0: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广西山。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0: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文脉的难得的佳作。
3: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阿洛，
1: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2: 咦，哈，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3: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2: 这就不用发了。
3: 花旗，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4: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2: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5: 我的小乖乖啊，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3: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1: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5: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6: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4: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6: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1: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8: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5: 谁在说话？
8: 哟吼，我在这儿。
4: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8: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

0: 黄山杜鹃就在前边。
1: 哇，好美呀、啊！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0: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哎，啊！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快去看看吧。
0: 不好，蜂巢有危险，是皇后雕，它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1: 我来引开他的注意，你们
0: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2: 啊！猛击侵略者！
0: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1: 交给我吧。
3: 你住手！啊，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4: 军包围他，攻击他。
2: 是。
5: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3: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5: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嗯。
0: 可皇后雕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5: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皇后雕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0: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1: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皇后雕的袭击。
0: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皇后雕都跑走了。
1: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5: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皇后雕了。
1: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皇后雕应该就在这附近。
6: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1: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6: 对不起，哥哥。
1: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0: 皇后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5: 那需要先引开皇后雕兄弟。
1: 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7: 好的，好的。
2: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
6: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
1: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
2: 在那边。
6: 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1: 糟了，皇后雕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0: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6: 你谁？你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0: 我是海底小毒坠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1: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

0: 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1: 黄山杜鹃来了，
2: 来得真及时，县灵通。
3: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2: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0: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2: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3: 你治好了妈妈。
0: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0: 不客气。
3: 皮医生，
0: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2: 没问题。可，
3: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3: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浸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4: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5: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3: 抓到你了。你是山脊灵，
6: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3: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4: 我们是海底小

0: 又破坏你的巢穴。
1: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0: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2: 好吃，好吃！
0: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3: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1: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4: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3: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4: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3: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4: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0: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3: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5: 邪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铃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7: 对对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8: 呀呵，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5: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8: 没问题。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0: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3: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8: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3: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8: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0: 真厉害，
8: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0: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3: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
9: 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0: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7: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
1: 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3: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0: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3: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1: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3: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1: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3: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0: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3: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8: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谢灵通，是这边吗？
7: 破坏者，是破坏者。
0: 在哪儿？
7: 那边，那边。
3: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10: 你们要干什么？哎呀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3: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0: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11: 你们想要干什么？
3: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11: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10: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

0: 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1: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啊，他来了！
2: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
0: 花仔，你没事吧？
2: 不好，他抢走了一颗树袋鸟的蛋。
1: 麒麟兔，等等我！
2: 站住，别跑了！
3: 找到了。
4: 妈妈，妈妈，
5: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2: 花仔，花姬，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
0: 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树袋鸟一家。
2: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6: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0: 我的老天爷呀，是树袋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树袋鸟的蛋。
7: 你是谁？快走开！
0: 花姬、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树袋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6: 等等，

0: 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2: 快停下！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超级大的快鸟，不要吃我！
2: 没事吧，谢灵通？
3: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3: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3: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3: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3: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3: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4: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关机。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4: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这次我不能再骗你，等过上好日子，别急，我会弥补你。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我很荣幸。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3: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2: 切换到这成像。
4: 哇，猴子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3: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5: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规律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6: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智能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地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7: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 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市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
0: 啊，谢谢市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1: 那太简单了吧。
0: 啊，哎呀，忘了，市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市长给带去吧。
1: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秀茹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0: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个罪。
1: 好。
0: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1: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市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1: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放空。
3: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4: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4: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0: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4: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0: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前面敌人一个团，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0: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额来消灭我们。哼，
4: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3: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4: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3: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4: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

0: 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挥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1: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三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2: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1: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0: 司令官，
2: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3: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1: 历史的决裂，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程世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2: 雷师长。
0: 哎，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啊，带封信。嗯。哎，干部长，
0: 再见。
2: 好，
0: 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你要说的不是这个。哎，奇怪，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1: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0: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1: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0: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1: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0: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1: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1: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1: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0: 是，张连芳，你行军中掉队，站好了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1: 没问题。<笑>
0: 什么没问题呀？
1: 首长，您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好，
0: 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是。
2: 媳妇儿，醒一醒。
3: 要出发吗？
2: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3: 哦，
2: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
4: 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3: 哦，
2: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3: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4: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
2: 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3: 五六年？
5: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5: 我明白，司令员。
0: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5: 是，司令员。
0: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5: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0: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5: 什么也不需要了，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0: 刘警，
6: 有，
0: 我的药有没有？
6: 有，
0: 拿出来。
6: 是。
0: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5: 司令员，那你，
0: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5: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0: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哼。
6: 司令员，风大得很。
0: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小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1: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

0: 栓都拉不开了。老丁，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黑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0: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你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0: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0: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0: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0: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涂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2: 是。

0: 这边，给你们这波，这波上，这内不是。
1: 跳高怎么还不动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这边，
2: 哎，是，马上。
0: 快，越快越好！
2: 快点！
0: 哎，麻袋搁到多少？
3: 2000多条。
0: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3: 2522条。
2: 哎，这不成了吗？
0: 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2: 不行。
0: 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是。啊，怎么样啊？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3: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万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2: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2: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2: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2: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
1: 这里水才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0: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
1: 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0: 哈，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负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
2: 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1: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哦，这个呀，没关系，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不，这是敌人给咬的。 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哎，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们。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
1: 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2: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笑>
1: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笑>

0: 后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2: 我？
0: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您的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扎你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8: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

0: 统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

0: 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

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

0: 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热成像。
2: 哇塞，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3: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4: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三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1: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程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那这样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1: 我？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2: 你再说。
1: 陈医生，你那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

0: 没关系，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啊。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吧。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就……
0: 你是松花江吗？喂，
1: 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2: 快点啊！
0: 是。老孟啊，
1: 好。
0: 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1: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0: 林总来的特急电，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 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荣桓，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呐？
1: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 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不，我们也只能当做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 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箭的进行反击，完全正确。对，黄处长。
1: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2: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3: 刚才接的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0: 哦，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2: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2: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2: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呢。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侧翼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2: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2: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2: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2: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2: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那就是那师傅
0: 的
1: 钱。
0: 是。哎，之前
1: 把情况汇报。
0: 好雷
1: 啊！讲一下今后怎么
0: 搞。什么？下雨了。是啊。有雨也有雪呀。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吗？
0: 好。
3: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 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刘文全，刘文全，
1: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呢？
1: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1: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是啊，我明白了，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2: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
0: 哦。是啊。 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哈哈哈哈哈！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好吧，那就再见了。哈哈哈哈哈！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3: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
0: 警员，
4: 走，刘文全，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是。等一下。
4: 司令员，
0: 我不让。
4: 对，今天。
0: 我要生气了。
4: 什么？
0: 没什么。 天气有点冷啊，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慎。
1: 我，张连发，没事儿，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我是
0: 零一三九，
1: 我是
0: 零一三九啊！
1: 我要珠江啊！
0: 喂，
1: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陈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
2: 哎，你大点声嘛，
1: 小点声。啊，
0: 下雨的。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0: 这也是一样啊。喂，
1: 黄市长。
0: 你把那个蛋。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0: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3: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1: 是。
0: 好。
1: 好。
0: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也有。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0: 哼。

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你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4: 信心啊。
5: 没问题，
6: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5: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

0: 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1: 为什么？
0: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0: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俗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炸小炮去喽。
2: 哎，别走，
1: 别走嘛。
2: 哎，老王，
3: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1: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飞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3: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1: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2: 海南岛
1: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2: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1: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3: 呵，
1: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2: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1: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2: 是
4: 是。
5: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0: 什么？
5: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0: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5: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0: 没有。
5: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0: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5: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0: 啊，
5: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0: 啊。
5: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6: 敌人突破了，赶快进入布阵。

0: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

0: 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

0: 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老百姓
1: 啊，快说，
0: 听见没？
1: 快说，
0: 说，
1: 你
0: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哎妈，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
3: 老王，这不对头啊！
4: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5: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5: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2: 中央军上来了，是党呀！
0: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6: 不会错的呀，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
4: 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7: 你哭什么你？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报告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住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与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段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0: 蓝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蓝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地返回纵队指挥所。黄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1: 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强，走！我已不是新兵。
3: 喂！
4: 怎么样啊？
3: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4: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声那里。
3: 是。
5: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五连守的阵地啊。
5: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怎么办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司令员
3: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5: 有把握。
6: 有把握。
3: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

0: 四六五，
1: 再见，
0: 六
2: 七六
0: 七
2: 七
0: 二
2: 七三
0: 七四
2: 七五
0: 七六
2: 七七
0: 七八
2: 七九
0: 八十
2: 八一
0: 八二
2: 八四
0: 八五
2: 八六
0: 八七
2: 八八
0: 八九
2: 九十。
3: 同志们，你们营90个人不算少，101高地我们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4: 对，
5: 92、93，
3: 你给我回去，
5: 我要参加反击。
3: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5: 我不去。
3: 这是命令。
5: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3: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5: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3: 王海龙，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怎么？

0: 怎么样？刚醒。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 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这是政委的指示。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他在雷师长。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0: 是吗？

0: 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1: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都冲不上去。
2: 陈志英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爸，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3: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4: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3: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你告诉我，
4: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3: 全部吗？
4: 全部。

0: 连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101高地的左侧突进。
1: 是。
2: 报告部下。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
1: 有总统信，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0: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
2: 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啊，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冲的和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时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
2: 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

0: 面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

0: 张团长吧。
1: 张团长。
2: 不考虑你的问题。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3: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集合。
4: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5: 面对革命敌人，
6: 面对革命敌人，
5: 爱国青年人，
6: 爱国青年人。
0: 不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7: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2: 你呀，
3: 尽力。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3: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3: 阿芳？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3: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8: 王政委，沽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8: 马上出发。
0: 弟弟，王政，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2: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沽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
3: 沽名高地联系断了，
2: 继续呼叫。
0: 是。
3: 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9: 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我是
3: 851851851，延安，延安。
0: 糟糕，
3: 排长，4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
3: 追敌炮火。
0: 是。
3: 排长，敌人上了6号阵地了。
0: 张国瑞，
10: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10: 是。
0: 二班过来。
10: 好。
0: 到。
3: 老李，老李，
9: 这是4号墓。
3: 老李，老李，老李！
0: 851851，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11: 我是851，我是851，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3: 沽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1: 4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0: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0: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3: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喂喂，二营吗？
3: 喂，
2: 注意无名高地
3: 啊，
2: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4: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4: 快打！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1: 50公尺。
4: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敌人把我包围了。
0: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能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2: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得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2: 对，很好。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2: 小刘，
3: 哟，
2: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4: 报告。
2: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你读过几年书啊？
4: 初中三年。
2: 你哥哥呢？
4: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2: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4: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2: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4: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2: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4: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
2: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4: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2: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7: 太好了，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8: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2: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8: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2: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8: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2: 你没有找他？
8: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
1: 首长，
9: 经理，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8: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9: 军令。
8: 什么？
1: 再见，再见，
8: 再见。

0: 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1: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2: 对，对。
3: 为王方同志请功，请功。
1: 怎么样？
2: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2: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2: 嗯。
1: 洗脚了吗？
2: 洗了。
4: 老王，
1: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岗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2: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进去。
1: 好啊，这王芳同志，
2: 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1: 你累了？
6: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1: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2: 他呀，甭想上来。
7: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6: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6: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11: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人间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

0: 心渐变焦距，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硬核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谢谢。
7: 同志，你叫李？
6: 我叫李永禄。
8: 我叫赵金贵。
6: 同志，你们辛苦了。
9: 辛苦了。哎，
6: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7: 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坐吧。
6: 走吧。
7: 现在开始吧。
6: 好，开始吧。
7: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8: 欢迎。

0: 他把枪这样闹着的哪里像抓来了一堆大草当这就是咱们的一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
2: 快点
3: 把那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3: 快点给我
1: 快点
3: 怎么样？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刘同志，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1: 是。
2: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0: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
1: 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团长，你到时候看好，
1: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3: 根据情况，好吧，
1: 再见。
3: 来，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3: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十稳啊。嗯。
1: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1: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城的霸位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1: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呀。军
1: 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
1: 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1: 那么，你看这事儿，
5: 老大爷，哎，您贵姓？
1: 哎，我姓胡。哎，
5: 错了，您找谁呀？
6: 王副标，
1: 王副标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班子给我。
5: 哎，同志们，上车吧。
1: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
5: 行了，
1: 这下好了。
5: 哎呀，
1: 谢谢你啊，老同志
5: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1: 您贵姓啊？
6: 王副标同志。 上车了，
5: 来了，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6: 啊，
5: 走，上车去吧，
6: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5: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王主任。
3: 哦，
5: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5: 坐。
0: 好好好好，
5: 坐吧。
0: 好，把衣服给我。
5: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5: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不客气。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2: 好，你照着来，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1: 为什么？
3: 王富彪同志，
1: 十
3: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恭喜你，
0: 恭喜你，
1: 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3: 哎，太好了。
1: 去，我是要去的。

0: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先用玉药。

0: 一摸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

0: 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
12: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配眼镜时特别提。

0: 应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的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好吗？
1: 嗯，好。
0: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啊，给你看看这个。
0: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
1: 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发，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王府彪
1: 在说一
2: 难中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4: 是到底是
1: 怎么回事
0: 了，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明天一早就会转移到我们王官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好好休息，睡个好觉。明天一早，我们就在这里集合，准备迎接于团长和我们的八路军同志们。
1: 好。
2: 花子，我先走了。
3: 哎，小凤，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明天见。嗯。
3: 我们也走吧。
2: 嗯，好。
5: 走了啊。
3: 兰子，以后你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
6: 放心吧，娟子姐，为了我哥，为了乡亲们，我会努力的。走吧。

0: 你有事？我你要干嘛？
1: 您告诉我是哪个柳排长？
0: 就是柳八爷的侄子，说说是让出去今天结果了，他说他是堂堂八路军的排长，天哪，俺知道他是八路军，可八路军也不能这么糟蹋老百姓
2: 啊。马大娘，马大娘，柳明他现在人在哪里？
0: 他还在俺家睡着。
1: 哎，你快去看看你哥，他脾气不好，没出啥事儿。

你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啊！明白，阿美，想放是不是你到那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玩一个女人吗？老子冒着生命危险打鬼子，保护他们这些群众，这玩一个女人有什么的呀？有名的有名，你这真是个混蛋啊！这张万一也说得出来，你真是玷污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 今天就代表八路军枪毙了你！

0: 你们两个看着他，看住了。哥，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
1: 死就死了吧，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0: 团长那里怎么交代？你没向上级请示就把人给打死了，这是违反纪律。还有柳八爷那里咋办？他肯定不会罢休的。
2: 是谁杀了六明？
3: 方德强，
2: 是你吧？
1: 是啊。
2: 你个混蛋，老子待你不薄，你竟敢杀了我的人！
1: 岳院长，六明糟蹋了马大娘的女儿。
2: 我管不了那么多。
1: 岳院长，从那冯德强认识你的那一天起啊，就敬佩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也是这么的是非不分。
2: 谁杀了柳明，我就崩了他。
0: 站住！
2: 范强，
4: 怎么着，
2: 要动手是吧？老子可从来没怕过。
5: 我没有。
6: 都不要说了。
1: 柳营长，柳八爷，你的侄子柳明是俺打死的，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有种的，咱们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咱们数一二三，一起开枪，谁死了，谁就认了。
4: 好，我刘八从来就没怕过。哎，
7: 八爷，德强哥，
0: 德强哥，
8: 德强，真的，
9: 都把枪拿着干什么？这里有敌人吗？
8: 真的。把枪放下。德强，余团长过来了，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把枪放下。
9: 德强，把枪收起来。
2: 今天谁也救不了冯德强，谁敢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
10: 永平是俺侄子，俺舅兄弟就守着这么一个独苗。
2: 冯德强杀了六名，让我老柳家断子绝孙，我饶不了他。
6: 站住！
9: 刘营长，冯德强固然有错，你做的就对吗？事情发生在你的营里，柳明无论是不是你的侄子强奸妇女，你作为营长就要首先负责任，按照八路军的纪律就是要枪毙。
2: 俺刘八带领弟兄们打鬼子，柳明杀鬼子最多，枪奸妇女算什么？我

0: 我今天非杀了他！好，那我们先讲讲道理。刘营长，我问你，你在反对官府之前打的什么旗号？
1: 说这些干什么？我今天非杀了他！
0: 说这些就是讲道理，你打的是杀富济贫为民除害的旗号，所以才有人拥护你。 如果你一开始就杀老百姓、糟蹋老百姓，你能站得住脚吗？强奸一个妇女算什么？这是一个出身穷苦人说的话吗？你不觉得这句话对于远近闻名的友邦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吗？
1: 我，
0: 更重要的是，你现在穿的是一身军服，是人民军队的新营长，耍这种土匪流氓的习气。
2: 跟你现在身份相符吗？
3: 我大不了不当八路了，不当这个营长了。
2: 于参长，老
3: 三，
2: 哎，于参长，
3: 你来了。啊，刘营长，认识他吗？他是德强的母亲。于参长。 我有些话呀，想跟你们说。
4: 嫂子，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们都听着呢。
3: 于团长，你可别怪我这个老婆子不明事理。要说这八路军对咱们的恩情，那可真的是比天高比地厚。可是现在，在你于团长的手下，出了这种事情，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说，叫谁心里能不难受呢？ 这黑面里边啊，掺多少黑面，它还是黑面。可是要我这白面里掺一星点黑面，就那么显眼。我知道，在咱八路军的队伍里，也就一两个这个坏东西。可就这让我更加难受啊！这会让老百姓怎么看啊？会怎么看咱们八路军？我说了这些气话，你可别生气。
0: 我就是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像我自己心里的事情一样，我就把它说出来了。其实我也知道，你们现在也很难过。嫂子，你说的都是实话，是我没有把部队教育好，都是我的过错。都别说了，都是我的错。把枪收起来。
5: 娘，您放心，我一定替您做主。哎，
0: 实在想不到，这八路军里边竟然还有这种坏蛋。乡亲们，你们恨我、骂我，都是对的，我都接受。大家说的对，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从老百姓中来，是你们养育了我们，没有你们，我们部队。 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日本鬼子杀你们，二鬼子害你们，八路军再要糟蹋你们，你们再要依靠谁呀？没有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能有这样的坏蛋，我们绝不能留他。到底是咱自己的军队，于团长说的对。
3: 团长。
0: 按照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对这样的害群之马就要枪毙。
3: 不能杀了他呀！他到底是个八路军，你们救他吧，叫他去丢杀鬼子。
0: 他不是八路军，我们八路军没有这样的坏蛋，他已经被我们枪毙了。
3: 什么？已经枪毙了？
6: 大娘，我有罪，我该死，都是我惯的，也该枪毙我。
3: 大娘，我对不起你，你打我，骂我吧。快起来，刘八爷，你是好样的，你不是坏人。
6: 大娘。 打我，不骂我，留着我六八爷这条命，要多杀鬼子。

0: 我刘八当着老少爷们和乡亲的面，我发誓，我刘八爷誓死做一名八路军战士，坚决打鬼子，杀汉奸。
1: 好，上一个。

0: 子强，把枪交出来。好，把德强关紧闭室。啊，
1: 团长，哪里错了呀？为什么要关紧闭啊？
0: 不知道哪里错了，那就在紧闭室好好想想。去。
1: 既然团长发话了，走吧。
2: 那好吧，李团长，我知道错了，我的行为太过激了，我诚恳的请求团长给我严厉的处分。
3: 知错能改，山姆大爷，知道错就行了。至于处分嘛，我给你留着，等打完这仗再说。现在，你马上带人出发。
4: 按照作战计划，到道观镇。是。哎，
5: 于团长，为啥要关俺阁禁闭啊？不要再说了。哎，
6: 团长，这些八路军简直是太可恶了，竟敢偷袭我们桃子镇的据点。
7: 我军武器精良，士气高昂。
2: 八路军肯定不敢正面跟我们交锋，这说明他们怕我们。说，下认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一鼓作气全歼敌人的最好时机。我也想消灭他们，可是我们现在连他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呵呵，怎么跟我赌上气了？啊？
8: 团长，俺真的不知道俺哪里错了。好，不知道哪里错了，那我告诉你：柳明犯的罪是要枪毙，但是要调查清楚之后，经过组织审判，宣布罪状以后，才能枪毙。你的行为精神虽然可嘉，但是不可取，不是正义，是一种匪气。你的做法跟柳营长刚才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啊？
9: 团长，你可能真的误会俺了。柳明不是俺开枪杀死的，俺当时只是听说小凤被他给糟蹋了，俺只是想找他替小凤出口气。你知道他说啥吗？他说老子天天打鬼子，睡个女人算什么？俺听这话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于是俺就打了他，没想到他竟然拿枪来想杀俺，俺就跟他夺枪，夺来夺去，夺来夺去，枪走火了。哎，他死了，俺活着。
8: 团长，这是老天爷在帮着俺呢，俺真的不是有意要杀他。老天爷有意帮你，你不觉得你这种冲动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吗？如果我不及时赶到，咱们的同志就要发生火拼，就要流血牺牲。这种火拼，这种牺牲，不是打鬼子付出的牺牲，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付出的牺牲，是亲者痛，仇者快付出的牺牲。
9: 团长，这当时俺哪能想得了这么多呀？
10: 那你为什么不用脑子想想呢？即便你跟柳营长不发生火拼，要不是你的母亲和马大娘说的那番话，柳营长就会带他的部下离开咱们的八路军，这样的损失有多大？你想过吗？团长，俺知道错了，俺以后再也不鲁莽了。
9: 我说过，有功就赏，有过就罚。以前你立了功，只升你为排长，现在你犯了错，就降你一级。啊，降一级？
10: 不服？
9: 不服，服从组织安排。
10: 好，
8: 知道错误就行了。大家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要冷静。

0: 要多向组织请示，不要形成个人英雄主义。
1: 啊，知道了。
0: 承认错误也要关三天紧闭
1: 啊！三天紧闭，团长，三天不行啊！俺要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发呢。
0: 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等养好了以后再说。丁健同志啊，
2: 来，
0: 三天之内不许放他出来。
2: 是。
0: 马上吃饭。
1: 哎，团长，团长，三天以后俺要跟着大部队出发呢。
3: 夏局长，夏局长，我也帮不了你的，吃饱了，面壁思过吧。
1: 哎哎，夏局长，
4: 哥，快把饭吃了吧。
5: 你别看我，我更帮不了你了。
4: 拿着。
6: 報告いたします。先ほど電報が届きました。
7: 武田殿、投降したバールーのユバイエによれば、一個中隊の兵力が湾岸乱から道館地一帯に移動した模様です。
8: よし、抓不住于德海，抓住这个刘八爷，也能一解我心头之恨。
9: 命令，立刻出兵，清剿这土匪。
10: 振强，季先生来了。
11: 哟，到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坛子，正好，你赶紧帮我收拾几件衣服，一会儿我要出趟门。
10: 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11: 就别多问了，快去吧。稀客呀，铁公兄弟。
12: 表哥挺悠闲啊。
11: 我悠闲什么呀，每天枪林弹雨的，怎么能跟你这个大老板比啊？每天不用出门，这银子就往家里去。
12: 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我那铺子能挣多少银子呀？我哪能跟你这大翻译官比啊？
11: 哎呦，行了，咱客套话不说了，你有什么事吗？
12: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好久不见了，过来看看你。另外啊，店里新到了批货，有两个镯子不错，我就给嫂子送过来了。
11: 哎呀，兄弟啊，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
12: 你
11: 好，
12: 表哥。
11: 哎，
12: 你是急急忙忙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1: 这个柳八爷你知道吗？
12: 知道，那当然知道了，鼎鼎大名的红胡子，那谁不知道？
11: 人家现在早就不是红胡子了，他投奔了八路，还当了一个营长。我们皇军接到情报，这个柳八爷要带着一股部队，从王官庄向道观镇出发。我们这次行动，就是要剿灭这股部队。
12: 哎呀，表哥，这战场上子弹，他可不长眼，你可得小心点。
11: 我知道。那真打起来，我就躲了。
10: 振强，衣服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好。哎呀，陈子，这是我铁公兄弟送你的镯子，快谢过铁公兄弟。
10: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哎呦，你看这镯子，哎呀，真的好漂亮啊！这得多少钱呀？我给你拿钱去啊。
12: 哎，嫂子，不用了。我送你的礼物哪能跟你要钱呢？
10: 哎呀，谢谢啊。
12: 表哥，我铺子里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您忙着。
11: 好。
10: 那兄弟你慢走啊。
11: 那我不送了。
12: 好，您坐着啊。
11: 慢走啊。
12: 哎。
10: 哎，你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11: 我还能去哪儿啊？剿共呗，我这个当翻译官的能不跟着吗？行了，不多说了啊。
10: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11: 好了，知道了。
0: 永泉同志啊，我们准备把兵工厂转走。
13: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建之，
4: 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的。
2: 王景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很冷静，心机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
11: 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
13: 你怎么看？
14: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景之的怀疑。
3: 团长，王国璋很有可能潜伏着敌人的奸细，我怕这里不安全。
15: 关于王官庄内奸这个问题，我和陈书记私下探讨过。根据以前发生的各种情况，王简之这个人要重点调查一下。
16: 小李，谢谢你来这里帮我服药。
17: 我也只能来这给你服药了。德强哥，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又没犯错，团长他们为什么要关你禁闭啊？就跟上回我爸一样，他也没犯错，也关了他。我觉得他们吧，就是有点是非不分，欲望好人。
16: 哎，经理，千万别这样说。团长他做的对，其实吧，还认真的想了想，确实是俺太鲁莽了，差点酿成了大错。哎，经理，你知道吗？你啊，要顾全大局。
17: 德强哥
16: 啊，
17: 你现在思想进步的可真快，都知道顾全大局了。
16: 哎，那都是跟着团长学的。
0: 这里的工作交给你了，队伍已经接好了，我们准备马上出发。嗯，
18: 老于，
0: 好，林政委。
18: 老于啊，嗯，刚刚特工科的同志接到潜伏在县城同志的情报，
0: 嗯，
18: 敌人派了大批的日伪军，准备在道观镇一带伏击柳营长。老于啊，我们的队伍已经集合，准备赶赴小乳山救援当地的群众，无法前去支援柳营长，只能派人去。
0: 好，那就派冯德强去通知柳营长。
3: 德强，德强刚刚跟柳营长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派他去是不是不合适啊？
0: 派他去最合适，正是他们和解的好时机。
12: 走了，
0: 去吧。
12: 是，
3: 德强，快，于团长有任务要交给你。
1: 真的？什么任务？
3: 去就知道了。
1: 哎。

0: 不能再往前走了，
1: 副营长，给你恩断义绝，不要拦我的路。
2: 李营长，俺知道你恨啊，但是你听俺说，于团长告诉我，前面有小鬼子的埋伏，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
3: 小包子，带两个人侦查一下。
4: 是，你们两个过来。

0: 我们这儿有20-30挺重机枪，不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超过咱们营。
1: 刘营长，
0: 这次要不是德香哥来得及时，咱们真的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1: 刘营长，先避开鬼子的锋锐。对了，有一条路。
2: 用不着你操心，向后转，跟我走。
0: 刘营长，刘营长，
3: 德香哥。

0: 长心里还是有点过不去，你别生他气。
1: 小包子，爱丽姐，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营长。
0: 走了，走。

0: 十分的神奇。这次行动的失败，再次说明，还有他的同党。
1: 江满先生，在下对皇军忠心耿耿，一定尽力协助捉拿那奸。
0: 你好好的调查孔江子和胡桑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以前和墨玉就走得很近，我怀疑这两个人也不干净。
2: 好，我一定好好调查他们。
0: 还有一个人也不要轻易放过，
2: 请您明示。
3: 怎么了这是？
4: 别动。
5: 这次去抓共产党又扑了个空。
3: 哎，我倒是什么呢，扑空就扑空呗，没遇到共军也就没打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5: 你懂什么？这没抓到共军，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日本人这边一定会调查内情。
3: 嗨，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还是你跟共产党通风报信？
5: 婵子，这种玩笑可开不得，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坏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怀疑是我无意中走漏了消息。
3: 这话怎么说？
5: 看啊，那天季铁工是不是来了？有可能我无意中想加上共产党的话，那可就……
3: 季铁工？不会吧，他不是你表弟吗？
5: 什么表弟呀、啊？那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连他爹娘是谁我都不知道。他也就看我现在这个职位，想攀我这个亲戚罢了吧。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想攀我这个亲戚，是想从我这儿打探情报。
3: 那可怎么办？你不会是要告诉日本人吧？
5: 我能告诉日本人吗？我能说吗？就别说我会不会受牵连，就我家那位老顽固，我老爷子，你也知道，我家老爷子一向不喜欢我跟日本人打交道。要是再让他知道我把我家亲戚告发给日本人，那他不活皮了我。
3: 我季铁工不是共产党，你让日本人把他抓了，那不是害了人家吗？现在这个世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6: 杨翻译，
5: 王队长，你有什么事吗？
6: 是这样的，皇军现在命我彻查共党奸细。很不巧，杨翻译你也有通共血亲，何必查？
5: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通共呢？
6: 你通没通共，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这事儿得有相马先生定夺，请吧。
5: 我不去，不去，我不去这件事。到了那儿，不死也得脱层皮。我要见相马先生，我有重要情报向相马先生汇报。相马先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已经全部向您坦白了，我和那个季铁工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那天我无意中说漏了嘴，我承认错误，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如果说那个季铁工是奸细，那跟我就更是半点关系都没有了。还请相马先生明察。
0: 杨先生，我相信你不是共党奸细，你在我们日本留学多年，接触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你也是我们日本人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呢？
5: 您怎么说我就放心了。相马先生，我可以走了吗？
0: 你随时都可以走了，不过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被季铁工得到消息逃跑了，你的嫌疑是摆脱不了的，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
5: 我知道，请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说出去，那卑职就告退了。
0: 去吧。
2: 小马先生，您就这么轻易把他放走了？

0: 有句话叫做“欲擒故纵”，你派人监视他，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给季铁工通风报信，马上抓捕他。
1: 嗨，小马先生，我现在断定，那个季铁工就是共产党的奸细。我现在想起来了，莫雨秋临死之前曾经到过季铁工的杂货铺。
0: 莫雨秋被打死的时候，正准备跟什么人接头，巧合的是，季铁工刚好也在附近。当时我没有想起来，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接头的人就是季铁工。
2: 小马先生，请您下命令吧，马上抓捕季铁工。
0: 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工是共产党，就不要着急抓他。你派人盯着他，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我要顺藤摸瓜。 在他的身上找到他的同伙，我要把隐藏在木海县城的奸细伊万达井永绝后患。
3: 嗨，还有，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工就是共产党，你也不要放松对孔江子。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
5: 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6: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9: 揉一揉，很舒服。
4: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消炎、消肿、止痛，
1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块8。
9: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

0: 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手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腰背疼

0: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9: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8: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8: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9: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娟子，江局长，就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哎，
1: 侯副县长，保重。江局长，你放心，俺一定会安全的把侯县长送到县委。
0: 走吧，
2: 哥，多保重。
1: 来，走。

0: 青梅姐，喝水。哎，谢谢。慢点。
1: 路上累坏了吧？
2: 累的不累，就是啊，渴。
0: 娟子，我上次来，咱俩没来得及好好说说话，你就走了。这次啊，我不走了，在王官庄住下了。
2: 咱们俩呀，好好说说话。
0: 真的不走了？
2: 不仅不走啊，我还打算住在你家呢，就是不知道你欢不欢迎。
0: 我当然欢迎了，侯副县长刚走，你来的正好，跟我住一个屋，睡一个炕头，咱俩呀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哎，走吧，我这就带你去看看。哎，
2: 先不着急，咱们先谈工作要紧啊。
1: 来，白开水为您晾好了，喝饱了以后谈工作。嗯，
3: 华子，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0: 爹，这胡说什么呢？让旁人听到羞死我了。谁怀孕了？我这是感冒了，胃不舒服。嗯，
3: 但愿如此。你要是敢怀上孩子，我就把你赶出家门，省得你败坏门风。我跟你说，以后你离起的远点儿，现在村里风言风语的，要注意影响，别让人戳脊梁骨。
0: 爹，知道了。再说了，我和他不是工作上的来往吗？是你让我参加革命的，你不会反悔了吧？
3: 革命是革命，我让你参加革命那是打鬼子，不是让你胡闹。
0: 知道了，孩子睡了，别吵醒。
4: 兵工厂驻扎南山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鬼子一直想从根本上切断我们的武器供给，所以一定不要让鬼子发现我们的兵工厂位置。嗯，
5: 我会做好保密工作。嗯，
4: 还有就是兵工厂的工作人员不方便露面，有生面孔以免引起怀疑，所以这兵工厂外围的防范工作就要靠区上的同志们了。
5: 好，我会安排一些可以信任的同志做好兵工厂外围的防守，不让谁人靠近。嗯，
4: 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些，其他的工作咱们慢慢再谈。
5: 好，
0: 好了，现在工作也谈完了，我可以去娟子家见见我们的革命老母亲了。
2: 新梅姐，俺娘要是见到你，肯定会很喜欢你的。
0: 走吧，这就去吧。
5: 来，
0: 你跟着干啥去？
5: 我也去看看我们的革命老母亲啊。
0: 我们两个女同志是去看住的地方，你一个男同志跟着干啥呀？青梅姐，俺们走。哎，
6: 姐，这饺子可好吃了，哎，一份能吃五张呢，那我有口福了。
7: 娘，哎，你快看看谁来了。
8: 大娘，我叫赵新梅，我来看您来了。
7: 哦，你就是那个妇救会长啊。娟子，老夏我夸你呢。
8: 夸我什么呀？这要夸也得夸您啊。谁不知道这王官庄有一位模范的母亲啊？大娘，您真是培养了一对好儿女。这娟子是区上的干部，德强又是位八路军战士。
7: 哟，俺家德强你认识啊？
0: 新梅姐，你认识俺哥呀？那你咋之前没跟俺说过呢？
8: 我和德强啊，不但认识，我们还是好同志呢。我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和德强是一个连队的。啊，大娘，我在部队的时候，德强就总跟我提起您和娟子，所以，我一看到您就觉得特别的亲。
7: 那感情好，那感情好。
0: 娘，这回啊，新梅姐还要住在咱家呢。
7: 是吗？那太好了。哎，以后就把这里啊当成自己的家。
8: 我也会把你啊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的。大娘，我听说

0: 强受伤了，在家养伤呢。
1: 哎呦，你来的不巧，他今天早上刚刚出去送侯敏啊到县里去了。你要早来一些啊，就可以见到他们俩了。哎，娟子，快带着星梅到屋里看看去。
2: 哎，走吧，赶紧来。
0: 大娘，那我先进去了。
2: 哎，
3: 胡大姐，这也在鹿湾看熟了，小时候跟俺爹打猎，经常走。
4: 是吗？小时候还打猎？
3: 是吧？
4: 那这鹿你很熟了。
3: 对，王大姐辛苦了。
4: 同志们也辛苦。
3: 慢了，前面有个二块四烤烧。
4: 德强，还有没有别的路？
3: 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要往回走了。
5: 什么？后边有来帮鬼子。
3: 胡大姐，看来后退是不行了，只有硬闯了。
4: 不行，德强，这样太危险了。
3: 胡大姐，请你相信俺，就是俺的命不要了，你得要。

0: 那个伪军小队长认识我，他叫刁德顺，原来啊被咱们同志抓过一次，还是我亲自审问的，后来同志不小心让他逃跑了，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他，这下可麻烦了。
1: 强哥，那咋办？那就只能硬闯了。等等，哎，俺倒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不过胡大姐。
2: 要委屈你一下了。走走走走走，江安主干什么的？你们这里谁是领头的？是我，怎么了？你就是刁德顺吧？
3: 哼，不认识我。<笑>
2: 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哎，我们呀，兄弟，见义不说话。兄弟，你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他是侯敏，共党的地下县长。哎，
2: 兄弟，千万不要大声嚷嚷他的名字啊，免得其他共党分子听见了。
0: 你谁呀？啊，我们是保安大队便衣队的。 奉庞文大总的命令，抓捕共党分子。哦，
2: 原来是便衣队的弟兄。
0: 师弟，师弟，你们是怎么抓捕这婆娘的？哎呀，兄弟啊，你也知道啊，最近共产党在王官庄一带闹得很厉害呀！啊，昨天晚上，我们兄弟几个埋伏在王官庄，打死了几个共党分子，抓捕了这个女共党，现在带领她。 向庞文大总邀功请赏去啊！
2: 兄弟，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婆娘可是共党的重要分子，
0: 所以说兄弟，你千万不要大声嚷嚷她的名字，免得让别的共党分子听见了，来把她给截获了，那我们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呀！这是我们便衣队为什么行动的时候穿老百姓衣服的原因，明白了吧？
2: 对对对，小心为好。
0: 啊，兄弟，那我们可以走了啊！哎，
4: 等一下，兄弟，既然你们是便衣队的，
0: 什么？你敢查老子的证件？
2: 不敢，不敢！
0: 我们便衣队直接归皇军指挥，如果让皇军知道了，有你好果子吃！看见了吗？护送我们的皇军已经到了，我和皇军说，抽你几个大嘴巴子，可不要怪老子！
2: 哎，兄弟，您快走，您快走，我放您过去。放心，放心，
5: 走，让快，快！
2: 太爷，
5: 有什么情况？
2: 您护送的人，我已经放过去了。
5: 什么？马开了！

0: 吴大姐，刚才真是委屈你了。哎呀，对了，这里还不安全，咱们快走。好，快走，走走走。
1: 大强，你看，前边啊就是丁庄村了，咱们的县委就在那儿，咱们到这儿算是安全了。
0: 吴大姐，终于把你安全的送到地方了，哎，俺也放心了。你们也辛苦了。
2: 不辛苦。
0: 侯副县长来了。
3: 小江、小胡，
1: 侯副县长，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县委的同志们都在等着您主持工作呢。
0: 好。
1: 吴大姐，既然您现在安全了，那俺们就回去找部队了。
0: 别得逞。
3: 进村休息休息再走吧，大家一路也辛苦了。
0: 吴大姐，俺不累，俺不歇了，俺们就走吧，你多保重。
3: 德强，大姐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小江，你们稍等一下。嗯。德强，姐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0: 吴大姐，你说吧，俺听着。德强。
3: 老陈的牺牲，你一直愧疚于心，你认为是你的错，是你没有保护好老陈，所以这一路上对我十分照顾，因为你觉得愧对于大姐，是吗？
0: 大姐，你别说了，是俺对不起你。
3: 德强，抬起头来，看着我。德强。 大姐现在郑重的告诉你，老陈的牺牲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很尽力了。你不要觉得是你没有保护好他，所以不要有愧疚之心。这笔账要算的话，也应该算在小鬼子身上，应该让他们血债血偿。德强，你没有错，所以大姐不希望你对我有一点的愧疚之心。 大姐现在要求你狠狠的打滚，好好的生活，记住了吗，我的好弟弟？记住了，
0: 胡大姐，俺走了。走吧，
3: 你多保重。
0: 保重。
3: 胡大姐，我们再见。同志们，保重。
4: 同志们，咱们原地休息，就在这块喝点水，歇一会儿吧。啊，来，喝点水啊，
5: 再把这个弄一下吧。
4: 哎，
0: 把那个喝空的这个都系紧紧啊。
4: 好，
0: 来，
4: 真的同志，该喝水。
5: 不用了，
0: 喝点吧。
5: 真不用了，谢谢。
0: 给我喝口。

0: 贞子同志，我得跟你聊聊。你跟我？对。有啥好聊的？过来。贞子同志，最近在工作上，我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没有，你的工作很出色。
1: 但在生活方面，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没有，你在生活中也很照顾我。那你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我做错什么了？你哪儿也没做错，我对你也没有哪儿不好。你对我就是不够好。
0: 江永泉同志，
1: 咱们俩是同志关系，就应该这样。
0: 虽然是同志关系，那也不能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
2: 江同志，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要走了。新梅姐，娟子，永泉，还顺利吗？啊，
0: 顺利，啊，顺利。那个，虽然路上有些波折，但是啊，最后还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这些物资，全都是为我们兵工厂采购的。这些同志啊，都是可信的。我怕走漏风声，就叫了一些可靠的同志一起去采购的。
2: 那就好，周厂长啊，已经等急了，咱们赶快走吧。
0: 好，哎，那咱们现在。

0: 就往兵工厂去吧。
1: 好，赶紧
2: 走吧。
1: 走，
0: 走，来，跟紧了，大家伙走。
1: 走了，来，
3: 来，抓紧，抓紧，站好。
0: 快快！
1: 新梅姐，刚才在兵工厂看到那么多子弹和武器，我真是太激动了。咱们兵工厂的同志造出了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4: 那是啊，所以啊，这鬼子一直想破坏咱们的兵工厂，咱们啊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兵工厂。嗯，
1: 哎，新梅姐，刚才那个赵主任就是你哥哥吧？哎呀，他人长得真好看，对人也好。
4: 那是，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哥。哎，对了，俺哥还没对象呢，要不给你介绍介绍。哎呦，
1: 你没个正经，他是你哥那就是我哥，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看，没这意思。
4: 好了，别闹了。娟子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1: 啥事儿？
4: 说吧。你可一定要说心里话。
1: 哎，新梅姐，你干啥吞吞吐吐的？有啥事儿你就说吧，我肯定说心里话。
4: 你说永泉这个人怎么样啊？
1: 嗨，你就说这个呀。嗯，他当然好了。
4: 那你听我说啊，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意见？当然，哪一方面都可以。
1: 青梅姐，咱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咱们也都相互了解了，我是打心坎里敬佩你，你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江区长呢，就更不用说了，我入党是他介绍的，也是他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这条道路。他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干部，你要问我，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很同意。
4: 你同意？那太好了。
1: 是的，我同意，你们俩真是一对好同志。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俩的事儿了，我从心里高兴你们能够早一天。
5: 我都快被你笑死了。
1: 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说话，你怎么还笑开了呢？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没有骗你，我是真心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的。
4: 我的傻妹妹，你完全想反了，你误会了我和永泉的关系。我和永泉啊，不仅是同志，我们还是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告诉你个秘密吧，其实我有未婚夫了，我的未婚夫啊和永泉也是同学。
5: 你呀，你这点小心思我早都看透了，你呀误会我和永泉了。
1: 你有未婚夫了？那你未婚夫是谁啊？
5: 不告诉你。哎，
1: 你
6: 小青子，
0: 掌柜的，
6: 我走了，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去烟台进货了。
0: 好的，老板。
6: 我不在家这两天，如果有紧急的情况可以和老张直接联系。
0: 知道了。哎，老秦，路上小心，都注意安全。
7: 盯住他，我去打听一下他干什么去了。
0: 好。哎，客官。啊，
7: 前几天我让你们纪老板帮我弄一对龙凤大玉镯，弄来了没有啊？哎呦，
0: 真不巧，老板这两天有事出去了，你们的事我也不太清楚。要不这样，等过两天您再过来，等老板回来您亲自问他好不好？
7: 那。他去哪儿了？
0: 哦，他去烟台进货去了。啊，
7: 那行吧，哎，我过两天再来。哎，
0: 好嘞，好嘞，啊，好嘞，这样，哎，客官您慢走啊。哎，
8: 大佐请。
9: 相马先生，据我们了解，那个季铁工说是去烟台进货，实际上出城以后直奔了圣水乡方向。我分析，

0: 他八成是想逃跑，要不要通知沿路的黄杰军兄弟把他拿下？
1: 不用，他去郡王公庄联络过战党。关队长，告诉你的手下，不用跟了，范继德公过去，我认为他还会回来的。夏满先生，您怎么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0: 他这次去王官庄，我认为一定和兵工厂有关。我虽然不能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官庄，可是根据我受到的情报，共产党应该会把兵工厂选址在王官庄，因为那里伤身林密，很适合隐藏，像兵工厂这样的地下工厂。没错。
2: 王官庄周围的环境的确可以藏下兵工厂。还有那个季铁工，这么久他都没有暴露。这次他又要冒险去王官庄，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冒这个险的。由此可以断定，兵工厂就在王官庄。那我即刻下令。
0: 发兵进攻王官庄，大佐阁下，在没有确定兵工厂在王官庄的什么位置，我们就贸然出兵。这样，我们达不到什么好处。我想，马上给我的内线东海发报，让他收集情报，让他告诉我兵工厂是不是在王官庄，具体在什么位置。这样我们。 就可以一击击中打击共产党的要害。
2: 我们消灭了八路军的兵工厂，从根源上切断共军的武器供应。这样，我们消灭共军就指日可待了。
3: 有。

0: 哎，这位同志，你找谁呀？
1: 您是冯大娘吧？
0: 啊，
1: 有个叫赵兴梅的，是住在这儿吗？
0: 哦，她是住在这儿。嗯，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2: 老公，
1: 兴梅，
2: 你怎么来了？
0: 啥时候来的？
1: 刚来不久。我先去找老姜，老姜说你住在这儿，他本来想带我过来，可他还有工作，我就自己找过来了。
3: 大娘，这就是铁公，我跟您说过的。
0: 哎，
3: 阿哥，这就是冯大娘。
1: 大娘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呀，快别院子里站着了，屋里坐屋里坐。
1: 不了，大娘，我跟他聊聊就回去了，等空了我再来吧。
3: 大娘，那我们出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哎，
4: 大姐，你去哪儿要去？
3: 慢慢儿，大姐今天不能带你出去了，等回来给你烧枝花好吗？
4: 好，早点回来，晚了俺就睡下了。
3: 大娘，那我们出去了。
1: 走了，大娘，走吧。
0: 晚上一块儿回来吃饭啊。哎。
1: 工厂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啊，可比以前好多了。这和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啊是分不开的。你也知道，咱们没有专门的工具，就是用老乡碾米的工具来碾火药。有的时候天气太干燥了，同志们跑进去碾火药，一下就着了，衣服和眉毛都烧着了。可是同志们还会忍着伤痛冲进去，就为了保住那几坛火药。
1: 那后来怎么样？
3: 后来，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同志们就牺牲了。
1: 像这样的好同志，没有很多很多。他为了革命事业，做出了牺牲。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好同志。
3: 嗯，虽然说咱们的工厂现在进步很多，可是离战争的需要还差很远。有时候我们把敌人扔得破的手榴弹捡回来，换上火药重新做，把打过的子弹壳捡回来，换上新的火帽重新用。有时候战士们为夺敌人的几顶机枪，要费好大的劲，甚至好几条生命呢。
1: 鬼子的根据地的封锁太严了，很多物资供应不上，咱们工厂的条件也不能自己造。
3: 对呀，不过呢，我们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武器，就比如。

0: 经牺牲了，我们还有任务不能久留，把他埋了吧。
1: 同志们，小李子，你们好好的安息吧，德强哥一定好好的打鬼子，等打跑了小鬼子，德强哥再来看你们。

0: 营长，你们是怎么遭遇到鬼子的？咱们的大部队正在转移，我们营的任务是负责断后，吸引敌人的兵力。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本来还算是可没想到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我们被敌人包围，被信任绝境。德强，要不是你来得及时，咱们的同志恐怕全都要牺牲在这里了。
1: 那团长呢？
2: 团长正在和大部队在一起，在周庄一带活动。咱们的任务完成了，这就和他们会合。快走吧，向马先生。那个季铁工真的又回来了。<笑>既然他已经回来了，关队长，你派人盯着他，看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兵工厂，
3: 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4: 请您放心，属下已经派人盯着他了。向马先生，那个兵工厂真的就在王官庄吗？
2: 肯定在那里。我已经令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全力侦查兵工厂的所在，一旦查实，立即消灭。
3: 向马先生，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我认不认识？
2: 关队长。
5: 该你知道的，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多问。
6: 再想明白。妈，哎，我爸去哪儿了？哎，
7: 经理，你爸没在学校吗？
6: 他没在学校啊，也没在书房，这是跑哪儿去了？哎，妈，没事，你先忙，我再找找去。
7: 哦。 慢点啊！
8: 哎，爸！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你呢！哎呀，你看看你妈，啊，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到杂物间，她都不知道这书虽然旧，但里边的知识可是有用的。找我啥事儿？
9: 也没啥正经事儿，就是咱们学校的粉笔快用完了，想去采购一些，可是经费又不够了。您不是校长吗？您想想办法呗。
8: 小事一桩，我上个月的薪水不是还没领吗？先垫上呗。
6: 爸，你真好。
9: 我告诉你，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处处为学生着想，快走吧。
6: 走。
9: 吕老师，哎，这里有几本旧书，你把有用的东西编到教材里边去。好的，王校长。啊，各位老师，是这样，咱们解放区这边呢，条件比较差，没有教材，教学的内容要靠你们自己去备课。孔孟两位老夫子的东西。 虽然旧了一些，但是有用的，取其精华嘛。小陈老师啊，别发愁，这样，这是我的私房钱，你拿去呢，买点教学用品。
6: 王校长，你又自掏腰包了。这样吧，我也把我上个月的薪水捐献出来。
9: 你的那点钱呢，还是留着养家糊口吧。

0: 小心没，好像是兵工厂那边出事了。
1: 好像是，咱们快去看看。
0: 走。
2: 怎么回事？
0: 那是谁牺牲了？
3: 是赵主任。
0: 是赵主任。

0: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

0: 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3: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3: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

0: 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3: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 缓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快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别动，
16: 我一去不回，连一去不回。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好，你请坐。
2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3: 请拨打电话
22: 400-870-8566，400-870-8566，
2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23: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老刘啊，你迟来了一步啊，功劳都被东海和德强抢了。
1: 我一听到消息，马上就赶过来了。不管是谁抢了功劳，只要你老于没事就好了。
0: 老于啊，这幸亏是德强和王东海他们来得及时，下次你可不容许再冒险了。
1: 这个险啊，冒的值啊！ 东海说德强没跟来，我想这小子一定有什么鬼点子。
2: 德强，
3: 团长，
1: 过来过来。
3: 德强，
1: 德强啊，把敌人一刀两断，分而先知，真是个歼灭敌人的好办法呀。德强，到，你又立了一大功。
3: 团长，只要你平安就好。
1: 没有你这个好点子啊，还真难保平安呐。
3: 老梁，我建议恢复方德强的排长职务。
1: 怎么样？
4: 同意，
5: 东山，你说的。
6: 同意。哈哈哈哈，
5: 团长，信任我。
6: 那你，你给他，把开了，我给他点。
5: 秀，
7: 大佐阁下，发生了什么事？
6: 又让于德海逃跑了。
5: 大佐阁下，请您息怒，
6: 于德海。
4: 迟早会跑不掉的，只要我们消灭了兵工厂，八路军很快就会全军覆没。那于德海还跑得了吗？可是，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大佐阁下，刚刚得到了一份情报，今天王关张发现了一个大爆炸，现在就可以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关张的附近。爆炸很可能是由于官军的技术入伙。
8: 或者是操作不当造成的。既然我确定八路军的兵工厂就在王官庄，那我现在即刻发兵消灭兵工厂，攻占王官庄。
4: 大佐阁下，我现在把王队长请来，就是向你汇报一个计划。我们利用这次军事行动，揪出这次隐藏在城内的共党间谍。我要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9: 一石二鸟，
10: 宋伯克，嘿，你还有什么妙计吗？
9: 铁公，
10: 哟，大表哥，
9: 哎呀，
10: 稀客稀客，来，快里边请啊！哎，
9: 你看，您有什么需要啊？您支应一声，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这件事我不亲自来，怎么能显出我的心意啊？ 明天是家父的寿宴，你说他可以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不能不认他这个父亲，不是？是是是是是。所以啊，明天帮家父挑件礼物。铁公，你有什么可推荐的？你等等啊，
10: 表哥。 您坐，您坐。
9: 您看看这个，这块和田玉啊，那可是我们小店的镇店之宝，拿它给老爷子做寿礼，那就再合适不过了。嗯，不错。哎呀，就它吧，多少钱？
10: 哎，我大表就过寿，提什么钱呀？你收着。
9: 那哪行啊？这钱还是得付的。
10: 表哥，你要再这么跟我见外，那我可生气了啊！好，那就算我先欠你的啊。表哥，还得麻烦你啊，明天帮我把他送到家里去，我去不了了。不是，这，表哥，我知道你和大表舅啊关系一直不好，但我认为啊，这寿礼啊，你应该亲自送过去，借这个机会。 也能缓和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嘛。哎呀，
9: 我不是不想去啊，这不一会儿还得出去出任务吗？出趟远门，估计啊，这三四天都回不来。
10: 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这次是要跟着皇军去剿灭共军。共军的主力一带在小鲁山，皇军集结了2000多兵力，要围剿共军，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哎，你可不能跟我说出去啊！
1: 我这么一平头百姓，我跟谁说去啊？
0: 那就好。好了，我先走了。
1: 哎，不是，
0: 回来请你吃饭啊。
1: 那我送你。
0: 不送。哎，
1: 表哥，表哥你慢走啊。
0: 好嘞。
1: 秋青子，
2: 哎，老板，
1: 你看着铺子，我去找老张。
2: 哎，好嘞。
3: 跟上。
1: 鬼子已经集结军队，要围攻我现在小鲁山的部队，你赶快去通知于团长。
4: 对呀，据我所知，于团长带着大部队2天前就离开小鲁山，这两天应该在高沟上一带活动。
1: 可是我得到的情报，日军确实要进攻小鲁山，难道鬼子还不知道我军已经转移了？
4: 早知道是鬼子的眼线，鬼子应该不会犯这个错。老金。你是情报从哪儿得到的？
1: 是从鬼子翻译官那儿得到的。难道这是假情报？这里面有陷阱。
4: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慎重，要想办法落实一下，看看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1: 好，我再想想办法。你到小刘家等我，一有消息我马上去找你。
5: 多少钱啊？
2: 给5毛吧。

0: 杂货糖果，
1: 杨先生，你做得很好。季铁公相信你的话了吗？他好像是相信了。小马先生，这个季铁公不会真的是共产党吧？也许不是吧，杨先生，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只是用这个办法来试试他。只要他不是共产党，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杀他。好了，赶快就准备一下吧，大部队就要出发了。
2: 嘿，美人，米娜，四个部队阿兹玛雷，小鲁山地托斯克基，哈奇罗康的修理部队，歼灭奇罗。

0: 宝剑，怎么样？鬼子果然是从北门走的，看样子应该是往北边的小鲁山行军。王官庄在南边，如果鬼子的目标是王官庄的话，那岂不是南辕北辙了？就怕这是敌人的声东击西之计。
1: 是啊，
0: 如果不辨清情报的真伪。
2: 贸然的把假情报送回去，那就正中了敌人奸计。
3: 可如何能辨别鬼子的情报真伪啊？我想到一个人，也许他能帮得上忙。
2: 娘，喝茶。
3: 哎，你今天怎么又空来了？
2: 老杨又跟着日本人出公差了。
3: 娘，这是我特意买给您的糕点。什么出公差呀？ 还不是跟着日本人出去祸害老百姓，婵子，不是娘说你，你赶紧找个正经人家，别跟着杨振强了。只要老杨待我好不就行了？待你好，那怎么不娶你过门，不给你个名分，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他，这没名没分的算什么呀？哎呀，
2: 他这不是跟他爹闹别扭吗？他都被他爹赶出来了。
3: 还怎么娶我过门啊？哎，
2: 娘，你就放心吧，我跟老杨早就说好了，等他爹同意他回家了，他就风风光光的把我娶回家。
3: 要我说呀，他爹倒是个明事理的人，把当汉奸的儿子赶出去，赶得好。你
2: 再说这些事儿，那我可回去了。
3: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啊，喝水。哎。
2: 对了，他跟着鬼子又去哪儿祸害了？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说什么王官庄。什么？王官庄？你听清楚了没有？
3: 没错，是说王官庄，
2: 还好像说什么八路军的兵工厂什么的，这些事情我也不懂，也没细问。
3: 娘，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你这孩子就是心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姨娘就在王官庄。
2: 哎呀，俺姨娘都好多年没上咱家里来了，我哪记得这么多啊？哎，对了，娘，俺姨娘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上咱家来走亲戚呢？
3: 还不是因为你爹活着的时候瞧不起你姨娘家穷，你姨娘好强，就不来咱家了。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我真是担心，这鬼子一过去，你姨娘家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哎，
2: 娘，您就放心吧，日本人抓的是共产党，俺姨娘家是种地的老百姓。
3: 日本人是不会伤害他的。
2: 鬼子的话你也信？鬼子这些年，这少祸害种地的老百姓了。

0: 季先生怎么上这里来了？哎，
1: 我有点事儿，去找大表哥，他正好出门了，我就过来你家找你了。啊，
0: 季先生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今天一早啊，大表哥到我的铺子里订了一块和田玉，说是明天他家老爷子过寿，能受理，他要出差几天，让我明天啊来他送过去。我刚才啊突然得到消息，烟台的一批货出了问题。 我得赶快去烟台处理一下，明天啊，恐怕是赶不回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我这寿礼啊给你带过来，请你明天啊替我给老舅他老人家送过去。陈姑娘，你早晚都是他老杨家的人，有你把这礼物送过去，合适。
0: 对对对。
1: 可就怕你表舅，他不理我。不会的，表舅是明事理的人，他跟表哥生气，对你可是没意见。他还在我面前夸过你呢。
0: 真的吗？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明天就去给他老人家拜寿，把礼物给他送过去。哎，
1: 那太好了，这个啊，就拜托你了。好。 你说这表哥也真是的，大表舅过生日，他还要出公差。婵子姑娘，这表哥这急急忙忙的，他这是去哪儿出公差了？啊，
0: 这些事儿他不让我在外面乱说。嗨，季先生又不是外人，怕什么？季先生。 杨振强跟着鬼子去王官庄了。王官庄？是王官庄。季先生，您走南闯北的认识人多，您能帮我给王官庄捎个信儿吗？让俺妹妹一家人出去躲躲，别被鬼子给祸害了。
1: 行啊，大娘，您妹妹家姓什么？叫什么？
0: 我妹夫姓冯，叫冯仁义。
1: 他们家大孩子叫德强，到了王官庄，一打听就能找着。好，我知道了。大娘、婵子姑娘，你们先忙，我就先走了。哎，
0: 慢走啊，季先生。
1: 谢谢季先生。大娘，放心，这个信儿我一定给您带到。哎，
0: 谢谢谢谢您。
1: 我先走了。哎。
2: 果然是假情报。

0: 我们现在真正目标是王官庄，可那是兵工厂，你快去送信儿。
1: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你快去啊！快去，快快！

又死一个，那怎么办？好赖咱们算是切断共党一条线。走，回王官庄跟庞文大佐报告。

0: 杏梅晋升到厂里去了。
1: 是啊，她昨晚上跟我说，她今天就要去厂里开始上班了。她真是一个坚强的女战士。
0: 杏梅同志身上有太多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了。她哥哥刚牺牲，她心里太难受了。多亏你们大娘这些天每日每夜的照顾她，她才能这么快的投入到战斗中去。娟子，你不生我的气了吧？
1: 我不生气啊，我以前也没生你的气。
0: 你以前没生我的气吗？之前对我那么冷淡。不会，现在好多了。星梅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1: 她说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你的，你自己猜吧。
0: 你们女同志的心思我哪能猜得着啊。不过你不生我的气了，我就高兴。
2: 娘家
3: ，快，桂枝就要来了啊！
2: 在哪儿呢？
3: 他们的目标是王官庄的兵工厂。
0: 桂枝什么时候能到？
3: 我抄的是小路，他们走的是大路。估摸着明天一早准能赶到。
0: 明天早上，这天都快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准备时间了。快，召集所有的干部来这开会。
4: 同志们，鬼子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鬼子这次是突然袭击，目的很明确，有计划的包围。他们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兵工厂，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好我们兵工厂的设备，同时保护好群众的安危。鬼子，天不亮就回到，现在天马上就黑了，我们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做准备，所以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娟子，
1: 到，
4: 赶快带人组织干部和可以信任的群众，赶到兵工厂那边。帮助兵工厂的同志转移机器、掩藏设备。
1: 是，
4: 老启同志，赶快组织干部帮助群众转移，一定要保护好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告诉大家，这次时间紧，不重要的东西就不要带了。
5: 是，
4: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
6: 好，
1: 快点，抓点紧，大家都跟上来，快，路上小心啊，
6: 娟子，
1: 娘。
6: 鬼子是要打来了吗？
1: 是啊，娘，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准备撤离吧。
6: 那你们呢？
1: 我们要去帮着兵工厂的同志们转移机器，不能让小鬼子毁了咱们的兵工厂。
6: 我也去帮你们。
1: 那曼子咋办啊？
6: 曼子，我让花子帮着看一下，反正啊，他也要看着侯敏的孩子。
1: 那也行。那娘，我们就先过去了啊。您啊，也知道地方，等会儿跟兰子他娘一块去吧。啊，
6: 好。
7: 叫上俺娘阿婶，小心啊，娘。
8: 这件事情呢，你就按我跟你说的那么办了。
0: 行，我知道了。啊，
8: 一定记住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7: 爸。
9: 兄弟，什么事儿？
1: 爸，这下可怎么办啊？
6: 现在咱们学校还住着十几个外村的学生，离咱们村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二十里地。哎呀，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的往家送，时间也来不及啊。
8: 兄弟，你是老师，是学生的主心骨，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们给带走啊。
6: 爸，我是怕我一个人照顾不了这么多学生。你看吕老师能跟我一块儿去吗？
8: 哎呀，吕老师还要转移教材，他不能跟你一起去。兄弟，爸爸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好的。
6: 好，爸，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们。
8: 注意安全。
6: 那我先走了。
8: 去吧，孩子。
10: 哎，老吕，你还不赶快走？
4: 哦，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11: 他们都走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8: 我们不走了。
11: 什么？我们不走了？ 为什么呀？
8: 上次鬼子来，我们有时间转移，把所有的贵重东西都藏起来。可这次鬼子来得太急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法藏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把咱家给抢光了。
11: 那是东西重要还是人的性命重要啊？
8: 你不懂，你没听他们干部们说吗？这次鬼子不是冲咱们普通百姓来的，是冲兵工厂来的。再者说了，我就不信王竹那个臭小子还能要了我这个当叔的命吗？放心吧。

0: 阁下，下马先生，
1: 王队长，抓住祭奠国没用，属下无能，那家伙宁死不屈，被我打死了。
0: 有事，既然死了就算了，这些信也不难怪你，王队长。
1: 在。
0: 现在大旗精神来，我们要全力剿灭共产党的地下兵工厂。
1: 嗨，大佐阁下，属下知道。 就在前面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到达王官庄。可是这条小路崎岖狭窄，我们的坦克大炮根本无法通过啊！属下的意思是，由我带队人马先从这条小路到达王官庄，大佐阁下继续带着我们的队伍走大路。属下担心共产党知道了我们的目的，他们会逃跑，这样一来。 属下抢先到达王官庄，能抓到一些还来不及逃跑的共党分子。
0: 大佐阁下，王队长说的很有道理。
1: 好，很好。
0: 王队长，你带一个中队的兵力，从小路迅速前进。我带大部队随后赶到，我们在王官庄会合。
1: 嗨，
0: 分头行动。
2: 快！
3: 小心点啊！哎呦，怎么了？小子，没事吧？没事。来，坐着歇会儿。
2: 没事。
3: 快，坐着歇会儿。哎呀！喂，是谁？
2: 有坏人，哎，大三娘，危险，回来！大三娘，哎，兰子娘，
4: 娟子，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娘呢？哎呦，
4: 那娘刚才说见了一个坏人，然后她就往那追了，去哪儿了？
2: 往那个方向追了。哎，娟子，你小心点啊！哎，
4: 你给我站住！你是谁？
2: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娘，别跑！娘，你没事吧？
5: 没事儿，
2: 你额头流血了。大娘，
5: 蹭破了点皮儿。
2: 没事吧？
5: 人抓到了没有啊？没有，从山坡上摔下去不见了。
2: 娘，你看清楚是谁了吗？哎呀，
5: 那个人蒙着个脸，我没有看见啊。
2: 肯定是咱们认识的，说不定啊，就是咱村里的内奸，让他逃跑了，真是便宜他了。等天亮之后，咱们就去找，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看看他到底是谁。
4: 好，咱们现在赶紧转移机器吧。
5: 走吧，
2: 走。

0: 我们已经摆脱了日军的围困，今天晚上让战士们好好睡一觉，别太早，我们从日军的后面绕过去，打他的尾部，切断他的辎重和补给，迫使他们撤离。
1: 好，我让战士们轮流休息，同时加强警戒。老于，你已经2天没合眼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可不能累垮了。
0: 好，哎呀，真是累得不行了，那我偷个懒。
2: 睡一会儿啊，
3: 休息吧。
2: 好，
1: 我们也轮流休息啊。
2: 好，
1: 对，
4: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大批的日蕊军正赶向王官庄，而且是庞文亲自带队。
2: 庞文亲自带队？
1: 对。
2: 各位，我们在王官庄没有部队驻扎，庞文亲自带小鬼子去王官庄干什么？
5: 那还用说吗？就是要对我们兵工厂下手。
2: 另外。
6: 集合部队，连夜行军，赶赴王国庄，要保护兵工厂和王国庄群众的安全。
1: 好，
7: 王总裁，
1: 到。
7: 命令部队紧急集合。
1: 是，
8: 确认集合。
9: 兵工厂的机器啊，终于全部转移好了，同志们也安顿好了。女权啊，咱们可以进行下一项计划了。
1: 好，
6: 兄妹，兵工厂这边就交给你来照顾了。
1: 好。
10: 我跟娟子，得赶快赶过去，安排群众转移。老季刚才跟我说，很多群众都已经躲到东山沟去了。娟子，我们俩过去做安置工作，事不宜迟，赶快出发。
11: 嗯，娘，你也跟俺们一起去东山沟吧。
12: 不行，我得回村一趟。曼子怕在你花子姑家吗？哎呀，
10: 那咋办？鬼子就快来了。
12: 鬼子不是要到凌云才到吗？现在啊，刚半夜，还有时间。
10: 你跟云泉好好工作，我接了曼子之后呢，就到东山沟跟你去会合。
12: 娘，
10: 俺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
12: 哎呀，
10: 这样吧，我跟大娘一起回去吧，反正兵工厂已经安排好了，有周厂长主持就行了，红敏同志的孩子还在花子家，我去把曼子和小玲玲接上，就去找你们，好吗？
12: 好。
10: 娘，星梅姐，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好了，知道了，放心吧。
10: 嗯，
1: 好，
12: 走吧，大娘，
1: 走夜路小心啊。
10: 哎哎。
12: 出发！
10: 大娘，你看这村子里的动静，鬼子应该还没来呢。
12: 那得抓紧点时间，等鬼子来了，可就逃不掉了。
10: 嗯，新梅，其实你不用陪着大娘一起过来，我知道你是担心大娘一个人。
12: 我当然不放心你一个人回来呀，可也不全是为了你。这村子里啊，还有一些村民没转移呢。
10: 我呀，早把这当自己家村子了，谁有事儿我都受不了。
12: 糟了，快躲起来！别动！谁还跑？
13: 西梅，
12: 啊，你换上大娘的衣服，你年轻又是干部，我怕鬼子对你使坏。你换上大娘的衣服显得老气，鬼子不会发现你。
10: 明白。
13: 王官庄的老少爷们们。 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王竹绝对不会为难你们。我这次回来是专门捉共。

0: 我们是来看党的，不是对付你们的。都给我带回去。那边好像有人，过去搜搜。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乡亲们好。谁是共产党？那就赶快的站出来。我们大日本皇军非常爱护良民，谁要是说出谁是共产党，我会奖赏他的。
1: 走，
2: 快一点，
3: 走快点，
2: 快点。
4: 说，
1: 站住！走！
2: 你个忘恩负义的老东西！我爹当初待你薄吗？他被共产党害死了，你却跟他们穿一条裤子，成了他们的走狗。好啊，既然你不认这个亲，我王竹从今以后也没你这个叔。说，共产党的兵工厂在哪儿？
5: 王竹啊，你投敌叛国，认贼为父，我没有你这个侄子，我们王家也没有你这种没有骨气的败类。还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软骨头，我告诉你们，我王建之就站在你们面前。来吧，要杀此德王这儿捅，要枪毙子弹往这儿打。想让我告诉你们兵工厂的位置是吧？面对生死，我王简之要是皱皱眉头说出一个字来，我就不配做一个读书的人，也不配做一个抗日政府的人，更不配做一个中国人。
2: 好啊，撤！有骨气啊！既然你愿意当他们的走狗，老子今天就成全你。
1: 一下毙了你！
6: 王队长。王队长息怒，
1: 嗨，
6: 我们皇军是很仁慈的，不要对老百姓舞刀弄枪。如果赵伟王县长愿意配合，我们就让他先去歇息吧。
1: 嗨，干什么？走，拿东西。呸，走，走，走。

0: 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3件套。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替我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

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

0: 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2: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3: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9: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10: 切换到热成像，
8: 哇塞，那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11: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0: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2: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3: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的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8: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4: 通通通，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骨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21: 当然可以。
2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死了，怕死我就不当共产党。
1: 稳住！
2: 我知道，
0: 雷子。
3: 兰子，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是逐哥看着长大的，只要你说出来，我保你没事。我知道你也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你才20岁呀，死了多可惜呀。
2: 说了说了，你叫我说什么？
3: 说出兵工厂藏在哪儿啊？皇军大大有赏。
2: 真的？
3: 真的！
0: 我呸！
2: 狗汉奸，
0: 早晚同你那狗爹一样枪崩。
2: 哼，死了，我死了，
0: 有的是中国人给我报仇。
2: 你死了，
0: 狗都不喜欢吃。
4: 喂，我去自己的。姑娘，你还很年轻啊，就这样死了，多么的可惜呀！只要你告诉我八路军的兵工厂在哪里，我绝不会亏待你。
2: 放了我，我去告诉你。
4: 好，小宝。

0: 是我还是不收？大娘，娘，心梅，娘，你这辈子没白疼我，你对心梅的好，心梅下辈子再报答你啊。
1: 生命一定会属于咱们的啊！乡亲们，你们抬起头来，看着我，看着我们死去的亲人，你们要想起，生命一定会属于咱们，这些日本鬼子一定会被赶出去的，同胞们，要记得为死去的亲人报仇，知道吗？
0: 放开我，我自己能走。
2: 我会到。

0: 新梅，新梅，新梅，新梅，俺的孩子，俺的好闺女，
1: 老家伙，走，
2: 走，哎。

0: 地方。
1: 机器，你别做梦了，杀人灭种的狗崽子，你等着吧，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0: 好，给他松松骨，老实点。
1: 放手，干什么呀？
2: 都说，
1: 我不说，个狗东西。
2: 电砖。
1: 这。
2: 不说。这里蹲。
1: 这。
2: 说不说？
0: 再见。
2: 老婆子，别装死啊！快说吧，说了就不用遭罪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你知道？
0: 你怎么全知道？你家就是共产党的窝点，你怎么不知道？
1: 对，我知道，我全知道。
2: 啊？
1: 我就是不告诉你。
0: 换种玩法！
2: 到底说不说？
1: 呸！

1: 老婆呢？醒醒哎，老包子，别装死啊！我再问你一遍，说不说？我说，这不就对了吗？快说！
0: 我说，
1: 快说！
0: 我说你们。你那个小鬼子爹也快要完蛋了，你们这帮杀人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饶过你们。你们这帮狗杂种！
1: 站！妈的！
2: 戴胜志，明天见人

0: 站住！啊，
1: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里面那个老人吧，他都一天一夜没有沾米水了。我呢，就是进去啊，给他送点吃的。
0: 不行，王队长有令，不准任何人靠近。
1: 我一个弱女子能怎么样啊？不就是给他送点吃的吗？老总，您就通融通融呗，啊？
0: 行，快去快回啊，别让当官的发现。
1: 我知道，我去了，马上就出来。
0: 快去。对，女人。
1: 醒醒啊，我是行李娘，来看你了。

0: 轻点儿。哎呀，大嫂，来看看你了。他们也太狠心了，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你还受得住吗？
1: 没什么，好妹子。心里他爹怎么样了？
0: 大嫂啊，心里他爹我刚才去看了，我没也没怎么打他，他没事，你放心吧。这些人也太狠心了吧。大嫂啊，我给你带吃的，我给你喂一点啊。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
2: 要是敢骗我，我可杀了你啊！我说，我被骗你，我不想死。早说就不用挨打了吗？
1: 说，
2: 具体藏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你也找不着，我带你们过去，指给你们看。
0: 千万别说话，张。哎，带走。喂，阿一哥，快！

0: 只要鬼子走进这片地雷阵，就无法打岔上天。
1: 嗯。
0: 婶儿啊，我不是陪你到这儿来看风景的。
2: 机器到底埋在哪儿？

0: 部队，快速前进！是，
1: 排长。
0: 队长，不能再往前走了。
2: 怎么了？鬼子抢鬼子打击的还等什么呀？
0: 班长，鬼子既然去了王官庄，他们不可能再村子里面等着我们，他们一定在村外支了埋伏。如果是埋伏，你敢对这里地形的了解？前面的羊角坡是最好的伏击位置。如果鬼子真的伏击在那里，那我们的损失就惨重了，我们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好，你带两个人去侦查一下。
3: 是。
2: 我们俩跟我走。
4: 是。
2: 黄德海，面对部队，原地休息。
4: 是。
2: 原地前进。
4: 原地休息。
2: 这小子进步很大，都知道怎么观察敌情了。

0: 团长，果然不出所料，前面两边的山坡上东埋伏着敌人，看样子是想给我们来个包饺子。
1: 敌人有多少？
2: 有150多人，有多挺机枪，东埋伏在前面两边的山坡上。
1: 能绕过去吗？绕不过去，去王官庄只有这一条路。团长，看来只有和敌人硬拼一场，杀出一条血路。
3: 冯东海，你觉得这仗应该怎么打？
4: 分长。
5: 依我看，我们从这里绕道山顶，居高临下，从鬼子的背后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团长，俺也是这样想的。好，就这么干。命令部队马上出发。
7: 是，
6: 千里集合。
7: 跑步前进，出发，快！
6: 属下无能，中了这个老婆子的奸计。
8: 罪该万死！大佐阁下，既然那个老太婆子死不悔改，不如杀了她吧。哟西，把她给我斩首示众，让村民们都知道通共的下场。那今后谁还敢跟着共产党？
9: 太子总统。
10: 太子殿、法務の前に一つ方法がございます。その方法をローバーに使っ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
8: 総務課、何かいい方法ありますかね。

0: 万队长，老太婆怎么样？
1: 报告太君，这个老婆子的命太硬了，地雷没炸死，摔也没摔死。

0: 产党八路军的地下兵工厂，我要从他的嘴里挖出来。
1: 嗨，
0: 他要是死了，你们两个跟着他一起去死。
1: 嗨。

0: 王队长，
1: 相马先生，那个老婆子醒过来了，要不要吊起来再打一顿？
0: 老太婆不怕死，软硬都没有。王队长，你动动脑筋，她不是有一个小女儿吗？你给我把她带过来。
1: 相马先生高明，属下怎么就没这个脑子呢？我这就把那孩子带过来。
0: 去吧。
1: 嗨。
0: 哟西。

0: 长已经牺牲了，
1: 牺牲了也不能跟开了，快开走，
2: 快开走，
1: 走，
2: 快
1: 快。
3: 师长，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3: 因为火力太猛了，咱们的战士伤亡很惨重。
4: 命令部队全部全力到山顶。
3: 如果我们撤回山顶，就会被敌人团团包围，咱再冲出去就难了。这样，前面有村庄，咱们可以进村子，把村子当屏障，跟鬼子打。
4: 不行，要回山顶的老百姓全部撤离到山顶，寻找机会再突围。
5: 是，
6: 撤
5: 退，
6: 撤
5: 退，撤到山顶。
7: 太三，小哥哥，杨万田在什么时
8: 候？马上，
9: 快快下到。
10: 我们杨万一回去，
11: 拿到，
10: 我们杨万田。

0: 小姑娘，是吧？很好吃的。蛮子，让你吃就吃。
1: 不，奶娘说了，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0: 小姑娘，真乖，吃了吧，很甜的。
2: 吃完我就会带你去见你娘。真的吗？
0: 真的。来。
3: 娘，我的好孩子，你可不把我的孩子抓过来呀！婶儿啊，你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你不义呀！你这不是两天没见到曼子了吗？我特意接过来让你们团聚呀！哎，曼子，皇军呐，特别疼爱小孩子，尤其疼爱咱们中国的小孩子，吃吧。
0: 王队长说的对，我们日本人是很疼爱中国的小孩子的。快吃吧，
3: 孩子，咱不要，咱不吃狗东西，甩到他脸上去。
1: 娘，咱不要，很尖，给你。
3: 你个不识抬举的老东西，要不是皇军让我救你，他妈早死。我就讲一句话，说出兵工厂的机器藏在哪儿。
2: 你和曼子就能团聚，你要是不说的话，皇军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干什么你？曼子不怕啊？不怕曼子，有娘在，啥也不怕。你们把一个五岁的孩子弄来干什么呀？兵工厂的气藏在哪里？我知道，可孩子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招来的。
0: 我接干部来家的，可孩子还小，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们要杀就杀我吧，你们不能害我的孩子，你们不能害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你们要杀就快把我给杀了吧！
4: 娘，你要死吗？
5: 不，娘活着。
4: 你是老婆子的嘴还挺能说的。要机器还是要孩子？
5: 机器孩子我都要，要死，我有一条命。<笑>
4: 你可真会开玩笑。这伟大娘，机器和孩子，你只能选一个。你是要机器还是要孩子？这孩子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兵工厂只是八路军的一对机器，八路军帮不了你，也救不了你和你的孩子。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卖命呢？只要你说出兵工厂的位置，我向你保证。
2: 你看你的女儿，都没有事。你的心真的是太狠了。你这个日本人的心是黑的，你为什么拿一个五岁孩子的命来胁迫我？还口口声声说你们民族是最亲善、最仁义的，我看你们是最狠毒的。
4: 既然你不听劝，哼，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说不说？你们这帮没人性的狗东西，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打！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的孩子！放开我！放开我！马卡梅，带走。
6: 日军已经打退了我们三次突围，要想突围出去，一定要让李营长的一个营的兵力前来戒备。
0: 明白后才有希望突围。
1: 大侠，
3: 到。
0: 大队突围有又暴露目标，你带领一个班的兵力突围，有没有信心？
3: 有。
4: 团长，我也要参加突击班。
0: 好，记住，一定要完成任务。全团同志的生命就在你们手里。
3: 是。
0: 大家看好时间，突围以后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要在山河中头站住，
3: 保证完成任务。
1: 是谁啊？
0: 注意安全，平安回来。
4: 是爹，我走了。
0: 东海
3: 到，
0: 掩护投降，咱们突围。
3: 是。
5: 大佐殿、八路の分隊が山を移動しているようです。
6: 分かった。
5: はい。
6: ずるいんだ、援軍員の来るつもりだ。
7: 横山さん、宗師を連れて追いかけ。奴らは殺してやろう。
8: はい。

走，你走。

了。

0: 小人丸糕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糕，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糕。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糕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

现代熬膏工艺精致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

0: 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心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钱。

0: 块钱呀？
1: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七十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丸膏，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0: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6: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4: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8: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9: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刘营长，刘营长，哎，在三哥，刘营长，你来干什么？
1: 刘营长，于团长和部队的同志们被小鬼子给包围了，
0: 于团长派俺来向你求援。
2: 刘营长一定要快，
0: 再晚了同志们就危险了。
1: 八爷，咱们不能去呀、啊！这个冯德强和那个于团长亲手杀了您侄子，咱们凭什么去救他呀？
3: 对呀，凭什么去救他？他们平时最瞧不起咱们这些洪湖的兄弟们，凭什么为他们去卖命？不去。
4: 大哥，兄弟们说的有道理，咱不能去。
3: 住口！柳明是罪有应得，这件事儿有谁不应该提？
5: 是。
3: 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打鬼子、杀汉奸、打地当权，还分什么你我？
5: 你们都给我记着，以后谁再提这件事儿，我就跟他没完。
6: 刘营长，你说的太好了，你是好样的。
5: 王德强，我这可不是为你，我为的是同志们。你给我记住，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
3: 同志们，马上集合！
7: 喂，集合！

0: 在人一早还被关着，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这最让我担心的就是这小曼子，这孩子才那么小，万一鬼子用他来对付大嫂，这可怎么办呀？有人来了，爹，
1: 别害怕，我去看看。
0: 别怕，四爷爷，是我们，我是娟子。啊，娟子，
1: 江局长，进来说。
0: 阿子姑，俺娘跟俺妹妹呢。咋了？俺娘跟俺妹妹去哪儿了？啊，他们出啥事儿了？
2: 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不断地对俺的母亲和曼子用刑，可怜的曼子已经承受不了百般的残害。
3: 曼子，好孩子，听娘叫你呢，你听到了吗？
4: 娘，
3: 哎，好孩子，娘，俺的好孩子，你咋不哭啊？对，咱不哭，咱曼子已经哭得不少了，你知道娘心疼你。你跟娘上山下地，你在野草上爬，在土地里滚，娘没时间照料你。你是吃糠咽菜长这么大的，曼子，俺的好闺女。

刻开出的花儿却是香的。麦子，你现在吃了这么多的苦，将来啊就该享福了。麦子，你不是爱花爱尊吗？俺麦子还爱唱歌，等到那个时候啊，就像新梅大姐说的那样，要当演员了。你要在台下看俺麦子演出呢，咱这老辈子还不都得后辈子着想吗？麦子。

0: 我现在就去跟鬼子拼了！真的，别拦我！冰儿，放开！冰儿，冰儿，冷静。大娘跟曼子被鬼子折磨，我现在的心里就跟被刀割一样疼。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应该冷静。你现在就这么去了，不但救不出大娘他们，自己也会白白送死。我们冷静想个办法，好吧？
1: 娟子不能去，你们俩穿这身衣服啊，现在看不出来，这要想混进去就太难了。
2: 怎么才能混进去呢？
1: 我这两天啊，在乡政府门口也观察了两天，也想办法看看怎么救任一嫂出来，还真倒有一个办法，我就见心里她娘进去了。
2: 她能进去？
1: 鬼子对她没防备，这王简之关在里面，听说呀没怎么被打，就是关着，还让家里送饭进去呢。心里她娘就是靠这个进去的。
2: 她能帮我们吗？
1: 心里娘心肠很好，只要我去求她，她应该能答应。
3: 行，咱们这就去。
1: 好，
2: 你不能去，王主认识你，别再撞着了，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动。司爷爷，你看住娟子。
4: 好，
2: 华子同志，我们走。
3: 哎，你们小心点啊！
1: 放心，爹。
5: 相信我。哎呀，哎，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孩子？哎呀，太可怜了！大嫂身上没有一块好肉，那个孩子也被打坏了。你不知道，那个孩子已经怕得不行了。 而且我听那些站岗的人说，明天就要对他们下毒手，这可怎么办啊？他们还要让所有的人都去看，你说他们怎么这么狠呐？
4: 不行，不能眼看着他们遭毒手，我得去救人。
1: 哎呀，你别去，根本就没有办法救。
6: 大嫂在家吗？
5: 快进，华子，来了。
1: 别怕，是我婶子。啊，是江局长，你怎么来了？如果让鬼子看见，可不得了。我
2: 是来救大娘的，大娘怎么样了？
1: 非常不好，明天鬼子就要对他们下毒手了。明天，江局长，你可再想想办法，赶紧救任一嫂回来啊！
2: 应该是不行的，我们得想个法子。婶子，
1: 啊，
2: 你是不是能进去啊？
1: 对呀。

0: 求求你了，帮我们想个法子，救救他娘吧！我是能进去，但是今天呀，我看了，我根本就救不出来。
1: 哎呀，你就想想办法帮帮他们吧。
0: 我知道啊，我也着急。哎，有了，哎，花子，嗯。 我想了个办法，好，但是这个忙啊，必须你帮我，你敢不敢？
2: 敢。
0: 但是有点不好，不知道你肯不肯呢？
2: 哎呀，大嫂，你赶紧说，只要能救人出来，我死都愿意。
0: 好，来，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想的。

0: 站住！你们干嘛的呀？哎，
1: 老总，是我。哎，
0: 老总啊，这是我外甥女儿，前两天生病了，这不病刚好，她呢想过来看看她大舅。老总，你就让我们俩进去吧。
2: 不行，上面有规定，不准生人入内，你可以进去，她我可不敢放她进去啊。
1: 哎，舅娘，不然你先进去，我在这儿等你。哦，那也行，这样吧，这天黑啊，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等我出来，咱俩一起回去啊。
2: 好，
1: 老总，我给你准备了酒菜，花子，哎，拿给老总。
2: 好，
0: 好，赶紧上去吧。
1: 哎，谢谢你。哎呦，哦，
0: 哥。 你舅娘人可真好啊，给酒又上菜。嘿，你病不是刚好吗？这块风大，我那块有个小屋，走走走，跟我到屋里坐坐去。
2: 那你不用站岗吗？哎，
0: 这大晚上的哪还有人来啊？

0: 赶紧背着大嫂，咱们赶紧走！哎，慢走！你们孩子怎么了？孩子，你们……小心！大哥，外面冷，你也辛苦了，来吃点，吃点。哎呦，我的小美人，你都快把我魂儿给抽走了！
1: 你着急什么呀，大哥？我们先吃点东西啊！
0: 吃什么菜呀？快来吧！哎呦，
1: 放开我！你还生气吗？别别别！

0: 你要为自己留条后路，鬼子早晚要走。宁怕死，也要为你的家人想想。
1: 就是。那你们赶紧走，不过一会儿碰到别人，可别赖我啊！
2: 快走。

0: 快来人呐，八路跑了。
1: 鬼子汉奸周知，为救我抗日军人家属，特将一名守卫伪军处以死刑，杀害我干部等事，来日再报血海深仇。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宣。
2: 不可能。
3: 小马太君，我来的时候这个兄弟已经死了，他们的人也被救出去了。
1: 小马先生，我马上彻查全村，一定抓到他们。
2: 他们肯定已经逃出村外了，找个地方随便一藏，这神跟半夜的上哪里去找？
1: 那就这么轻易的放了他们？
2: 我们寻找兵工厂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八路军，既然他们已经在村外，我们就不必再舍近求远了，不如就协助潘文大佐全力剿灭八路军。只要歼灭了八路军，那兵工厂就是一堆废铁。左团少佐，
4: 是。
2: 王队长，
5: 是。
2: 命令部队马上出发，我们去协助潘文大佐，
5: 是。

同志们都已经到齐了，何副县长还召集其他区的几个同志赶过来支援我们。

我们这就去支援八路军同志，去狠狠地杀鬼子。

0: 我们一定会为他报，我这就带着人去看看那傻鬼子，你好好休息。
1: 娘，我留下来陪你。
2: 陪我干什么？
1: 去杀鬼子，替你妹妹报仇，替星梅姐报仇，替你兰子姐和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2: 快去啊！ 这就去为他们报仇，瓜子姑，俺娘就交给你了。

0: 这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坚持住。我算算时间，德行，莽将快到了。
1: 就算他们到了，我军可从兵力和武器上也不占优势啊！
0: 他们来了，我们就要力量。只要有希望，就不用灰心。
1: 说得好，
0: 只要有希望，就不能灰心。只要是打鬼子，我们就视死如归。
1: 说得好。

0: 你没事，可惜了船长的这块手表了。
1: 为什么为我挡刀？
0: 敬佩你，李营长是条好汉，别说为你挡刀了，就是为你挡子弹，俺也愿意。
2: 好小子，咱俩的仗清了。
0: 好，下！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0: 团长，你出色了，完成了任务。其实带着李营长赶到，救了全团的同志。我要给你一个雨水，李大功。哎，雨水呢？
1: 团长，对不起，俺们又保护俺的战友雨水同志。
2: 军长，群众们都安全吗？
3: 群众们都安全，鬼子已经撤离王庄这儿了。但是，由于学生跟着新立老师。
0: 在北边的老龙洞，现在还没回来。
4: 北边是鬼子撤退的方向，如果被鬼子发现，那可就麻烦了。
0: 团长，政委，俺请求带人去迎接新立老师和学生们。好，你带领你们排，一定要保护好孩子们的安全。
5: 是。
0: 郑强，让小包子跟你一起去，他对你一带比较熟悉。
5: 好，大橙子，哎，集合一排，准备出发。
4: 是。
6: 余团长。
3: 刘同志，这次同志真是感谢你们及时赶到，要不后果不堪设想啊！余团长，说什么谢不谢的，军民一条心，咱们八路军同志不也是为了救群众才来打鬼子的吗？
6: 是。
3: 兵工厂怎么样了？
6: 兵工厂没事儿，
3: 我们提前转移了机器，鬼子没有找到，机器也没有损害。
6: 不过，
3: 但是团长，赵新梅同志牺牲了。

0: 我们牺牲了同志太多了，还有团长，娟子同志的母亲冯大娘，冯大娘怎么了？
1: 团长，俺娘还活着，她虽然被鬼子折磨得快不行了，可她还活着。
0: 还没满子，满子
1: 怎么了？
2: 让鬼子给杀害了，曼，小日本儿，曼子还是个孩子啊！这些杀人不眨眼，我连孩子都不放过，黑早天谴呐！
3: 团长，团长，现在情况有些严重，有一些伤势较轻的同志，咱们团里还可以救治；但有些伤势较重的同志，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够，必须尽快转移到军分区医院，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4: 是的，林政委，有些同志啊，现在我们部队过于集中，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人的围攻，必须分散行动。现在，一营和三营的同志配合民兵做好善后和撤退工作。王东海，
5: 到。
4: 你带领二营和三排的同志保护好白云和医疗队，把重伤员及时的送到军分区医院，马上进行救治，马上分动行动。
5: 是。

0: 同学们，鬼子都跑了，咱们可以回家了。
1: 好，
2: 大家听我说啊，都安静，
0: 听老师的话，都跟紧了，听见没有啊？走，来。快说，
2: 小心，
0: 大家都手拉手啊。后面的跟上。

0: 嫂子，你小点劲，别把德强哥腰给搂折了。
1: 老师，为啥他叫你叫嫂子呀？
2: 对
1: 呀，
2: 老师，为啥叫你嫂子呀？
3: 你别吵了。德强哥，你们来的真及时。哎，对了，你们是咋知道我们躲在这儿的？
4: 俺听老启叔说的，鬼子打了败仗，撤退的方向就是这里。俺担心你们的安全，所以过来接你们回去。坏了，鬼子听见枪声赶过来了。
0: 德强哥，咱们跟他们拼了吧？
4: 不行，鬼子太多了，孩子们太小跑不快，带上他们太危险了。小伙子，赶快带他们走，记住一定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俺一个人留下应该鬼子。
3: 德强哥，我留下给你打鬼子。
4: 不行，跟小伙子走太危险了。
3: 我们走，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0: 嫂子，枪给你，你们引开鬼子就赶紧回来。手榴弹，会有用的，
3: 小包子，你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们的安全。
0: 嗯，小心。
4: 知道了，快走吧。
0: 孩子们，跟我走，快！
4: 教练。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

0: 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

0: 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别动，
8: 我一去不回。
9: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0: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11: 切换到热成像。
12: 哇塞，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13: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1: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4: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9: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是好样的，
1: 团长。不敢当啊！不过，在我身上吧，他多少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书生义气的嘛。不过王校长，您身上有英雄气节，就连您的家属，也都是好样的。团长，这次之所以能从鬼子手里顺利的救回冯大娘、 王婶，还有常所书，可都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们，根本真就救不回来了。
2: 哎呀，秀芳，你看你做了这么大。

我们俩一件事儿，回家怎么说一声呢？我做的那些事儿啊，真的不值一提。于团长。

0: 我太丢人了。哎，表扬他俩就行了。
1: 好，好好养伤，我们先走了。
2: 好，慢走，
0: 林院长，慢走。
3: 哎，王校长，
4: 你好好休息啊。啊，
2: 慢走。
0: 江局长，谢谢了。哎，
1: 觉得，走吧。
2: 慢走。
0: 真没想到，你身上还有英雄气节呀、啊！
2: 我。
5: 俺的小妹妹曼子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俺不敢去想母亲在看到曼子被敌人残忍折磨的时候，当时她的心有多痛。曼子的坟前铺满了苦菜花，苦菜花也是曼子生前最喜欢的。自从日本鬼子侵占木海县后，家乡的乡亲们就开始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母亲说变天了，但天一定会变回来的。孩子，受苦的时候就看看苦菜花，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0: 小哥，这这是啥呀？苦菜花。嗯，俺娘说了，苦菜花的根是苦的，但开出的花却是香的。还可以消炎吗？沾一下啊。
1: 想它，它就会越痛。如果你不想它了，不理它了，它就不疼了。阿塞不对受伤了，都是这样想的。哎，好了，哎，好了。德强哥，你的手还疼吗？
0: 怎么了？哎，大哥，我看看。哦，书包被树枝刮了，来，俺帮你背吧。

0: 隊を率いて元来た道を戻れ。
1: はい、小隊ついてこい。
0: 残った人員で捜索を続ける。

0: 好奇老公给咱们压着了我都给我们都洗了今すぐ作戦作って反撃しよう奴らは一目立ち
1: 武田殿どうぞご冷静に今は反撃に出る時では決してございません八路軍の主力部隊は湾岸山におり指揮権功ここは一旦引いて立て直しましょう
0: 俺たち今ここで待ってる以上ここでの染めたちは俺たちは八六に恐れて思われ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大日本国の一件がなくなるぞ
1: 大佐殿今は我慢の時です士気を回復させ機会を見計らい敵を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ましょう
2: 唐文大佐向本先生我的手下发现了一队八路军正在转移伤员
0: 好很好那我们就拿这批伤员来出一口恶气
3: 有何要求嫂
2: 是
3: 我代表嫂嫂
2: 是
3: 君二人を王队长と侯队长
0: 連れて今すぐ八路軍の負傷者は全滅しろ
2: 是
4: 王营长让受伤的战士们休息一下吧
5: 好全体严禁休息
6: 是
7: 小梁
8: 到
5: 去前方侦查一下
8: 是
7: 小周
6: 到
1: 去那边看看
6: 是
9: 新民如果你真的被鬼子给杀害了你说这往后的日子如果没有你该多难熬啊经理你知道吗
10: 大安赶过来救你的那一瞬间俺发现俺已经离不开你了
11: 你才发现啊德相哥
10: 啊
11: 有你真好
10: 俺也是
11: 你知道我是啥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吗
10: 不知道
11: 小时候他们都叫我地主崽子还有人说我是野种其他人都欺负我就你从来都不欺负我还保护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10: 小时候俺保护你就是不想看到你被别人欺负你是女孩子俺是男孩子男孩子就应该保护女孩子后来俺发现你处处对俺好关心俺心里俺发现俺跟你在一起俺是开心的俺是放松的
11: 德相哥我们俩在一起吧回去我们就跟爸妈坦白
10: 好我们俩在一起俺向组织坦白我们要在一起
11: 啊
10: 坏了可能是鬼子追过来了顾总
1: 渡辺八路は見つかったか
12: 見つかりませんクシャクだまた逃げられた
13: 二位少佐八路肯定知道我们来了跑到山上去了
14: 敌は負傷兵を抱えている遠くへは逃げないまい速度上げろおい
13: はい
5: クシャ快点
6: 报告营长后边发现一队日伪军正往这追赶
5: 照这个速度下去我们迟早被鬼子追上你带着医护人员护送伤员撤离
6: 我带人为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4: 可鬼子兵力那么多，这样打阻击太危险了，还是一起撤离吧。
6: 这一仗迟早要打，你和少岩撤退了，我们才好防守一波。要是被鬼子追上，我们谁也跑不了。要是我们能杀出一条血路，回去和你们会合。
4: 王营长，
6: 这是命令。
4: 是，受伤的同志们，跟我走。
6: 快，
4: 往这边，快！
15: 跟上。一会儿给我狠狠打，一定要保证咱们的伤员安置撤退，听明白了吗？
16: 是。
17: 哎，别跑了，这么多小鬼子往哪跑啊？
10: 大爷，鬼子马上追上来了，我们要抓紧走，不能连累你们。
6: 不行，
4: 志强哥，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咱往哪跑啊？
17: 这么多鬼子，你们跑不掉的，到处都是小鬼子，往哪跑啊？二队长，来，把牛娃和他媳妇的衣服让他们换上。哎呀，赶紧去换衣服吧，快！
10: 教练。我们走。
4: 快！
15: 别动！别动！再见！站出来！
14: 你弟谁骂的干活？
17: 哎，太君，他我儿子的干活。
14: 我们把开了！武器装上死！你干什么的？站起来！
10: 报告太君，俺是种地的，种地的，
14: 种地的。
10: 哎，
14: 我看你不像种地的，倒是像八路。
10: 啊，不，太君，俺确实是种地的。
14: 喂，这才刚杀走，明天可走。
10: 大爷，大娘，
18: 乡亲们，谢谢你们掩护了我们，谢谢。
10: 你们抓紧走吧，俺们也要走了。经理，肯定是我们的同志和鬼子遇上了，俺必须过去参加战斗。
4: 志强哥，我跟你一起去。
10: 好。
6: 志强哥，来，志强哥。
10: 哎，小包子，大橙子，你们怎么来了？学生们都护送回村了吗？
6: 护送回去了。
19: 排长，团长担心你和兴利的安全，让俺带着咱们排的同志过来接应你们。
10: 好，小包子，大橙子，北面发生了战斗，咱们过去看看。如果是咱们的同志遇上了鬼子，咱们就参加战斗，行不行，同志们？
20: 是，
10: 出发，
20: 所有人赶紧走，快！

0: 警长，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警长，你正常，咱们撤吧。
1: 咱们撤，咱们要为白队长争取更多的时间，务必要保住咱们的同志。

0: 连长，坐下，
1: 你们怎么来了？
0: 连长，我们没来，老板
2: 没有，赶紧跑跑。
3: 报告，白日他们已经翻过了山梁，我们可以撤退了。
0: 好，
1: 快撤！
0: 撤！走起来！撤！

0: 石家河，糟了，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啊？
1: ！快快快！
0: 当心，有人，他在隐蔽。
2: 队长，前面好像有条河。
0: 德强，
3: 白云，
0: 大家别怕，没事，是自己人。
3: 白云，
0: 德强，王营长，你们安全撤离，真是太好了。王营长，您受伤了。
3: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眼下最主要的是抓紧想办法过河。 鬼子马上就追过来了。

0: 林长，俺看了四周，四周没有村庄，没有村庄就没有桥和船只，没有桥和船只我们就无法过河。林长，俺想这样，俺再去附近去看看也好。
1: 等下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经理，这天黑路不好走，你就别去了，俺和小包子去就行啊。
1: 哎，还是我陪你去吧，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大男人要是真找着人家，乡亲们也不敢给你们开门啊。
2: 你还别说，经理说的还真有道理啊。
0: 那行，经理，那你陪俺去，
3: 小包子你就不要去了。
0: 走
1: 走，
0: 林长，俺们走了。
1: 走。
4: 王院长，您受伤了，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吧。
5: 好。原地待命，注意警戒。
0: 经理，你看，这里有户人家。
1: 走，我们看看去。
0: 哎，走。

0: 谁呀？有人在家吗？
1: 你们是？
0: 大娘，您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2: 大娘，俺们是好人。
0: 大娘，他是八路军。
1: 八路军。哎。那好，请进。
2: 哎。走。
1: 请进。
3: 娘，他们是？
1: 他们是八路。
2: 大娘，你们这是哪里啊？
1: 我们这是三河村。
2: 姓李，咱们不知不觉
4: 已经到了三河村了。大娘，俺们是王光庄的。
1: 那你们

0: 怎么跑这么远啊？
1: 俺娘，俺们是被小鬼子追到这里来的。大娘，大爷是不是病了？他得的什么病啊？
0: 受了风寒好几天了，忽冷忽热的。这不，外边天天打仗，俺也不敢带他去城里看病。再说了，俺也没钱看呢。
2: 哎，大娘，我包里刚好带了治风寒的药。大娘，这个药特别好，赶紧给大爷吃了，病就很快好起来了。来，
0: 谢谢啊，谢谢。孩子，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1: 大娘，长话短说，我们只有过河才能摆脱小鬼子的追击，所以找乡亲们帮帮忙，于是就找到了你们。
3: 我知道怎么过河。娘，您就让我带他们去过河吧，好不好？
0: 好，当然好了，那你就带他们去吧。
3: 跟我走吧。
2: 谢谢，谢谢大娘。
0: 应该的。
1: 大娘，谢谢你，俺走了。
0: 不用不用。
4: 丫头，早点回来。

0: 出します。前方でこんなものを見つけました。
1: おお、八郎が前方にいるようだ。
2: 速度を上げ、追撃せよ。
3: 跟上，跟上。
4: 小妹妹，你今年多大了？
5: 我13岁了。大哥哥，你真的是八路军吗？
6: 啊，当然是八路军，难道俺还能骗你不成吗？
5: 不是不相信你，我是想说，俺哥俺姐都是八路军。
6: 是吗？你哥你姐都是八路军，那他们叫什么名字呀？
5: 俺哥叫赵星河，俺姐叫赵星梅。
6: 小妹妹，你姐姐真的叫赵星梅？
5: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7: 不过，我都好久都没见过他们了，我好想他们。
5: 大哥哥，
6: 啊，
5: 你是不是认识俺姐？你和俺姐都是八路军，你肯定认识她，是不是？
6: 小妹妹，俺们何止认识呀，俺们还是一个团的战友呢。
5: 真的？那俺姐是不是也来了？她是不是现在就在前面呢？
6: 小妹妹，你姐姐这次没有来，她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不过你不要难过，等俺回去之后见到你姐姐，一定转告你姐姐，让你姐姐回来看望你和你的爹娘，好不好？
5: 好，谢谢你大哥哥。
6: 哎，谢什么谢呀？要谢呀，还是俺们谢你呢。这大晚上的还给俺们带路，对不对？哎，对了，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5: 俺叫赵星慧。
6: 赵星慧，这名字好听啊！来，快走吧。
7: 都向他们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回来？
5: 该不会遇上鬼子吧？
8: 没有听到枪声，应该没事儿。都说望山跑死马，狗叫声听得近，可能走起路来很远。
0: 报告营长，前方有鬼子踪影，正在向这边过来。
8: 这么快？还有多久追过来？
0: 大约15分钟就到。
5: 咱们怎么办？
9: 先别着急，狗叫应该快回来了，咱们先等他回来再说。继续侦查。
0: 是。
10: 少佐阁下，在这前面有一条河，据属下所知，这个地方没有桥。
1: 太好了，没有桥，土八路就过不了河。这次他们死定了，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0: 嗨，
1: 快
3: 走
0: 走。
9: 不行，白云同志，你在这上营先撤退。
5: 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8: 实在不行，我们兵分两路，你们往东去跟德谦会合，说不定他们找到的向导会带你们过河。
9: 我们往西，转移鬼子的注意力。
8: 小包子，通知下去。
0: 是。
5: 德强，
6: 俺们回来了。
11: 这个小妹妹可以带我们过河。
12: 德强哥。他就是你找的向导，
6: 啊！
5: 你别瞧不起人，我知道怎么过河。
6: 你知道？
5: 跟我走吧，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水很浅，趟水就能过河。
12: 德强哥，
6: 他什么他呀？啊，他可不是一般的小女孩，跟他走吧。
8: 好，全体集合，出发！
5: 出发！
8: 走！出发！
5: 出发！
8: 快，
5: 跟我走！

0: 就是这里。
1: 你没骗我吗？这真能过去？
0: 我没骗人，这里的水深不过腰。
1: 我还说这水深不过膝呢。
2: 铁脖子，不要，我们应该感谢他把我们带到这里，能够让我们安全的过河。小妹妹，谢谢你。敬礼。同志们，准备过河，出发。
3: 大姐姐，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
4: 你放心吧，我不会忘的。你早点回家吧，回去以后告诉乡亲们，让他们都藏好了。
3: 嗯，
4: 不要让小鬼子发现，知道吗？
3: 知道了，大姐姐，你也保重。
4: 嗯，路上注意安全。
3: 嗯。
2: 小妹妹，俺们走了。行李，俺来背你。
3: 嗯。

0: 報告いたします。あたりを探索しましたが、柱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八郎は川を渡ったのか。出遅れたな。
2: 覚えておけ。遅かれ早かれ、貴様らを殲滅してくれるわ。全員皆殺しだ。
3: 長索儿，长索儿，
4: 哎哎哎，来了来了。
3: 先生，您这一大早叫我什么事儿啊？您是不是怪我救冯家大嫂了？那个，
5: 不要瞎猜了。瞎猜啥呀？
3: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况且你救的是一位军属，我怎么会怪你嘛？哎，那您找我是？哎，我正睡着觉呢，我就想起一件事来。我刚才呀，我就在那儿琢磨，这鬼子刚刚扫完荡，村子里头的百姓呢都揭不开锅了，那八路军的大部队还在咱村里，人吃啥呀？后来我就想到了，咱家那地里不是还有地瓜吗？你去刨点地瓜，多刨点给同志们送过去，好不好？哦，
4: 好，您放心吧，我这就去刨啊。
3: 哎呀，交给你我就放心了，我还得接着睡啊。
4: 哎，好，我去了。
6: 刘强哥，这嫂子俺都叫上了，啥时候能喝上喜酒啊？
7: 小包子，你别瞎说，小心我让德强哥揍你。
6: 德强哥才不会揍俺，俺看他呀，巴不得俺这么说，是吧，德强哥？
8: 要是耍嘴皮子能够打鬼子，俺看你小子一个人就能干掉鬼子的一个大队。
6: 排长，那你到底还让？

0: 不让咱们喝你跟嫂子的喜酒啊？
1: 喝，到时候喝死你们。
2: 你们有办法买了啊？大虫子，小包子不是俺的兵，俺拿他没有办法。可你是俺的兵，把俺惹恼了，俺有的是办法治你啊。
3: 德强哥，这嫂子都发话了，赶紧执行命令啊！
2: 又执行啥命令啊？
4: 你别装啊，俺还要喝喜酒呢。
2: 你小子就少说两句吧啊！俺告诉你啊，你擅了一只手，就回去等着处分吧。
3: 俺哪擅了一只手了？这王营长给俺的任务是护送嫂子还有学生们回去，俺现在正执行任务呢。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快走两步，早点回村，说不定还能赶上吃早饭呢。
3: 你不说还不行了，你一说还真饿了。哎，快走几步，快快快！

0: 娘，你怎么起这么早？咋不多睡会儿？
1: 睡不着，找点事儿做，要不然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
0: 我要出去巡逻。娘，好久都没有吃您烙的饼了，等我巡逻回来，您给我烙几张饼吃好吗？
1: 好，快去巡逻去吧，别让鬼子摸进村，再来祸害咱们百姓了。
0: 哎，那我去了。
1: 娟子，千万要小心。

0: 走，去那边。那边有情况，咱们去看看。有人躺在这儿。哎，常所说，常所说，常所说。哎呀，小心！你怎么晕倒在这儿啊？
1: 是不是有人要袭击你啊？我不知道啊，我正在刨地挂，眼前一黑。常所说，你真不知道有谁要袭击你吗？我真不知道。
0: 那我扶你起来吧。啊。 我送你回家吧，常所说。哎，
1: 不用了，我自己行。你们快忙吧。
0: 常所说，地瓜。
1: 谢谢。

0: 娟子，
1: 哥，你可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对了，娟子，咱娘好吧？
1: 娘还好。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哥，
0: 你说呀。
1: 曼子呢？
0: 曼子怎么了？

0: 蛮子死了，
1: 哥，蛮子被鬼子杀害了。

0: 你这慌慌张张的怎么了？哎呀，哎，你吓着我了！哎，这脖子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哎，他是不是为难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知道啊。哎，慢子，慢子，慢子！ 娘，曼子呢？娘，你告诉俺曼子呢？曼子，娘，曼子没了，娘，曼子没了。
1: 哎呀，看看，疼不疼啊？下次你一定要小心，肯定是他，一定是他要对你下毒手。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哎，要不然这样吧。
2: 我们去找于团长，让八路军为我们做主。
0: 你冷静点儿，是不是他？咱们也只是猜测。这真要是告诉八路军，那咱俩的事儿不也都漏了？心里可咋办？
1: 那怎么办呢？有了这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你以为你下次会这么走运吗？
0: 我小心点就是了。
3: 你放心吧。哎呀！哦，你在家呢？是啊，昨天晚上后半夜才睡着，昏昏沉沉的，一直睡到现在。长锁，啊，我不是让你去刨地瓜吗？
0: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3: 撅头坏了，我换个撅头这就去。哎呀，快去吧，刨完了给人送去啊！
0: 是。
3: 秀芳，
1: 啊，
3: 我有点饿了，给我熬点粥喝吧。
1: 好，我这就去。
0: 去吧去。

曼子，对不起，都是哥哥没用，哥哥没有保护好你，哥哥一定天天报仇，一定。德强哥，你别太难过了。 你要坚强起来，为曼子报仇。

相恋，日本鬼子杀俺的家人，杀俺的家园，俺要替他们报仇，俺要替满子还有战友们报仇。如果到时候还活着，俺就娶你。

0: 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

0: 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2: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3: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能够跟你们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

0: 这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凡事说理邀请自治区党委党校教授张忠友，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孟小飞，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尚艳华，一起读读之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事说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此殊荣。勋章获得者来自不同岗位，却有着共同的底色。他们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用坚守诠释初心使命。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勋章获得者说起。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

制七一勋章。马善祥和吴亚琴都是街道干部，他们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到探索社区工作方法，扎根基层治理30余载。这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中，

0: 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村支书李连成还是行走在深山牧区的哈萨克医生吴哈斯苏莱曼，击落高空侦察机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转业后居功不显的王于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1: 八位勋章获得者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都用一生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这份贯穿百年的信仰内核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份信仰与总书记提出的初心使命之间的关系呢？
2: 从王于昌到最动人的一组变与不变，变的是岗位身份，不变的是初心情怀。转业之后，他把军功章悄悄收好，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做起，绝口不提过往的功绩，一辈子扎根基层，那份对党的忠诚，对名利的淡泊，却一以贯之。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出自平凡。王老英雄这一辈子就是把这句话掰开了揉碎了，写进了每一天的日子里，又是演实践力量。
3: 赵亚夫同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作为农技专家，他在1963年递交入党申请书就承诺为农民服务一辈子，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他还说，只要还能干得动，就为农民服务到老。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一个普通党员到我们共产党105年光辉的奋斗历程，他背后就是一部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以及精神塑造史。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们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这份初心使命的理论根基就深深扎根在人民二字当中。这一点呢，在八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我对马善祥同志的事迹特别有感触。你想，他在重庆观音桥的那个地方，在街道上做了30多年的人民调解工作，难题，这些看似琐碎的家长里短，渐渐都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密切相关。他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信仰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真诚的倾听里，在每一件为群众解决的烦心事儿里。
2: 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公布的八桂楷模优秀个人，用17年淘回42座古民居，倾尽所有留住家乡文脉的唐以金，潜心钻研研发出大规模航空航天铝材，以科创为国筑气的何克准，他们是先进的，是来自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党员。今年7月，广西遭遇多轮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在抢险救援的第一线，我们看到党旗始终高高飘扬，无数普通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堤坝，转移群众，心里装着人民，脚下沾满泥土。这就是信仰与初心使命之间最朴素的连接。
3: 是的，说到底就是信仰的光芒在闪耀。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我们精神上的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特质之基。
1: 之外呢，在讲话当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总结了党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六个始终揭示的是什么样的成功密码？对有提出了
3: 一个政党的精神特质，既是政党的基因和标识，也是政党安身立命、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柱。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从何而来、何以生成，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格的理论根基、实践基础和文化底蕴。第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1920年春天，陈望道

0: 肩负重大使命回到家乡，为了传播革命真理，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淘宝为苦苦求索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真理的火种。第二点就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淬炼，正如长征的胜利靠的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第三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比如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比如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和鲜明价值。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的深度总结和系统阐发。我们理解的稍微通俗一些，就是要有先进的指导思想，要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要有坚定的责任担当，要有宝贵的进取精神，要有必胜的信心的。你这样来看的话，这六个始终就能够直接指引我们每一位党员的行动指南和工作方法，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棒。
0: 确实是这样的，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这六个始终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植根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沃土，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2: 正如张教授说的，六个始终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成功密码，他讲清了靠什么走到今天，也指明了该如何走向明天。首先是真理的力量必须落到百姓的柴米油盐里，这是我们党的底色，理论不能浮在天上，不能只留在文件里，要变成化解石漠化地区饮水困难、边境线上的孩子上学不便的一件一件的事，把服务做聚起来，执政的根基才会越扎越牢。二是使命的担当必须根植在攻坚克难的骨子里，这一点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驻村干部都是最好的例子。时代在变，大局在变，但敢于斗争、严格自律的精气神没变。说到底，六个始终得出的成功密码最硬核的一条就是党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干事党员身上就是守初心，把工作干扎实，把民生实事干到位，就是最有分量的践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再次强调三个务必，同时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既是对我们党105年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也是新征程上的科学指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要求的深远用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务必与五个必须是我们党遵循着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逻辑关系，也构成了精神引领加路径落实的有机统一，彰显了精神与行动的互补、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目标与路径的契合。
2: 刚才提到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句话其实我们并不陌生。1949年，毛主席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当时我们的政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毛主席在提醒全党，胜利了不能骄傲，不能脱离群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想同样是一记警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实中，有的干部做出一点成绩就容易飘飘然，有的在基层待久了就觉得屈才

0: 面对群众的诉求就没那么耐烦。这些苗头恰恰说明，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这份警示永不过时。
1: 确实，三个务必并非第一次提出来，但在建党105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再次去强调，它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因为105年过去，我们党已经从当初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规模大了，成就多了，最大的危险恰恰就是忘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总书记深刻指出，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忘记了初心使命，就会在复杂形势中迷失方向。而强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由于105年来我们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因为15、15时期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形势严峻复杂，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内部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如果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贪图安逸，就可能丧失继续前进的动力。之所以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由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科技上的卡脖子，还有外部的遏制打压，从意识形态领域到各种风险挑战的交织叠加，没有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本领，我们就很难在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
0: 是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五个必须里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谦虚谨慎是贯通的，不仅是制度的约束，更应该成为每位党员心底的自我要求。所以三个务必和五个必须的深远用意，不仅仅是前进的号角，更是防微杜渐的清醒剂。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同步开展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广西多名优秀共产党员、多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获中央表彰。这份来自党中央的褒奖催人奋进。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跨越千里，激荡人心，在八桂大地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
3: 我有幸作为广西代表来接受党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至高荣誉，受任先勋，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这是党中央对广西三农工作的争分肯定，是对老区基层一线党员干部的亲情关怀，更是对所有扎根乡绅服务群众基层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4: 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受思想洗礼，倍感使命光荣。柳东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党中央对柳东派出所建所66年来一代代民辅警忠诚坚守、实干为民的最高褒奖，更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让我和我的战友们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5: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毛主上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用实际行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乡亲们共同增修治户，把毛竹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2: 理论学习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实践当中。结合广西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的实际，党员干部如何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干事实效，真正做到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呢？
1: 刚才短片中几位广西基层代表的心声让我感触很深。韦胜男同志说，使命在肩，重任千钧。黄鹏所长说，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王德利同志说，带领乡亲们共同征收致富。

0: 这些朴实的话语背后，其实都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工作的成效，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总书记在大会上深刻指出，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儿、实事儿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这就告诉我们，人民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干事创业的价值源头。党员干部学得怎么样，干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材料写了算，而是要人民群众来评判。广西先民提出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导向，正是对这一标准的有力践行。
1: 是的，陈刚书记指出，广西要聚焦主题，深刻领悟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真抓实干的作风底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西用实干交出了一份鲜活的答卷。你比如说，我们南宁曼好河从前是黑臭水体，如今变身市民休闲的公园，群众幸福感触手可及。比如我们北海涠洲岛严守生态红线，互利同时发展生态旅游，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些都是为民务实造福的好政绩。
2: 张教授从宏观层面点明了实干为民的政绩导向，而我觉得具体到基层实践中，关键就在向下两个字。首先，身子要向下沉，把会场搬到现场。你比如说大石山区缺水严重，脱贫户担心产业收益不佳，这些问题在办公室里是解决不了的，对着文件更找不出答案。党员干部必须沉下去，一件一件盯着办，群众才能在家门口感受到变化。身子沉下去了，眼睛也要向下看，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像我们广西多民族聚居，边境线长，土地山林纠纷时常发生，这就考验我们能不能把制度化的管理变成有温度的服务，让群众进门有笑脸，办事儿有着落，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信任也就建起来了。还有一点也很关键，脚跟要向下立，把蓝图变成百姓的好日子。乡村振兴不是盖几栋楼、修几条路就能解决的，关键要看产业旺不旺，乡亲们富不富，党员干部的脚跟要扎在田间地头，扎进产业链上，带头干，带着干，乡亲们的腰包鼓了，日子好了，业绩就是最好的说明，人民就有了最真实的评价。
3: 当前广西正抢抓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平陆运河等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全域开放发展格局不断拓宽。对照总书记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何立足全区发展大局，勇担时代使命，实干争先呢？
0: 总书记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勉励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面向东南亚，既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又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战略意义就很明显了。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打通了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它更是我们广西从被动接受辐射到主动构建枢纽的历史性跨越。
2: 确实，平陆运河是几代人的期盼，我们不能只让它过钢铁巨轮，更要让它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发展临港产业、物流枢纽，让通道经济变成落地经济。习近平总书记说，检验一切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运河两岸的村民能不能就近上班，沿线的城镇能不能提升工作。

0: 共服务，把战略的宏大叙事最终转化为每家每户的小日子，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党员最实在的担当。
1: 是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是一个大党建格局，党的领导把方向，党的建设给力量，党的领导谋全局，党的建设促定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当下我们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筑牢边疆治理政治根基。第二，就是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双提升。第三，就是要抓实组织体系建设，锻造四个特别干部队伍。第四，就是坚守民族工作主线，以党建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共享五个家园。
2: 初心使命重在践行，赶考之路贵在实干。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深刻指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对广西而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就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4: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7: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8: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9: 切换到热成像。
7: 哇塞，那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10: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9: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1: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2: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智能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7: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2: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1: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3: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文脉的难得的佳作。
4: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5: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18号24点，衡州抢险救灾一线再传捷报，镇龙乡全域因灾中断的通屯组公路全部打通。本轮洪灾中，镇龙乡各村屯一度与外界失联，成为孤岛。广西交通运输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闻讯而动，向险而行，打响公路抢通攻坚战。他们将党旗插在抢险一线，用专业和担当与时间赛跑，与灾害较量，为受灾群众抢通一条条生命通道。7月18号一大早，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农正定就和同事们赶到亚皮江桥，再次查看刚刚架设的应急钢桥是否稳固。亚皮江桥是邓圩经南康至云表公路连通的关键，被洪水损坏后，经广西交通部门紧急抢修，该桥在7月11号便恢复了通行。
1: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这里两边的引桥和路基都冲毁了，一片狼藉。我们交通人不怕苦不怕累，仅用31小时就抢通了这座桥。
0: 由于救灾期间过往人员车辆密集，运输载量大，抢通的桥面出现了裂缝，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
2: 7月17日晚，我们广西公路部门调配了应急钢桥连夜架设加固亚皮江桥，部门党员先上，干部先上。
0: 经过重新加固的亚皮江桥稳定可靠，成为周边村民出行和救灾物资运输的重要交通动脉。
3: 刚才我走过那个钢桥的时候，就觉得很稳很踏实，我还用脚跺了两下。做这个钢桥真的是很用心。
0: 镇龙乡通往鼓楼村的3.4公里通村便道是本轮10条重点抢通线路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农政

0: 并与团队会商，制定多点协同作战方案，采用涵管过水加墩带护岸护管顶加分层覆土临时变道施工法，开辟出一条新路。
1: 现在是7月18号中午1点33分左右，在广西交通部门彻夜奋战努力下，横州市镇龙乡通往鼓楼村的3.4公里通村便道再次实现抢通。交通部门克服岸壁陡峭落差30米、河水湍急等困难，不仅实现便道通行，还铺设了一条可会车、可掉头的回头弯。
2: 他们日夜加班，连饭都没吃的，他们很辛苦。
0: 午饭时间早已过去，刚刚忙完的大家终于能停下来就地吃几口饭。抢险工地上已经没有你们和我们，只有并肩作战的咱们。
2: 这些党员很好，白天也干，晚上也干，下雨干，不下雨干，都没见停过。
3: 为了抢工期，我们基本上都是带干粮进到工地，能午餐甚至晚餐在工地解决就在工地解决，如果24小时熬夜呢，晚上就送宵夜，都是这种常态的。
0: 此次抢险救灾面临灾后公路水毁严重、塌方量大的严峻挑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广西交通部门抽调150名技术骨干、280台设备组成运行高效的工作专班，联合安能集团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组建8个攻坚小组，按照人停机不停的工作模式，实行信息互通、设备统一调配，全力加快道路抢通进度。经过日夜奋战，于7月12号打通镇龙乡主干道，7月15号打通镇龙乡建制村通村路，7月18号打通镇龙乡通屯组公路。
4: 在抢修任务的初期呢，任务非常的艰巨，我们党员带头冲在前面，大家平均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1到3个小时，就是为了尽快的集中力量，用最短的时间抢通群众的生命路线。
3: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保障了横州市境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的畅通，还打通了通镇龙乡的南向、北向、西向3条主通道，镇龙乡所辖11个行政村的对外通道已全部打通。
1: 现在是7月18号16点50分左右，广西交通部门进屯攻坚的力量已经推进到横州市镇龙乡鼓楼村尾叠石村的进屯道路上。按照计划，今晚上7点之前，这里将打通进屯道路。
0: 夜幕降临，连日奔波在抢险一线，大家没时间休息，又连夜开会复盘当天的工作进度，细致梳理存在的堵点难点，优化作战方案，部署第二天的抢险任务。
3: 在自治区现场指挥部统一部署下，交通运输厅以不打通最后1公里绝不收兵的决心，全力以赴完成攻坚任务。
5: 下一步，我们交通系统的党员干部还是要挺在前面，把公路抢通工作向维护保通和灾后重建转段。
6: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督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校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
7: 位于南宁市良庆区纳马镇境内的大王滩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具供水、发电、旅游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工程。作为并险水库，已经开展除险加固施工。 陈刚来到大王滩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出洪情况和预警预报、响应应急转移机制，现场查看水库覆坝外坡渗水点处置工作，要求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并险水库严格执行一库一测，及时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屯六水库位于良庆区大塘镇，与上游的凤亭河水库

0: 为联合调度运用的调节水库，当前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在屯六水库，陈刚详细了解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建设、三个责任人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台风美沙克期间水库运行等情况。现场电话联络水库下游的大塘镇政府工作人员，详细询问防汛、备汛、应急值守、应急校应等情况，并检查备用电源应急准备情况，要求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时无备，备好备足通信设备、发电机等应急物资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陈刚强调，要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强化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紧盯水库下游淹没区、下游河道截弯取直区域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完善极端天气下校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确保预警信息不仅发得出，还要叫得醒，更要有回应，及时转移疏散群众，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科学研判，强化应急演练，提前研判雨情水情变化，规范开展泄洪控水等操作，进一步提升快速反应、及时预警、果断处置险情能力，全力防范水库漫坝溃坝风险，保障水库安全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强调，自治区领导带队赴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要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及时发现全区水库有没有问题、问题有没有人管、怎么解决问题等，进一步压紧压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确保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1: 7月16号，卢新宁在南宁会见泰国新任驻南宁总领事萨森·萨罗伯，欢迎其到广西任职，希望双方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深化人工智能及科技合作，加强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同时感谢其对广西洪涝灾害的慰问。近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谭丕创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把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准确把握我区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切实增强问题导向，敢理就账、善理就账，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化解统战领域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系统观念，增强工作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大力促进两个健康，助力贵港澳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以实干实绩开创广西统一战线事业新局面。
0: 7月16号晚，睢国华主持召开全区洪涝灾后防疫工作视频调度会，部署洪涝灾后医疗救助、环境消杀、卫生防疫、饮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把群众健康放在首位，主动下沉一线，强化精细化管理，切实落实各项措施，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1: 7月14号至15号，蓝晓率团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调研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展厅、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等，强调要学习青海资源精深加工、绿电与数字经济融合等经验做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7月18号20点，随着南宁恒州全面复电，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本轮洪涝灾害导致贵港、南宁部分地区电力线路损毁，在南宁恒州，南方电网集结抢修力量，按重建标准开展攻坚，连续抢通石千福、镇龙、马兰、山口、望安县等10多条关键主干线路。
1: 泥石流、山洪、塌方等，导致抢修道路反复中断，大型吊车、重型施工机械进不去，我们就用重载无人机把电杆一根一根调运过去，没有桥。我们就用竹筏把抢修物资一趟趟运过河。
0: 连日来，南方电网克服重重困难，采用超常规方式，在恒州新建和修复近100条线路，400台变压器，总长度超过260公里，千方百计把电尽早送到百姓家中。
2: 现在有稳定的电了，我们方便很多了，小孩也开心，大人也开心了。
0: 据统计，本轮灾情发生后，南方电网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以及广西区内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达2000余台套。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镇龙乡的南街，这里呢也是这一次清淤攻坚战当中镇龙乡最难啃下的一块骨头。根据居民介绍，当时淤泥沉积下来的时候，最深最高的地方都有1米多，接近2米。这段时间以来，通过人工清理加机械转运的方式结合起来，我们看到居民家里面的淤泥基本上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
4: 7月11号，579县道六兰村至镇龙乡方向主干道成功抢通后，清淤工作同步推进，消防、武警、中国安能救援队等多方力量也同步对镇龙乡各街道开展大规模清淤消沙作业。
5: 2楼是我们自己清的，1楼就是关闭方是我们清的。
3: 当时根本就下不来是吗？在楼上？
5: 对对对，非常的难走，1楼就是清了1天半。
3: 官兵帮你清的是吧？
5: 对对对。
4: 在清淤队伍中，脸上满是淤泥的志愿者张云祥是从湖南怀化赶来支援的。道路没抢通之前，他已徒步挺进镇龙乡，每天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3: 这个清淤工作是不是难度特别大？我看你脸上全都是泥巴。
6: 确实有点大，稍不留神就会可能陷进去。看到那个洪灾的新闻以后，我默默下决心，至少我们出份力。
4: 水退人进，防疫刻不容缓。疾控部门正重点对镇龙乡退水区域、居民区、学校、垃圾存放处等高风险场所进行彻底消杀，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0: 南宁、贵港多地持续推进清淤整治、全域消杀、医疗保障等工作，多方力量联动攻坚，全力清除环境隐患，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7: 连日来，贵港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一线，奔赴包连小区及周边主次干道开展清淤除障，通过大型机械集中清运淤泥，高压洒水车全覆盖冲洗路面，搭配人工清理散落垃圾和死角，持续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8: 最大的困难是淤泥比较多，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主动加入到救灾的工作里面，让我们城市尽快的恢复正常。
7: 在西江教育园区、西江工业园区，公安、消防、县市区支援队伍、在校师生及志愿者等1000余人合力攻坚，清理淤泥和杂物，同步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力恢复园区道路通行和校园环境。
9: 这几天来呢，我们武警官兵这个有每天都有500人到这里来参与清理。现在呢，就是还有很多物资损坏呀，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也有信心，力争在9月1号恢复开学这个条件。
7: 截至7月18号17点，贵港市累计完成清淤面积约665万平方米，累计清运淤泥约2.3万吨，各类垃圾约3万吨，基本完成受灾区域清淤保洁。南宁多地同步推进灾后清淤消杀防疫工作，在宾阳县陆须镇平望村，当地采取空中飞防加地面人工加自主消杀模式，依托植保无人机对垃圾堆放点、水淹巷道、废弃危房等区域开展全覆盖喷雾消杀，提升防疫作业效率。医护人员对村内公共场所开展精细化消杀，并指导村民进行自主消杀，确保不留防疫死角。
10: 它的效果就是速度还有覆盖的面积大，2个小时可以得200亩就来。
7: 在恒州市云表镇，南宁市第4人民医院和南宁集

0: 控中心的应急队伍针对积水淤泥残留易引发的皮肤感染、病菌传播等灾后防疫问题，第一时间进驻灾区并开展应急治疗，同步推进痊愈消杀、健康科普，重点对居民房屋、公共环境、物品表面开展灭菌消杀，同时免费为群众发放消毒药品和防疫手册，讲解消毒液配比、规范消杀等实用方法。
1: 寒冷消杀就有辅助作用，比如说有些家用电器，我们建议就是居民自行先转移到其他地方保存，再开展一个安全消杀，30分钟以后再进行一个清洁，清洁以后就可以回到正常了。
0: 截至7月18号16点，衡州市共设立29个医疗点和8个巡诊医疗组，宾阳县共设立6个医疗点和5个巡诊医疗组，两地共派出医疗救护人员约3500人次，接诊39496人次，出动救护车1587辆次。
2: 贵港市小区地下室积水严重，应急管理部紧急从多省区调集8支专业队伍赶赴现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目前已基本完成63个受淹小区地下室抽排水工作。
3: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贵港市港北区的万豪丽城小区，在我身旁呢这一片在建工地的基坑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浪，最早的时候呢是达到了80万立方米。
0: 该基坑与小区其他楼栋地下4层停车场互通，地下停车场整体被淹，普通的龙吸水因扬程有限无法持续作业。为攻克这一内涝点位，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共200余人赶赴现场，开展抽排攻坚。
4: 我们就是陆续的一个一个的往下放，放到位了之后就是24小时不停的在排水。
0: 由于工作量非常大，应急救援队在3个点位安排10台排涝车辆，采用超15米长的排涝装备，多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5: 对深基坑这个平台，我们有2台这个阿特拉斯泵，小区进到入口这个地下车库这个位置可以停2台这个排水泵，深基坑面临道路这一侧道路上可以停这个1台排涝车辆，这边可以下这个6台这个排水泵。同时呢，我们准备把这个水泵啊通过电梯井放到这个地下车库排这个地下的积水。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半，应急救援队累计抽排水量已超过40万立方米，基坑水位下降5米。目前抽排水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队员们顾不上满身淤泥与疲惫，坚持连续作战，展开硬核攻坚。
6: 一直在放水泵，抓紧时间，所以全身都湿透了。用我们年轻人说的话，这是我英勇的勋章。
7: 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嘛，感觉自己肩上扛着的就是一种荣誉感、成就感。
2: 本轮洪水中，贵港西江工业园区428家企业不同程度受灾，眼下园区企业正加紧清淤消杀作业，部分企业的生产线已逐步恢复产能。
3: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贵港西江工业园区的一家电动车生产企业的总装车间。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生产线呢正在有序的生产当中。积水退去之后，企业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清淤和消杀。从昨天下午开始，第一条生产线已经恢复，各条生产线呢也将会陆续的恢复。
0: 本轮洪灾，西江工业园区多家企业生产车间、原料仓库、配电设施等不同程度受淹，新能源电动车企业阶段性停产，经济损失超9.8亿元。积水一退，当地政府就协调各部门联合园区企业共同开展清淤消杀作业。目前园区北片已恢复稳定水电气通信，企业正有序开展灾后复工复产。
8: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生产，焊接线呢20号左右开始复工复产，烤漆生产线预计今天就可以恢复生产。对于我们整个的水泡车呢，我们会进行报废处理。
9: 通过2天的那个政府协助我们的那个清淤清洁，可能在今天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清理出来。下一步我们就盘点我们的受损的物资，尽快的把我们的设备恢复。
0: 在广西明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他们7月16号就已经恢复了部分生产线，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产能稳步回升。
6: 我们是为这个电动车厂家生产配件，后面电动车厂家

0: 恢复生产以后，我们可以完全满足。
1: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政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充分展现贵港支柱产业的强劲韧性。
2: 衡州市云表镇不少车辆在洪灾中受损，洪水退去，多家保险公司迅速行动，设立云表镇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点，依托车险大灾行业互认机制，实现防御互认、勘查互认、施救互认、定损互认全覆盖，让理赔从快从简。
3: 16号上午，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站看到，陆续有群众前来办理受灾车辆理赔业务。杨先生说，在收到保险公司车辆定损完成了通知后，就立刻来到救援服务站办理理赔，
4: 觉得很方便，很好，能很快的就处理好这个车辆的事情，就可以更快的清理自己家里面的工作啊，这些繁琐的这些东西也安心一点。
5: 现在我们交警跟我们只要看到车都拉回停车场，如果说后续在这边找到的话，到时候你们保险那边会联系你，
6: 他们都会比较关心，也是比较多一点。
7: 我车拖了没有？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定？
3: 面对群众提问，服务站工作人员都会一一耐心解答。据了解，云表镇洪水退去后，7月10号，人保财险迅速集结救援车辆及专业力量驰援云表镇，紧密配合交警部门及广西保险行业协会，统一调度协同作战，连夜对主干道两侧受损泡水车辆拖移清障，并与多家保险公司联合开展查勘、施救、定损工作。在其中一处停车场，记者看到这里停放着不少被洪水浸泡的车辆，工作人员正对照登记表逐一查找车辆，确认信息，拍照。
8: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核对，看它是属于哪家保险公司的，受损程度怎么样，进行一个登记，然后拍照上传云表格，让各家公司来认领。
3: 定损完成后，各保险公司会第一时间联系受灾车辆车主，提醒大家尽快到服务站提交材料，办理理赔手续。
8: 保额，比如说保额是10万块钱，如果达到全损了，保险公司就会给你赔10万。
6: 如果他没有达到全损的话呢，
8: 就都想选择维修，去给他进行一个维修评估，维修金额是多少，我们就赔多少。
7: 车没有施救出来的也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跟交警这边也对这些没有施救上来的车进行一个逐步排查去施救，
6: 行驶证啊、驾驶证那些被冲走，
7: 后续的话可以跟我们交管协商，在线上补办这个材料。
2: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我区部分乡镇村屯电力、移动通信中断，广西基层应急广播体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有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南宁衡州六兰水库溃口后，堤坝脚下的孝义镇六兰村受灾最为严重。村民韦树建在回忆险情时感慨，幸好当时村里的应急广播大喇叭通知及时，村民们才得以迅速转移。
9: 在广播通知我们，叫我们这里10多分钟水冲下来。
10: 6点钟的时候我就来干那个洪水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大。6点5分的时候我就打开广播，叫村民注意，现在险情非常紧张，大家都随时听候村委的通知，该撤离的撤离，那个时候我们也发出通知了。
3: 强降雨过程中，衡州镇周塘村玉江水位持续攀升，村级应急广播全天循环播报水情动态、防汛注意事项。在河堤出现险情后，村委通过广播及时发布提示，组织群众开展巡查、避险、值守工作，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11: 我们周塘的话，5000多年基本上覆盖到了，跟着这个应急广播的基础上，发现了波浪，然后我们再按照我们自己村里面装的，在扩大面道下面赤榄屯去播放的，达到那么的我们整个周塘的村民都能知晓，这个防洪啊、抗险这些消息，第一时间知道。
3: 应急广播还在沿海景区、底边村屯、近海渔村等重点播报区域及时发布人员撤离预警信息。防城港东兴市应急广播指挥中心在7月4号11点快速启动京岛景区万尾村全域的广播循环播报，实时发布暴雨预警、应急响应等防汛避险提示，让景区内的100多名游客在1小时内及时有序撤离。
12: 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让应急广播大喇叭成为防汛救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3: 据统计，7月1号至7月10号8点，广西应急广播区市县贯通率达99.07%，累计播发各类应急预警信息3322条，全面覆盖沿江流域、沿海乡镇、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位。
13: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广西强降雨频繁出没，桂北等地有大到暴雨。19到20号是本轮降雨最强时段，桂北、桂西沿海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强降雨范围有所收缩，但桂北、桂西和沿海仍有大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衡州、宾阳、贵港仍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河池、柳州、百色、来宾、南宁、钦州等市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气象风险较高，需加强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防御山洪、地质灾害。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不再洗不冷了，水也少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

各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

0: 一万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

0: 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划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

0: 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4: 苏武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7: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6: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8: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后头当院，我们应该是我们嘛。
6: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

0: 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1: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乌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乌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意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3: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4: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6: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7: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6: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8: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9: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10: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6: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11: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

0: 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

0: 旅行医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0087085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后两天，切变性降雨系统的西段在我区摆动，继续带来强降雨。今天晚上，桂林、柳州两市及河池东部、百色南部、南宁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等市及梧州、贵港、南宁三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大雨到暴雨转战桂东，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桂西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桂东、桂南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柳州北部红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很大，橙色和黄色区域可能性大或较大，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桂北、桂中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明后两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后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三天内偏南风5到6级，阵风6到7级。
3: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大雨，26到29摄氏度；柳州暴雨，25到29度；桂林暴雨转大雨，24到29度；梧州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北海雷阵雨28到32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中雨转大雨27到31度，西南风3到4级。钦州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贵港中雨26到30度。玉林多云转大雨26到31度。百色阵雨25到33度。贺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河池大雨转阵雨25到32度。来宾大雨25到30度，崇左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
4: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怎么回事？
8: 辞职了吗？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9: 谁？
8: 消息真放松。
5: 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真放松。
6: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进。
1: 组长，黎琴前来报道。
0: 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
3: 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1: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0: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啊，
1: 好。
2: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4: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

0: 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明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肖楠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喝茶吗？
2: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都是。
2: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2: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2: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平常，平常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这里来了，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0: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0: 车上等我。
2: 是。
0: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3: 红日照遍辽东。

0: 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院长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么回事？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真发作。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行。
2: 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3: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4: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也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剩下死了个人。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0: 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男都不如吗？
1: 我被他踹下车了。
0: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真放纵。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2: 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3: 那行，叶仲庭，
4: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3: 没有证据，组长，
4: 你解释呀！
3: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2: 司长，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才十三级。
0: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叶副官，
2: 王局长，
1: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2: 好，您稍等。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

才几句话，组长，才几句话的戏，快写完了，就几句话的组合。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战情报送到太空卫了吗？
1: 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0: 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
1: 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
0: 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0: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
1: 哎呀，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
0: 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乌班调走，去司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1: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0: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1: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0: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1: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0: 你在抗命吗？内西，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0: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1: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
0: 别跟我谈条件。
1: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收人。
1: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呀。
1: 还有，毛继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秦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
1: 他妹妹没事吧？
3: 没事。
2: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3: 好，我记得他。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纪伟东寡崔小明，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

0: 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
5: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0: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
9: 么。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我不能再骗你，
11: 等过上好日子，
9: 别急，
11: 我会弥补你。
12: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13: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
14: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15: 切换到热成像。
13: 哇塞，那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16: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4: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7: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18: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的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13: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9: 下面播送7月1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部海域有0.8至1.7米青岛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2米的青岛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中浪。
4: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地球，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遍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
4: 通，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羊不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味贝利。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从羊。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坚持。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香才是健，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每一粒帮助越来，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赶紧了。

0: 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

置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

0: 是我问的太复杂了。
1: 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素质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曾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民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荣行，一个是台北的建昌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荣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建昌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泉州路二十六号。
0: 这姑子，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0: 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走，立即行动。
1: 是。

0: 谢谢。
1: 哎，陈太太，
0: 金老板在吧？
1: 哦，在呢。啊，
2: 哦，陈太太。
1: 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0: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1: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报告，
0: 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炼甘解，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不相信我是吗？
1: 老张，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2: 老张，
3: 老张，
2: 老张啊，
3: 来了。

0: 组长，
1: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0: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0: 停一下。
2: 王队长，你。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3: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3: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2: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5: 情报送出去吗？
6: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

0: 发现一个女外勤把他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1: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将军，想办法尽快给他办通行证。
0: 我就可以给他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1: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0: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神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
2: 妈，你怎么受伤了？
3: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2: 你伤下人就可以。
3: 行吧，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2: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3: 是。好，你慢走。哎。

0: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1: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0: 她没过去啊？
1: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0: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讯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总，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上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啊。
4: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4: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3: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4: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3: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4: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3: 听姐夫的话。
4: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3: 你放心啊。
5: 馄饨的，嘿，先生，26号我没有人呐，
3: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5: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谢谢先生，谢谢。
3: 馄饨就放在这里。
5: 好好，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周阿晨，你演的真像。
0: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2: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0: 好嘞。
1: 聂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2: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

0: 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1: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0: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1: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
12: 出什么事了？
13: 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0: 么样的风水。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热成像。
1: 哇塞，不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2: 白头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3: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的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1: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8: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9: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0: 等过上好日子，
11: 天熙，
10: 我会弥补你。
12: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不管什么行。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

0: 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当飞鸟掠过苍穹，人类便种下了飞天的梦想。我们渴望冲破引力的束缚，冲上云霄，俯瞰山海。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如果给这双翅膀加上魔法，你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如今，当代码编织轨迹，当算法托举高度，一双双翅膀已经飞越山海，智联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 任堂你好，我是异界科技的赵兴峰。心有意，境无界。异界科技致力于人工智能与低空飞行的融合创新，以科技为翼，守山海清澈，护生灵万物，让自然保护成为最酷的工作。郑涛你好。
0: 赵总你好。
1: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无人机探秘之旅，请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也是生活在这里的珍稀动物的保护者。我们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0: 那怎么去找到这些神秘的朋友？
1: 这些朋友平时生活在大山深处，无人机可以做我们的双眼，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野一起来拜访他们，
0: 通过高空视角来看这些事，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行，赵总，在您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行动。
1: 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监测呢，其实主要是靠专家或监测人员拿着望远镜或长焦相机翻山越岭到保护区里面进行蹲守和监测。九重山呢又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条件非常复杂，像崖壁和山顶等区域人力很难到达，那在这种环境下开展野生动物的监测和保护工作难度非常大。喀斯特地貌环境比较特殊复杂，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适合我们基于无人机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托无人机设备搭配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我们能够快速地发现、识别、定位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我们无人机找一下这个神秘的朋友，
0: 看起来挺难找啊，到处都是那个茂密的植被，还有悬崖峭壁，我真的很难猜到赵总说的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在哪。
1: 我们用可见光先找，其实很难看到有没有动物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热成像，那一块您看到这里面有一些热源了，有的热源是崖壁，有的热源是岩石，有的热源会可能是动物。如果动物的热源，它一定会动的。几个热源都不是动物。
0: 转点再看看，
1: 上车吧，
0: 走。赵总，你这个神秘的朋友好像很调皮啊，我们找半天了都没看到他。
1: 这个神秘的朋友呢，早晨会在山洞附近活动，然后他也会在附近去吃一些叶子，天热了之后他也会到山里去躲阴凉。
0: 哟，这听起来好像还挺聪明的样子。那像平时你们要记录和观察这些神秘的朋友，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也得看运气。
1: 是啊，在没有现在的技术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像这样拿着望远镜，拿着长焦相机去蹲守，有的时候是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到他一次身影。
0: 那真是太难了。那现在我们有了红外线呐、各种高科技的辅助，那现在要找到他们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1: 是啊，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技术这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也利用无人机的技术在做这个动物调查方面也做了很多推动工作。那么无人机它可以飞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飞得比较远的话，它干扰也比较低，然后它有双光镜头，有热成像，还有变焦镜头，那么它飞的范围更广，所以呢在空中视野可以很快去发现这些神秘的朋友。
0: 那这个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做动物的观测和保护就更方便了啊。那期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长什么样子，您越说我越好奇了。
1: 我们到那边再去看一看。
0: 行，我们往那边再飞一飞，
1: 顺着这个山顶线飞到山的对面看一看。
0: 哎，这儿有个热点，你看是它吗？
1: 不是，如果是动物的热源的话，它会动。你看这个热源，它一直静止不动的。不是，还是没有发现。看到吗？哎，它进去了。
0: 一转眼就不见了，看不到了。
1: 它可能躲在树下。这里是个热源，看到没有？
0: 哦，看到，看到，
1: 看到。看到没有？变焦看一下，确认一下。
0: 哇塞，这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1: 对，你看我们现在无人机离猴子距离150米左右，对它没有造成一些干扰的。它该吃吃，该喝喝。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腿野猴，非常珍惜，非常稀少。
0: 哇，它好灵活。
1: 对，它在这里吃叶子，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行为，觅食的行为，识别到它在吃什么，它在吃多长时间，这些所有的行为对它整个健康状态和它的整个种群的变化可以做很多预判。
0: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就在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就生活着一大群珍贵的白头叶猴。要感谢科技的力量，给了我一个高空的视角，可以非常清晰地观测到这些平时很难见到的神奇的动物。
1: 你看白头叶猴是不是离人这么近还不怕人？

0: 啊。
1: 是啊，
0: 就说明现在人和白头鹰的关系好，人不再去盗猎白头鹰猴了，他就不怕人了。
1: 那这么大一片山，生活了多少只白头鹰？
0: 这片山大概有600多只白头鹰。
1: 600多只。就在我们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有一只白头鹰猴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岩石上，然后它一点都不怕生人。
2: 白头鹰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我跟它就只有5米远。
1: 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离一只珍稀的保护动物那么近，太难忘了。
0: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这里的白头鹰猴对人类更加信任。那么当他们熟悉环境后，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拍摄他们，这实际上是大自然给予守护者最高的奖赏。

0: 机和 AI 的结合不仅仅是提供高空的视角，它还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我带你去其他保护区看一下我们布在保护区里面的神秘的设备。
1: 还有宝贝呢？
0: 是的。
1: 哎，我们一起看看您这套系统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啊。走。
0: 郑涛，我们在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许多专业的设备守护着当地的小森林。
2: 哎，那这个我想去看一看。

0: 哇，这森林太大了。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得我五迷三道的。有刺客！
1: 嗨，侦探，
0: 是我，宋总。宋总，你为什么穿的那么隐蔽，站在这儿啊？你干啥呀？
1: 我在这里监测野生动物。
0: 这么大一片林子，您一个人，你管得过来、看得过来吗？
1: 我在这个林子还有很多的帮手，你刚才从这里过来的时候，也许他们就已经把你当作保护动物记录下来了，
0: 拍了我很多照片了。
1: 是的是的，走，我们去看看去。
0: 行，我很好奇，我想看看。
1: 正常，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森林里的帮手，它叫做红外线触发相机。
0: 我本来以为这个帮手是个人，没想到是个机器啊。
1: 我们这样一个保护区的话，100平方公里会布设100台，当野生动物经过它的时候，会触发它进行拍照。我们一个月的话可以采集到近1000张照片和视频，拍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0: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Yeah, I like to.
1: 过去的话呢，我们需要翻山越岭爬几十公里去取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卡，然后拷到电脑上面去。
2: 那么大一片林子进来取数据卡太难了。
1: 以前我们依靠人工来进行红外相机的数据回收，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数据还比较滞后。于是我们就考虑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回收。我们的红外相机它有两根天线，它其实是可以做无线数据传输的。哦，跟我们在城市里不同，城市里的手机可以直接连基站，但在野外的话是没有基站的。我们就想了一个窍门，用无人机跟它进行。

0: 司风空天地一体化系统。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酷炫，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们计划在
2: 大明山跑回去，
1: 总共布设300台红外相机、30套微基站和5组自动化机场。
2: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照片和视频会通过无线传输存储到就近的微基站中。无人机每天都会在保护区的上空巡检，无人机飞行的过程中，微基站会把最新的数据发给无人机。当无人机巡检完毕回到机场，就能把最新的影像数据收集回到系统。
0: 哇，听起来很方便，就是无人机在天上一飞就可以把数据传回我们的中控中心。
2: 是的，无人机如果配上自动化机场，那我只需要在保护区进行这个无人机场的布设，我就可以在办公室控制它飞行。以前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需要工作人员3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收完一轮。现在有了这机场和整个体系之后，2天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回收回来了。
0: 从3个月到2天，我觉得这个效率啊，真的是指数级的提升。关键是它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2: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还形成了智慧化的体系。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走。

0: 这不是我吗？原来我一路都在被偷拍哈。
1: 我们在保护区安装这种隐蔽的红外相机呢，不仅会拍野生动物，也会拍人。以前呢，需要靠专家来进行数据分析，大概需要2到3周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进行分类的标注完。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动的识别和归类。我们以前的话，一个保护区1年要拍10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可能有7万张是空拍的，3万张有将近40-50种动物。要把这3万张照片每一张标上是哪一种动物的话，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那我们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动化的识别，要整理10万张的照片，现在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了。
0: 最神奇的，你看，我一出现的时候，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
1: 自封系统可以识别200种的动物和人，那精确到您呢，是我们把您的特征提前录入在里面了，算法就能够快速的响应。
0: 1.94又代表了什么？
1: 一的话代表的是个体的数量，个体多的话我们就要警觉了，它有可能是团伙作案。0.94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算法里面称之为置信度，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这个分类标签识别的越准确啊，
0: 就是说有94%的可能，
1: 可以这么理解。依托私封系统后端的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为野外巡查、风险预警、野生动物监测提供实时的依据，大幅地缩短响应处置时间，高效地推进各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 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1: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的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的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2: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种市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3: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近年出现的无人值守机场，它可以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存放、充电、自主起降作业，但是呢，它存在选址、网络、供电等难题，还存在人为干扰、破坏等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的测试，觉得在通信信号铁塔上部署无人值守机场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找到中国铁塔寻求合作。
1: 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了铁塔加无人机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因为通讯铁塔本身它的挂高可以为无人机的起降提供发展的一个平台，而铁塔旁边的机房又可以成为低空经济的边缘计算的节点，而铁塔的试电和传输呢，都可以极大的降低低空经济在部署的时候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我们通过将无人机本体的硬件、软件相应的接口开放给他们，他们基于自己在垂直领域公共保护相关的数据集的积累以及算法的储备，再加上无人机相应的采集和控制能力，最后形成符合林业客户业务流程和业务需要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的痛点问题。
3: 如今无人机已经稳步发展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它让我们可以跳脱地面的视角，从高空俯瞰城市的全貌，我们得以用立体化全维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转的脉络，用科技的力量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此时此刻，在南宁市良庆区的上空啊，一双洞察全域的天空之眼已经在运行了。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它是怎么守护城市的。宁总您好，
4: 郑涛你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它是怎么工作的？
4: 我们这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呢，包括了前端的设备和后端的软件平台。前端的设备我们采用的是无人值守机场，这些无人机都搭载了高清双光摄像机和喊话器，后端集成了35种 AI 算法。目前我们在南宁市良庆区布设了13套无人值守机场，实现了1369平方公里的辖区全域覆盖。这套平台已经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值守机场，覆盖全区的5%国土面积。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3: 这里面搭载的什么样的功能是比较亮眼的？
4: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森林防火功能。我们无人机啊，通过烟火识别算法，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火情，可以快速定位火情隐患。我们上了这套系统以后，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发现了3000多起火情的隐患。同时发现隐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到现场去进行喊话，劝导村民及时的去监测火源，
5: 防范森林火灾，注意安全用火。
4: 一旦发现火情有蔓延的趋势，我们结合地面的应急的力量，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火情给扑灭，实现了打早打响打亮。
3: 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啊，它是多方面的，还有哪些功能给我们挖掘一下？
4: 在交通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违章违停车辆的算法、占道经营识别的算法，可以实现咱们交通道路的精细化治理，提升管理效率。城市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了垃圾识别算法，可以快速的定位垃圾的乱排乱放的问题。在环境保护方面呢，我们通过黑臭水体的识别技术，实时的监控我们的污水支排和水体异常的问题。此外呢，我们还在农业、水利、海洋监测方面

0: 十几个场景已经在落地了。
1: 我们一直挂在口边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今天在这台无人机上我们看到了一台机器加上一个智慧的大脑，可以延伸拓展出那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套寻呼平台，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实在是太厉害了。曾经的我们仰望苍穹，向往云端万里，如今科技长风奔涌向前， AI 和无人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场跨越山海的浪漫飞跃。现在的我们借智能之翼看大地，看山河辽阔，看烟火云间。在这场奔赴长空的科技征程里，最动人的不仅是当下的风景，还有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天际。
2: 异界科技，
0: 异界科技，
3: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4: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致命性影响。
8: 说一句不会，练一句不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熊啸天和罗六姑闻风丧胆，不打自愧，狼狈逃窜。令楚玉和更加相信自己是天庭下凡造福人间的什么星宿，因此他决定离开倚天镇，搬进城里。

0: 您又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娘。您是指夏娘？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是啊，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点消息也没有。
1: 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如此吧。
1: 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2: 司令，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星宿下凡吗？
3: 我不信神，但可以造神。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解放军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

0: 这里的大殿现在山洞里，而且洞洞相连。要诸葛百八十人肯定没有问题。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咱们可以在上、中、下建立三个护理点。谁要是想拿下这儿，那真是痴人说梦啊！
1: 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我听说，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那可是我的家乡。
2: 回去准备吧，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几十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是。
3: 1949年10月初，我二野武兵团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在杨勇司令员的指挥下，拉开了解放祖国大西南的大门。

0: 全都乱了。
1: 副官
2: 在，
1: 立即通知团一上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2: 是。
3: 大嫂，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
4: 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躲？
3: 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死敌。喂，我是楚府。啊，是曹司令啊，您有事吗？在，我这就把电话给他。大嫂，曹司令要跟您通话。
4: 喂。
5: 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我现在郑重地通知您，我马上要召开团一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我请您。

0: 你务必出席。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我不去。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
1: 欢迎楚大嫂！欢迎楚大嫂！
2: 请坐。
1: 属下，众所周知，楚玉和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我决定请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经老头子首肯，国防部批准破例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
2: 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我请楚大嫂出山，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抵御共军来犯。现在我们的一营在这儿，二营在这里，三营在这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我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
3: 把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莫给疫情而出。为我们解放这座城市扫清道路。
2: 坚决完成任务。
4: 喂，是。
5: 我马上向大嫂报告。谁来的电话呀？是曹司令。他有什么事？曹司令说，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
2: 他于今晚巴士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届时请您务必出席。好，
6: 我去。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他会派轿车来接您。我不坐轿车，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
2: 轿车舒服。
6: 不，我坐摩托车痛快。
2: 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6: 怎么？
2: 国民党的军队。
6: 散布的点多面广，如果我们逐一排查，摸清状况的话，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那我们怎么办？曹
2: 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好主意。好。 一会儿，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
6: 好。

0: 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没什么。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换衣服？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好，马上就换。
1: 不用你扶。
2: 你走，
3: 我给您沏壶岩茶吧。您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
2: 不用，我叫你走。
3: 那好，我走，你也早点休息。

0: 你不高兴，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赶他的恩，戴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要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
0: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
1: 国民党不就是官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大嫂。
0: 别怪我没提醒你，
1: 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0: 我曾经开过这种锁，交给我吧。
1: 抓紧时间。

0: 司令，接您的车来了。
1: 好，咱们马上走。
0: 司令，您这一大早去探望楚玉和，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了？
1: 昨晚他不是喝醉了吗？应该去看看他。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授予少将的军衔又被您聘请为高参，您这不是把他捧上天了？
1: 这话没错，我就是要把他捧上天。
0: 您就不担心下面的人，特别是跟了您十多年的嫡系部下不服气吗？
1: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不服气也是正常的。
0: 您知道他们在私下里怎么议论您吗？
1: 怎么议论？
0: 他们说您醉翁之意不在酒，聘请高参不过是个幌子，贪恋楚玉和的美色才是您真实的想法。
1: 国色天香的女人是男人都会喜欢的，我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我还没有遇到爱美人而不爱江山的地步。不信，我们可以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会被共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真正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的恐怕也只有他楚玉和了。

0: 喂，我是何副官。什么？你说什么？
1: 怎么回事？
0: 是魏队长打来的。
1: 魏队长，
0: 他请您赶快回司令部，家里出事了。

0: 这怎么回事？快说！
1: 报告司令，今天早上我们卫队点兵，我发现少了两名士兵。经过仔细追问，知道是他俩在昨晚午夜站岗时失踪的。我立刻派兵展开调查，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他俩的尸体，他俩分别是被别人扭断脖子和用绳子勒死的。

0: 白子，你和雨离搞回来的国民党防务和兵力部署图非常的重要，杨司令员正在召开军事首长会议，我估计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1: 真的？啊，
0: 团长，那这一次我们排还是尖刀上的尖刀吧？<笑>你想的又来劲是吗？
2: 今天你们团长特意交代，一定要给你和百子做顿好吃的，以此来犒劳你俩有功之臣。一会儿啊，跟我买肉去。
3: 好，谢谢嫂子了。
4: 司令，那就赶快抓紧时间修改防务及兵力部署吧。
2: 完了，都完了，
5: 一切全都完了。 解放军将士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以摧枯拉朽的雷霆万钧之力，仅用36小时便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大西南重镇，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城头上。

0: 报告团长，侦察排俘虏敌军官12名。
1: 哦，有那个警备司令曹若华吗？
0: 没有发现。
1: 没有？再查。
0: 是。
2: 什么？你说什么？解放军打下了省城？
3: 解放军厉害呀，我现在想起来头皮还直发麻呢。要不是您神机妙算，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2: 那曹少华呢？

0: 走这么半天了，大家都苦干舌燥的，是不是休息休息，歇歇脚？
1: 这离黑风寨还有多远？
0: 大概还有30-40里路程。
1: 不用歇脚，到黑风寨再说吧。
0: 行，走。

1: 什么？解放军攻下了省城？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0: 那楚雨禾呢？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哎呀！
2: 这事说起来，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
1: 怎么？
2: 就在解放军攻城的前两天，这楚玉和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并且毫发无损地躲过了这一劫。
3: 卸甲归田？
2: 大哥，姑奶奶，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他怎么就这么寸？
3: 这楚玉和
2: 不是神，他还是什么呀？

0: 司令，您笑什么？
1: 我在笑，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0: 天大的玩笑？
1: 这是我二上黑风寨第一次，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现如今，没想到我曹少华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当上了土匪。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何宇，
2: 在，
1: 你马上去倚天镇找李唯恐。
2: 找李唯恐干什么？

0: 我有件事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可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
1: 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可我去哪儿呢？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只怕您不愿意。
0: 哪儿？
1: 黑风寨。
0: 黑风寨？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罗六姑那样的土匪？
1: 实不相瞒，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
0: 他在那里。
1: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我去他那里，恐怕不方便吧？这有什么不方便？现在可是保命要紧，大嫂，现在可是命悬一线，您必须得当机立断。
2: 大嫂，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请坐。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等风头一过，我还是要回去的。
3: 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2: 怎么？共产党、解放军打下的江山。 岂能拱手奉还？要回去，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
0: 夺回来，谈何容易？你几十万国军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灰飞烟灭吗？别痴人说梦，自己骗自己了。

0: 大嫂，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
1: 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
2: 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什么？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还分了我家的林，
0: 还有田、粮食、金钱，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那我们罗家不是一无所有了？可不是吗，大嫂。
2: 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谁？
0: 就是当年您给他家送去救命粮的黄老四，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是他俩？对。黄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
2: 我是菩萨心肠，好心好意地养活他们，他们不知感恩，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过去，我也认为是罗家养着我们。经过汪大姐的教育，才使我认识到，那些都是万恶的地主阶级欺骗劳苦农民的鬼话。就拿我来说，我家过去有两亩地，罗家为了把我家的地弄到手，买通土匪，把我爹爹打伤，然后放高利贷给我家。到期了，我家还不上钱，地就是罗家的。 罗家又把这两亩地租给我家，租子高的，根本养不活全家人。

0: 有办法，我只好到罗府当丫鬟顶债。你们说说，咱们镇上家弄走的？
1: 对对对，是啊，对说的对，是啊。
2: 小红这个现身说法非常好，到底是谁养谁，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耕者有其田，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农民的，我们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事儿。
3: 大嫂，您的家业可是大少爷和祖上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可不能在您的手上就这么败了呀。
4: 好，真是太好了，我期待的正是这一天。
5: 何副官
6: 在。
4: 咱们武器还有多少？
6: 轻重机枪12挺，迫击炮4门，
4: 除了留下守寨用的，其余的全部配属给楚玉和。
6: 配属给他？
4: 这是楚玉和向共产党开的第一枪，我一定要让他打得漂漂亮亮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楚玉和拉到我们的阵营当中。何副官，这次你跟着去。
6: 我去。
4: 对，你去把带去的炮弹通通给我打出去。

0: 定要及时反馈。
1: 王队长，不好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一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队伍，已经把咱们农会给团团包围了。

0: 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嫂，你快下命令吧。
1: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

0: 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分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

0: 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这个银碗吧，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3: 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2: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我一样，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感谢。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英俊享富贵，人戴长寿康，福气满满。本台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今天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保质保真。为了表示1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8: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7: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三件套9.9元带货。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9.9元送到家了，因为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贵族外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卫生。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4: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名。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管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管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6: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8: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就打那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10: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9: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 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4: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

0: 《鳄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1: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3: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0: 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嫂，你快下命令吧。
1: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2: 大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您的仇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们分了您家的房，分了您家的田，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犹豫起来了呢？啊！
1: 打死黄老四和小红，我还真下不去手。尤其是黄老四，他的孩子还小啊。
2: 您可拉倒吧！您过去对他们怎么样？您的菩萨心肠有用吗？俗话说，好心有好报。您得到好报了吗？您还管他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1: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3: 要让我说，只有一句：
2: 杀他个片甲不留。

0: 大嫂，我再次恳请您命令进宫吧。
1: 进宫？不不不，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他们自己能走出来？
0: 你向他们喊话。喊话？
1: 命令他们投降。这样我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喊话。是。
2: 解放军工作队和农会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楚玉和楚大嫂的队伍。我奉大嫂的命令，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只要你们肯投降，大嫂就可以保你们不死。
3: 这是李唯恐的声音。
4: 难道大嫂投靠国民党，当了土匪了？
3: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他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2: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1: 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
2: 不行，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人也比咱们多几倍。如果咱们硬冲，会暴露在他们火力之下，那样会造成重大伤亡。
1: 那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小红，
2: 我要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1: 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 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0: 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
1: 大嫂，是他们先向咱们开的第一枪。
2: 既然你们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楚玉和不仁义。
3: 如等。

0: 我们的工作队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立刻给我开炮！
2: 命令侦察排，活脱脱。

0: 是我，
1: 白子哥，
0: 老四他
1: 现在是我们的农会主席。

0: 大嫂当女土匪了？啊！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你分手。
1: 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要拜你为师，教会我骑马打枪。
2: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1: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
2: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这个叫做准星，三点连成一线。

0: 这事不是冤家，不举头啊！
1: 好，这一仗打得太好了！要不是共军的援兵及时赶到，我们会把他们干净彻底，一个不漏的消灭掉。
2: 这已经很不错了。
1: 怎么？我要的是楚玉和向共产党解放军开的第一枪，他打过这一枪。 从今往后可就由不得他了。他现在已经站在共军的对立面，只能乖乖地向我们靠拢，听我们的指令，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唯恐

0: 在这个问题上已功不可没。
1: 多谢曹司令夸奖。
0: 副官，
2: 在，
0: 马上通知阁楼人马头头来黑风寨，共同商议成立反共救国军大计。
1: 是。
0: 别急，有个重要人物是必须请到的。
1: 谁？
0: 熊啸天。
3: 什么？曹少华让我参加他举行的反共救国军的成立大会？
4: 大哥，这请柬里面那是写明白了的，您熊啸天务必要参加这个会议。
3: 哼，还务必？
5: 曹少华这只老狐狸这次的举动有点反常啊。
3: 是啊，我们跟曹少华打交道，那一定要加一万分的小心啊！
4: 哎，大哥，那我怎么回这何副官的话呀？
3: 就说，我身体欠佳，我闯不起，要死了，这个会我不能参加。
0: 说熊啸天是只精明的老油条。都不为过。
1: 怎么？
0: 熊啸天他非常清楚，我的这次会议就是为了举荐
6: 楚玉和
0: 来担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楚雄二人还有那个罗六姑，他们早已经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熊啸天
6: 在楚玉和
0: 手底下听命，那无疑于是在狼嘴里讨肉吃。
1: 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这个结果，可为什么又……
0: 我就是要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欺压。他们打得越凶，闹得越厉害，我才能把他们捏得越紧，握得越牢。
1: 可熊啸天不按您的指挥棒准，给了您一个软钉子，这不毁了您的大计了吗？
0: 所以我要亲自出马，二请熊啸天

0: 不知道曹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铁骨不必客气，请问熊大当家的呢？
0: 啊，他呀，他病了。
1: 病了？快带我去看看。
0: 哦，曹司令，您这边请。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曹司令，你别看这外面啊是骄阳如火，可这洞里又湿又冷。他呀，是风寒侵体。
1: 他的病着，可真不是时候啊。
0: 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生病还得分时候啊。
1: 六姑，您是有所不知啊，我这次亲自前来请熊大当家的，是因为党国将要委派他与重任呐。
0: 重任？什么重任？
2: 什么？曹少华要请我出任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3: 曹司令，先让我跟您沟通一下，想了解您的意下如何。大嫂，您还犹豫什么？
2: 我真不知道我该不该当这个什么鬼总指挥。
3: 该当，绝对该当。
2: 该当？为什么？
3: 我知道您并不想当个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冲共产党领导穷棒子分了您家的房和田，您就会和他们势不两立。这可是老天爷给您的一个

0: 绝佳机会。
1: 唯恐，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可信赖的人，你可不能领我误入歧途。
0: 唯恐对大嫂的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1: 那好，你去告诉曹司令，这个总指挥我当了。
2: 你说什么？曹少华让楚玉和当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3: 让我当副总指挥，让我在他的手下。
4: 他特别严明，
5: 楚玉和的总指挥
4: 是徒有虚名，而真正的兵权在你手里。
3: 他为什么呀？那曹少华怎么老把我们俩拧在一起呀？
2: 他不是不知道我跟楚玉和那是针尖对麦芒的冤家对头。
4: 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
3: 什么话？
4: 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小不忍则乱大谋。
6: 今天是我们反共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为此远在台湾的蒋委员长特地发来贺电和委任状。下面我将宣布蒋委员长的委任状。此任命
2: 楚玉和为
6: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1: 曹司令，我请你再念一遍。
3: 怎么了？
1: 我请你再念一遍。
6: 此任命
2: 楚玉和为
6: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1: 熊孝天出任副总指挥？
3: 怎么？
1: 熊孝天来了吗？
3: 还没来。
1: 没来？今天是誓师大会，他熊孝天又出任副总指挥，他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3: 情况是这样的，熊副总指挥身体欠安，特地告假缺席本次会议。
1: 身体欠安，他怎么不死？
3: 你想让他死？
1: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7: 死不了，我来了。

1: 楚大嫂，不管怎么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今天，我跪你，楚大嫂！你要是看我和六姑不顺眼，你一枪把我崩了得了。天大的血债，我熊啸天一人担了。开枪吧！
0: 别以为我不敢！要死我哥哥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那熊啸天没关系。要杀就杀我吧！
1: 刘工，你这是在羞辱我！大嫂，你手软了？ 上不了阵，关键时候掉链子。你把枪给我，你把枪给我，我自己来。

0: 你不杀我们了，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2: 走吧，快走吧。
3: 多谢大嫂不杀之恩。

0: 我亲娘姑奶奶呀，可吓死我了！你看我这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
1: 以后这样的事情啊，那可坚决不能再干了，太悬了。咱们俩这是从阎王殿上走了一圈啊！
2: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楚玉和居然没有开枪。
1: 这倒是好事，由此看来，
3: 咱们跟楚玉和的合作有门。
4: 我楚玉和怎么可能和熊啸天这样坑害百姓的土匪头子同流合污呢？别胡思乱想了，门都没有！楚大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赤祸横流，眼下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劝宗指挥还是冰释前嫌，以熊副总指挥。
3: 精诚合作，为光复党国大业建立殊功。精诚合作，谁不知道我楚玉和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世子之仇？如果我和他们精诚合作，那不是与狼为伍吗？那么有朝一日，我要如何面对我在九泉之下？
4: 被他们杀害的夫君，你们的仇恨都因争夺罗府财产而起，以至于今天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现如今，罗府的家业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抢走了，你两手空空，就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罗大少爷了吗？其实。 与谁合作，都是一种形式，要看的是最终结果。您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回属于罗府的财产，至于跟谁不跟谁合作，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这次，并没有人拦你。 你们有开枪，就已经说明做出了抉择，非常明智的抉择。

0: 副排长，你觉得咱们排长最近怎么了？什么怎么了？难道你就没发现，自从咱们救出汪主任以来，排长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1: 变了个人似的？
0: 啊？你听没听过咱们排长以前那首爽朗的笑声？没了。我发现啊，他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
1: 不光是我，大家都这么觉得。是，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真的？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从小红那里了解到的。嗯，这样，你啊，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2: 小红说，柏子在参军以前给那个楚玉和当过保镖，特别是在罗家大少爷罗克文被他妹妹罗六姑毒杀后，
1: 楚玉和为了复仇而重用柏子。之后，他们并肩在跟土匪头子熊啸天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柏子几次救过楚玉和的性命，楚玉和也舍身忘死的救过他。
3: 楚玉和非常信任柏子，两人一天到晚形影不离。
0: 那这么说的话，柏子。
1: 爱上楚玉和了，
2: 这倒没有。
1: 小红特别强调了，她从未这件事情啊问过柏子。柏子非常认真地回答了，柏子认为
2: 楚玉和是主人，他柏子只不过是个下人，这下人怎么能对主人有非分之想呢？
1: 所以尽管楚玉和
2: 对柏子他非常有意，他柏子也始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这柏子就是个傻小子呀，啊，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哎。 你就说咱俩，啊，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我就是个大头兵啊，你呢，来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那咱俩能在一起啊？那当时谁能以为你王兰会嫁给我呀？
2: 行了，
1: 好好，那你就说说，他们俩后来怎么了？后来啊，
2: 后来楚玉和对柏子的感情引起了他另外一位追求者李唯恐的嫉妒。 他与曹少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设计将柏子抓了壮丁。从此，柏子离开了楚玉和，直到今天。

0: 跳你。是你啊？
1: 是我。
0: 你在这儿干嘛？
1: 我在等你。
0: 又等我？等我干什么？
1: 队长同志，我要跟你谈谈。
0: 谈谈？你要谈什么？
2: 我跟你俩谈的就这些，希望你俩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不辜负我对你俩的期望。
3: 谢谢曹司令点拨。
4: 不过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弄不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你尽管问。
4: 哦，是这样的哈，为什么我带着部队去打共产党解放军，反而要打着楚玉和的旗号呢？
5: 难道我们一定要为他人做嫁衣吗？
4: 啊，
2: 为他人做嫁衣，你俩真是不识好歹，鼠目寸光。
4: 鼠目寸光？
2: 你们以为那共产党解放军是好惹的吗？咱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又怎么了？不还是叫解放军一口一口的全都给吃掉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之所以还能在这儿苟延残喘，那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为了解放全中国，暂时顾不上咱们。等到他们全境解放之后，再回来收拾咱们时，就咱们这点兵力，那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枪打出头鸟，反攻救国的事我们做了，人我们杀了，房子我们烧了，可以向蒋委员长交差，让他们派飞机接我们去西方自由世界了。让解放军
6: 找楚玉和算账去，
2: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1: 队长同志，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0: 我最近怎么了？我没怎么呀。
1: 你就别跟我装了好不好？其实你的变化大家都看在了眼里。
0: 我的变化？我摆子能有什么变化？
1: 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哎，我能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可不许胡猜啊。
1: 你就不能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吗？
7: 啊啊啊啊啊啊啊

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曹少华的鼓励和领导下，用楚玉娥大嫂的名义发动了反革命的叛乱暴动，刹那间匪患四起，刀光剑影，它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楚玉娥因此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罪大恶极的女匪首。

0: 又是楚玉河，
1: 对，楚玉河已经成为我们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对待这颗毒瘤，必须用刮骨疗毒的方法彻底挖掉。百子，丢掉幻想，准备都张吧。
2: 团长，凡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不管他是谁，都是我百子的死敌。

0: 是我，唯恐抱抱我好吗？抱你，我冷，我的心就好像结了冰一样。
1: 我请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和我们侦察队。
2: 先别急，坐下说。跟我好好说一说，你所认识的这个楚玉和。
3: 说他干什么？当然是知己知彼，了解对手嘛。你想了解楚玉和什么？
2: 来，坐下说。
3: 你跟我说一说。 楚玉和这个人的本质怎么样？过去的楚玉和是一个心地善良淳朴、为人忠厚诚恳的好人。自从他嫁到罗家以来，我就一直跟随着他，亲眼目睹他怎么慷慨解囊，帮助穷苦百姓度过饥荒，也目睹他为了抗击熊啸天，而联合四镇八乡共同战斗。 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敢打敢拼，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方圆百里都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我被熊啸天抓走以后，他只身一人，深入虎穴和熊啸天谈判，把我从熊啸天的虎口当中救了出来。可以这么说，我百子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的第二条命。
2: 是他楚玉和给的，
3: 那这么说的话，他不光是你的主人，更是你的恩人了。的确是这样，团长。实事求是的讲，有的时候我确实对他动过心，但仔细一想。

0: 他楚玉和是女主人，我摆子只是一个下人，女主人和下人之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克制自己，不再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
1: 摆子，我就喜欢你的诚实，你就像一碗清水，一眼

0: 他已经变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过去救苦救难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楚大嫂；过去带领家丁为抗击土匪保卫家园而奋不顾身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女土匪。
1: 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那你找到原因了吗？我
2: 思前想后，除了楚玉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和利诱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他的蜕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坏和关键的作用。你说的那个人是李唯孔，对吧？
0: 李唯孔为了贪图楚玉和的美色。
3: 死乞白咧来到罗家，他的哥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他自己就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楚玉和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 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
3: 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2: 等过上好日子，
5: 天熙，
2: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他在楚玉河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嗯，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 我交给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化妆成国军匪兵，秘密潜入到黑风寨内部抵近侦察，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明碉暗堡、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为我们全团一举拿下黑风寨扫清道路。
1: 是，立正。

0: 说是，
1: 同志们，你们侦察队是我们团的宝贝疙瘩，也是我们团的荣誉和骄傲。此次深入黑风寨抵近侦察，将关系到我们剿匪的第一枪能不能打得响，它的意义不可估量。野战军一号首长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 他亲笔签署命令，预祝成功，
2: 坚决完成任务，
3: 坚决完成任务。
1: 说，
4: 全体都有，谁有装，发布走。

0: 旅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雨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0: 明白。
1: 报员
2: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队长，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必须想办法突围。
1: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2: 冲不出去了！
0: 不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

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人，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 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

兄弟，一会儿敌人冲上来，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你们马上就撤离。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多兄弟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侦察排不能再少任何一个人。记住了，你们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活着回去，明白吗？

0: 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你马上去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
1: 是。
2: 快！
3: 队长，咱们这去哪儿啊？
1: 一号集结地。
3: 一号集结地。
1: 地图。

0: 华岩洞，
1: 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下，走。
2: 何副官，在，你马上跟我到楚玉和住的地方。
1: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2: 我要去看看
1: 楚玉和
2: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3: 您怀疑是楚玉和干的？
1: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0: 百子队长出来了，赶快让百子报告情况。是。
1: 侦察队在黑风寨外围遭敌重兵埋伏，任务失败。

0: 几个漏网共军侦察兵跑哪儿去了呢？
1: 小川，

0: 小川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
1: 小川，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2: 对子，我不行。星星，你别再管我了。
1: 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
2: 我求求你。

我想救，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起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的楚玉和柏子了。我楚玉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十恶不赦的女匪首，他柏子带人专门来剿灭我的。可我为什么在他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了呢？ 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觉得柏子有难，我就应该出手相助。我相信，就是我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他柏子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这不需要说出口，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

0: 记住这里。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胜利了，还能活着回来，就一定把小川带回家。
1: 我记住了。
2: 怎么样？团长，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
3: 什么？联络不上？
2: 团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0: 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2: 团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4: 立即启动第二套紧急预案。

0: 没事吧，队长？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等把伤治好了，咱们再杀回来？不，我们必须把任务完成之后再说撤回去的事。可你的伤……
1: 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玉离，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不能完成任务的话， 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你能做到吗？
0: 我，
1: 玉离，我拜托你。

0: 想死还是想活呀？
1: 想活，不想活是疯子。
0: 既然想活，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1: 知道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你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0: 很好，你说吧。
1: 我叫季鹏，是特务营二连的连副，我马上带你去王官镇。
0: 王官镇，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2: 是
3: 是，
0: 走。

0: 叫那几个伤兵等一下，你们几个等一下。
1: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季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2: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1: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0: 看见那什么没有？
1: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
0: 我们也不同程度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1: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谢司令，
0: 拜。
1: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咱们肯定在哪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
1: 嗨，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
0: 爸爸，这伤怎么样啊？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1: 没问题啊，司令。你看。

0: 只是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儿也过过目啊？
1: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0: 司令，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

0: 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1: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是。

0: 负伤了？
1: 啊，是。
0: 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
0: 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
1: 对。
0: 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2: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共军在王官镇集结主力，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王官镇距咱们黑风寨只有180里。等共军主力集结完毕，向我们发动攻击，就好像铁拳砸豆腐。咱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结果只有一个字：死。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36计，走为上。
1: 走？走去哪儿？
0: 云梦山。
1: 云梦山？
0: 云梦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共军大部队在那儿很难展开，小股部队又对咱们奈何不得，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儿长期驻守，等蒋委员长带兵打过来，直至光复大陆那一天。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0: 兵贵神速，我打算明天上午开拔。
1: 明天上午？会不会走得太急了？
0: 大嫂，不急不行啊。我跟共军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共军运动能力，并且吃尽了苦头。乍一看，共军在百十里之外，

0: 只要一眨眼，他们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共军运动速度快得是相当惊人，如果咱们不抓紧时间撤离这里，那就会想走都来不及了。
1: 好，明天上午开拔。你小子可急死我了，这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小子去见马克思了呢。
2: 团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收我，这不。
1: 又把我给放回来了，臭小子！哎，赶快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2: 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悬。我们在一个深沟中中了曹少华的重兵埋伏，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我们的人非死即伤，大有全军覆没之势。
1: 那你们是怎么冲出敌人的火力网的呢？
2: 这又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3: 怎么蹊跷？曹少华带人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打的是弹尽粮绝。就在我们要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命的那一刹那，敌人的背后又突然间响起了枪声。

0: 所以我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1: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
0: 不好判断。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2: 我一去不回，再一去不回。
5: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6: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5: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6: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5: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7: 等你母在洗不冷呢，水爱水爱呢。
5: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2: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3: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1: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0: 什么情报？
1: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

0: 并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1: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0: 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2: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大嫂，想什么呢？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
1: 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
0: 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1: 我当然不想死。
0: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
2: 4个。
3: 你悄悄去通知他们4个，
0: 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
1: 好。
4: 白大，
5: 团长，有消息了吗？
4: 告诉你个好消息，团长网批准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双华匪帮的作战方案。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一个特殊的任务。
5: 什么特殊任务？
4: 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5: 是。

0: 咱们还是快走吧。又不是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呀？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1: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的。

我们的特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许暴露目标，要等到敌人全部钻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发动总攻。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
0: 机枪，
2: 到。
0: 这儿，射击。
2: 是。

0: 这小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
1: 继续射击！受伤了，别动，别暴露目标！
2: 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我死不了。

察队，冲！

怎么办，司令？不能咱们撤吧？

0: 孩子，怎么样？司令员，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了。好，向曹少华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1: 是。
0: 曹少华，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 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2: 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杀身成仁，我要杀身成仁！
3: 曹少华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0: 国民党暴乱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曹少华被击毙，剿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但是由于楚玉和这个
0: 家喻户晓的女匪首的漏网，这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一丝担忧。
2: 他们害怕楚玉和会杀回来反攻倒算，
0: 土改工作受到影响，这就给剿匪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2: 抓捕楚玉和，
0: 将其绳之以法，就成了取得剿匪战役最后胜利的关键。
3: 我们土改工作队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是收效甚微。我们白天把地主老财的东西分给贫苦农户，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又偷偷的把东西送了回去。深究其原因，贫苦农户反映说，你们不把楚大嫂抓到，他们就不敢收东西。由此看来，说一千道一万，抓住
4: 楚玉和
3: 是关键。
5: 同志们，不抓住楚玉和，我们的剿匪战役就不算取得最后的胜利。百岁雨林，
6: 到。
5: 我把抓捕楚玉和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们要给我立下军令状，抓不住楚玉和，我就撤你们俩的职。
7: 是。

0: 百子。
1: 嗯。
0: 团长把抓捕楚玉禾的任务交给咱们了，你这个做队长的有什么具体打算吗？是不是很难啊？
1: 雨林，说心里话，这个任务对于我百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2: 我就是要难为难为。
3: 为什么？百子可是你的爱将，难道你就不怕把他压垮了？
2: 响鼓须重锤，真金不怕火。大浪淘沙，淘汰的是泥渣，留下来的才是金子。百子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首先就要看他能不能战胜自己，战胜过去那段难以割舍的所谓的情感。
1: 我真的想现在就去找团长，去推掉这个任务。
0: 去推掉这个任务，这可不像你百子所应该说出来的话呀。过去哪个任务你不是抢着上，哪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不都把它完成了吗？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3: 咱们这个地区地形非常特殊，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且逢山有洞，洞洞相连。
4: 咱们要在这里抓住楚玉和和他那几个人，
3: 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啊。
2: 嗯，难肯定是难，不难的话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呀？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

0: 老王同志，我们还是要用党教给我们的老办法。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把楚玉和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 女匪首楚玉和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0: 大嫂，快醒醒！大嫂，
1: 冠军来了，是不是冠军来抓我了？大嫂，冠军没来抓你，
0: 没来。
1: 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
0: 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
1: 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非要救到老凤琴的。是啊，大嫂，我想回家，我家里面还有个亲儿子呢，劳凤琴呢。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他们这么一哭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枪毙两个，杀一儆百？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一条生路，也算是我记一点得了。
1: 粮食和蔬菜我都买好了，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马上转移。
0: 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1: 保证，还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10万元悬赏通缉抓拿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0: 我要给你烤烤，不然你会生病的。
1: 下这么大的雨，到哪儿去弄干柴啊？
0: 我来想办法。

0: 这是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
1: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冒险？
2: 解放军的天使蓝银狼的剑，解放军的人民都喜欢。
1: 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0: 你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的，你吓我一跳，你。你干什么呀？
1: 走，跟我去医院。
0: 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吗？
1: 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需要去换药。
0: 嗨，你看，伤口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你不去是不是？那我可告诉你，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去向团长报告，让他亲自来监督你。
0: 瞧把你给能耐的啊。哎，你说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怕了你了，行，服你了，行不行？去医院。
1: 这还差不多，快走。
0: 哎，我跟你说，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你这压俘虏呢你。
1: 你本来就是我的俘虏，快走。
0: 哎哎哎，
1: 快走。
0: 你温柔点儿。
2: 别看了。
3: 让我再看一会儿。
4: 解放军的天是蓝蓝的天，解放军的人民都喜欢。
5: 快点快点。
0: 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1: 吴医生。
6: 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
1: 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

0: 换药的，
1: 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0: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2: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0: 你不要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我怕。
0: 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
2: 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3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
1: 是。<笑>
2: 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1: 好。快跟我进去。

0: 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恐呢？
1: 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2: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刚才你发现了吗？
3: 当兵那个是白子。
2: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小红，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1: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呀、啊。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河，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2: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3: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4: 多少钱？
3: 钱
4: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3: 我们不要钱。
5: 不要钱？
3: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

0: 回顾，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狗屁！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2: 你别搞错了，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衣，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3: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4: 嗯。

0: 镇长，镇长，快快！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1: 小红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0: 侦察队紧急集合！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马上包围！
1: 快！
0: 不许动！
1: 别动！

0: 我们要团结配合。
1: 咱们被发现了，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
0: 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
1: 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0: 那，
1: 咱们先占领医护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选那家，快走！

小姑娘，你想不想让你的爸爸妈妈继续活命？那好，你记住，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你这么跟他们说。

0: 他们搜过来，闭嘴！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
1: 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 往往会给深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百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
2: 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1: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哎呦，孩子，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听话。
1: 哇，哭了。
0: 张强，你是不是给人孩子吆五喝六了？你看给人孩子吓的。
1: 我没有。可你的命令是挨家挨户。
0: 猪脑子不会变通你。孩子，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等过上好日子，
1: 天喜，
2: 我会弥补你。
4: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0: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3: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
4: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5: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4: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5: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4: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6: 等你没得就不容易了，水爱水爱呢。
4: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注绝百兽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7: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8: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7: 我还是不行。

0: 当飞鸟掠过苍穹，人类便种下了飞天的梦想。我们渴望冲破引力的束缚，冲上云霄，俯瞰山海。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如果给这双翅膀加上魔法，你希望它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如今，当代码编织轨迹，当速度已经飞越山海，智联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1: 振涛，你好。我是异界科技的赵兴峰。心有意，境无界。异界科技致力于人工智能与低空飞行的融合创新，科技山海清澈，护生灵万物，让自然保护成为最酷的工作。振涛你好。
0: 赵总你好。
1: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无人机探秘之旅，请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这片山林的守护者，也是生活在这里的珍稀动物的保护者。我们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0: 那怎么去找到这些神秘的朋友？
1: 这些朋友平时生活在大山深处，无人机可以做我们的双眼。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视野一起来
0: 通过看这些事，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那行，赵总，在您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行动。
1: 传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监测呢，其实主要是靠专家或监测人员拿着望远镜或长焦相机翻山越岭到保护区里面进行蹲守和监测。九重山呢又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条件非常复杂，像崖壁和山顶等区域人力很难到达，监测和保护工作难度非常大。喀斯特地貌环境比较特殊复杂，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适合我们基于无人机的技术解决方案的。依托无人机设备搭配人工智能算法等科技手段，我们能够快速地发现、识别、定位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我们无人机找一下这个神秘的朋友。
0: 是那个茂密的植被，还有悬崖峭壁，我真的很难猜到赵总说的这个神秘的朋友到底在哪。
1: 我们用可见光先找，其实很难看到有没有动物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切换到热成像，那块您看到这里面有一些热源了。有的热源是崖壁，有的热源是岩石，有的热源会可能是动物。如果动物的热源，它一定会动的。不是动物。
0: 转点再看看。
1: 上车吧，
0: 走。赵总，你这个神秘的朋友好像很调皮啊，我们找半天了都没看到他。
1: 这个神秘的朋友呢，早晨会在山洞附近活动，然后他也会在附近去吃一些叶子，天热了之后他也会到山里去躲阴凉。
0: 哟，这听起来好像还挺聪明的样子。那像平时你们要记录和观察这些神秘的朋友，是不是
1: 在没有现在的技术之前，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像这样拿着望远镜，拿着长焦相机去蹲守，有的时候是几天的时间也看不到它一次身影。
0: 那真是太难了。那现在我们有了红外线呐、各种高科技的辅助，那现在要找到它们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1: 是啊。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技术这几年发展非常，做这个动物调查方面也做了很多推动工作。那么无人机它可以飞的时间比较长，如果飞得比较远的话，它干扰也比较低，然后它有双光镜头，有热成像，还有变焦镜头，那么它飞的范围更广，所以呢在空中世界可以很快去发现这些神秘的朋友。
0: 那这个有了无人机之后，我们做动物的观测和保护就更方便了啊。那期待今天我们能够越说我越好奇了。
1: 那边再去看一看。
2: 行，我们往那边再飞一飞，
1: 顺着这个山景线飞到山的对面看一看。
2: 哎，这儿有个热点，你看是它吗？
1: 不是，如果是动物的热源的话，它会动。你看这个热源，它一直静止不动的。不是，还是没有发现。看吗？哎，它进去了，
2: 一转眼就不见了，看不到了。
1: 它可能躲在树下。这里也是个热源，看到没有？
2: 哦，看到，看到，
1: 看到。变焦看一下，确认一下。哦，
2: 哇塞，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0: 且你看我们现在无人机离猴子距离150米左右，对它没有造成一些干扰的，它该吃吃该喝喝。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腿野猴，非常珍惜，非常稀少。
1: 哇，它好灵活。
0: 对，它在这里吃叶子，我们可以观察它的行为，觅食的行为，识别到它在吃什么，它在吃多长时间，这些所有的行为对它整个健康状态和它的整个种群的变化可以做很多预判。
1: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就在我自己生活的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就生活着一大群珍贵的白头叶猴。要感谢科技的力量，给了我一个高空的视角，可以非常清晰地观测到这些平时很难见到的神奇的动物。
0: 你看白头叶猴是不是离人这么近还不怕人啊？
2: 是啊，
0: 就说明现在人和白头叶猴的关系好，人不再去盗猎白头叶猴了，它就不怕人了。
1: 这么大一片山，生活了多少只白头叶猴？
0: 这片山大概有600多只白头叶猴。
1: 600多只。就在我们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有一只白头叶猴，就坐在我们旁边的岩石上，然后它一点都不怕生人。白头叶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我跟它就只有5米远。真的没有想到，我可以离一只珍稀的保护动物那么近，太难忘了。
0: 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这里的白头叶猴对人类更加信任，那么当他们熟悉环境后，我们可以比较近距离地拍摄他们，这实际上是大自然给予守护者最高的奖赏。

0: 机和 AI 的结合不仅仅是提供高空的视角，它还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我带你去其他保护区看一下我们布在保护区里面的神秘的设备。
1: 还有宝贝呢？
0: 是的。
1: 好，我们一起看看您这套系统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啊，走。
0: 郑涛，我们在大明山自然保护区还有许多专业的设备守护着当地的小森林。
1: 哎，那这个我想去看一看。

0: 哇，这森林太大了。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得我五迷三道的。有刺客，
1: 嗨，侦探，
0: 是我，宋总。宋总，您为什么穿得那么隐蔽，站在这儿啊？你干啥呀？
1: 我在这里监测野生动物。
0: 这么大一片林子，您一个人你管得过来看得过来吗？
1: 我在这个林子还有很多的帮手，你刚才从这里过来的时候，也许他们就已经把你当作保护动物记录下来了，
0: 拍了我很多照片了。
1: 是的是的，走，我们去看看去。
0: 行，我很好奇，我想看看。
1: 正常，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在森林里的帮手，它叫做红外线触发相机。
0: 我本来以为这个帮手是个人，没想到是个机器啊。
1: 我们这样一个保护区的话，100平方公里会布设100台，当野生动物经过它的时候，会触发它进行拍照。我们一个月的话可以采集到近1000张照片和视频，拍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0: 过去的话呢，我们需要翻山越岭爬几十公里去取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卡，然后拷到电脑上面去。
1: 那么大一片林子进来取数据卡太难了。
0: 以前我们依靠人工来进行红外相机的数据回收，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数据还比较滞后。于是我们就考虑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回收。我们的红外相机它有两根天线，它其实是可以做无线数据传输的。哦，跟我们在城市里不同，城市里的手机可以直接连基站，但在野外的话是没有基站的。我们就想了一个窍门，用无人机跟它进行连接，所以我们开发了私封空天地一体化系统。

0: 司风通天地一体化系统，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酷炫，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我们计划在大明山跑回去，总共布设300台红外相机、30套微基站和5组自动化机场。
2: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照片和视频会通过无线传输传输到就近的微基站中。无人机每天都会在保护区的上空巡检，无人机飞行的过程中，微基站会把最新的数据发给无人机。当无人机巡检完毕回到机场，就能把最新的影像数据收集回到系统。
0: 哇，听起来很方便，就是无人机在天上一飞就可以把数据传回我们的中控中心。
2: 是的，无人机如果配上自动化机场，那我只需要在保护区进行这个无人机场的布设，我就可以在办公室控制它飞行。以前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需要工作人员3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收完一轮，现在有了这机场和整个体系之后，2天时间就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回收回来了。
0: 从3个月到2天，我觉得这个效率啊真的是指数级的提升。关键是它还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2: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我们还形成了智慧化的体系。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走。

0: 这不是我吗？原来我一路都在被偷拍哈。
1: 我们在保护区安装这种隐蔽的红外相机呢，不仅会拍野生动物，也会拍人。以前呢，需要靠专家来进行数据分析，大概需要2到3周的时间才能够把它进行分类的标注完。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自动的识别和归类。我们以前的话，一个保护区1年要拍10万张照片，这些照片可能有7万张是空拍的，3万张有将近40-50种动物。要把这3万张照片每一张标上是哪一种动物的话，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那我们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自动化的识别，要整理10万张的照片，现在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了。
0: 最神奇的，你看，我一出现的时候，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
1: 四风系统可以识别200种的动物和人，那精确到您呢，是我们把您的特征提前录入在里面了，算法就能够快速的响应。
0: 1.94又代表了什么？
1: 一的话代表的是个体的数量，个体多的话我们就要警觉了，它有可能是团伙作案。0.94呢，我们在人工智能算法里面称之为置信度，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这个分类标签识别的越准确。啊，
0: 就是说有94%的可能，
1: 可以这么理解，嗯。依托四风系统后端的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为野外巡查、风险预警、野生动物监测提供实时的依据，大幅地缩短响应处置时间，高效地推进各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

0: 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切换到这成像，
1: 哇，猴子就在那里，哇，两只。
2: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3: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4: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智能机舱，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1: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近年出现的无人值守机场，它可以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存放、充电、自主起降作业，但是呢，它存在选址、网络、供电等难题，还存在人为干扰、破坏等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的测试，觉得在通信信号铁塔上部署无人值守机场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找到中国铁塔寻求合作。
1: 我们就一拍即合，就开始了铁塔加无人机的这么一种模式呢。因为通讯铁塔本身它的挂高可以为无人机的起降提供发展的一个平台，而铁塔旁边的机房又可以成为低空经济的边缘计算的节点，而铁塔的试电和传输呢，都可以极大的降低低空经济在部署的时候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我们通过将无人机本体的硬件、软件相应的接口开放给他们，他们基于自己在垂直领域公共保护相关的数据集的积累以及算法的储备，再加上无人机相应的采集和控制能力，最后形成符合林业客户业务流程和业务需要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们的痛点问题。
3: 如今无人机已经稳步发展为守护城市的重要力量，它让我们可以跳脱地面的视角，从高空俯瞰城市的全貌，我们得以用立体化全维度的视角来观察城市运转的脉络，用科技的力量为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插上腾飞的翅膀。此时此刻，在南宁市良庆区的上空啊，一双洞察全域的天空之眼已经在运行了。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它是怎么守护城市的。宁总您好，
4: 郑涛你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它是怎么工作的？
4: 我们这套天眼低空巡护平台呢，包括了前端的设备和后端的软件平台。前端的设备我们采用的是无人值守机场，这些无人机都搭载了高清双光摄像机和喊话器，后端集成了35种 AI 算法。目前我们在南宁市良庆区布设了13套无人值守机场，实现了1369平方公里的辖区全域覆盖。这套平台已经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值守机场，覆盖全区的5%国土面积。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3: 这里面搭载的什么样的功能是比较有亮点的？
4: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森林防火功能。我们无人机啊，通过烟火识别算法，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火情，可以快速定位火情隐患。我们上了这套系统以后，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发现了3000多起火情的隐患。同时发现隐患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到现场去进行喊话，劝导村民及时的去监测火源，
5: 防范森林火灾，注意安全用火。
4: 一旦发现火情有蔓延的趋势，我们结合地面的应急的力量，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火情给扑灭，实现了打早打小打了。
3: 一个城市的综合治理啊，它是多方面的，还有哪些功能给我们挖掘一下？
4: 在交通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违章违停车辆的算法、占道经营识别的算法，可以实现咱们交通道路的精细化治理，提升管理效率。城市管理方面，我们通过搭载了垃圾识别算法，可以快速的定位垃圾的乱排乱放的问题。在环境保护方面呢，

0: 我们通过黑臭水体的识别技术，实时的监控我们的污水支排和水体异常的问题。此外呢，我们还在农业、水利、海洋监测方面，十几个场景已经在落地了。
1: 我们一直挂在口边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今天在这台无人机上，我们看到了一台机器加上一个智慧的大脑，可以延伸拓展出那么多不同的应用场景。这套寻呼平台，我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实在是太厉害了。曾经的我们仰望苍穹，向往云端万里，如今科技长风奔涌向前， AI 和无人机已经替我们完成了这场跨越山海的浪漫飞跃。现在的我们借智能之翼，看大地，看山河辽阔，看烟火云间。在这场奔赴长空的科技征程里，最动人的不仅是当下的风景，还有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天际。
0: 异界科技，
2: 异界科技，
3: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4: 异界科技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能不行吗？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2: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1: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3: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4: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擂鼓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50。

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次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看这不行。
8: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9: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

0: 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1: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3: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4: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

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0: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0: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3: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

0: 是简单的古馆。贾湖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一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

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8: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9: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8: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10: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11: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8: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12: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13: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龙。一颗芒果，3次蜕变，炼出一方富民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香答卷。
14: 大家好，我是田小芒，我可是田东芒果的 AI 推广大使哦。即便未到芒果成熟季，你来到田东也大有看点。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能读懂芒果的前世今生。一旁的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更是顶级芒果的基因宝库，解锁了果实清甜美味的核心密码。
13: 思琪，晴晴，欢迎来到中国芒果之乡田东。给你们介绍一下，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来自于我们广西百色。田东作为百色芒果的核心产区，每年向市场提供了39万吨的芒果，有桂七、香芒、贵妃等一系列的品种。为了让两位更好的了解百色芒果，今天交给两位一个小任务，在馆内找出一个叫红象牙的芒果。
15: 哇，红象牙真的是不常听说，一看啊就是古老的品种。
16: 哎，书记，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在话下，其实我是吃着芒果长大的，今天也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所以我们

0: 一起出发。
1: 一上来就上难度啊，要在几十瓶标本里面找到我根本没见过的红象牙。
2: 但是我敢确定，这个红象牙它肯定不会是这种形状的，
1: 可以排除那种又圆又大的形状。这个看着有点类似，
2: 我觉得肯定是它。
3: 恭喜青青，您找对了，这就是红象牙。它曾经是我们广西最流行的品种。但是随着这个品种的更新，现在这个桂气芒已经把它给替代了。桂气芒的话也叫桂萼芒82号，它的话果形非常的独特，果肉香也非常的浓郁，还有的口感呢、特别清香，
1: 是
3: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最爱吃的一种芒果品种。
1: 是的，是的。
3: 说我们这里啊的农户大量种植的这个桂气芒，这个市场效益啊非常的好。
1: 哎，书记，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桂气芒是咱们田东的宝贝，那为什么不叫田东一号或者是百色一号呢？
3: 因为这个品种啊比较特殊，桂就是代表我们广西的简称，七的话呢是这个品种是在每年的7月份上市，所以说我们叫它桂七芒。因为每个芒果的品种它都有个衰退期，一般的话都是20年左右，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芒果的品种，2019年田东县政府和中国第二代农业科学院合作共建了国家芒果种子资源库。
1: 那这么说来，它是一个国字号的芒果科研机构了。
3: 是的，我们这个机构的话就是为了应对全球的芒果的种子资源的流失，解决芒果产业种业创新的问题，保障百色芒果产业集群的发展。资源库现保存了国内外芒果种子资源500余份，育种材料近700份，种植植株达8000多株，并培育出抗病性强、糖度达到22%的优质新品种。
2: 田东县为芒果产业保种培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1: 那是，其实芒果真的是每一个百色人的骄傲啊，因为百色的芒果早就是声名远扬了，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公认的芒果标杆。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韩书记带我们从源头打卡一下中国芒果的核心示范产区，我们想去了解一下一颗芒果它如何实现3次蜕变的奇妙历程。
3: 好的，
2: 好。
4: 行过马街红，来山我马街很老个你哎，
1: 哇，宛若天籁啊！
0: 谢谢，
1: 谢谢。
0: 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呢？
4: 我该唱的是5月芒果香，7月芒果黄，对，所以你们看，这树上沉甸甸的芒果，一看就是富贵果。
1: 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他们都这样形容的，说没有吃到过百色的芒果，就相当于不曾体会过亚热带水果的顶级风味。
2: 是的。
1: 所以韩书记，我想问问您，像咱们田东为什么能够推广出类似桂七这样的标志性优质产品呢？
3: 这个首先的话，是我们田东县的这个地理跟气候的条件。我们田东县啊，位于右江河谷的中段，这年平均气温呢、在22度左右，那么这个降雨量啊也是非常的充沛，那么区域内的土壤啊也是以这个赤红土壤为主，富含这个磷啊、钾多种的元素，那么昼夜的温差也达到8到10度左右，特有的这些气候啊，延长了我们芒果的这个发育期，那么促成了这个糖分的积累，还有这个香气的形成。
1: 对，
3: 我觉得这个芒果啊，特别的香，特别的甜，
1: 是的，
3: 特别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3: 其实我们构建起了这个从芒果种子资源的这个保存、利用，到标准化的种植，到这个加工、销售，还有这个冷链物流，还有我们整个电商销售，还有我们的芒果文化的全产业链的体系，使我们的芒果不仅好吃。还可以溯源。
1: 听明白了，咱们田东的芒果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等生。
3: 没错，现在我们种的芒果啊，早就不是靠经验来猜的了。如今田东的芒果从开花到成果，每一步它都有科技护航。

0: 现在啊，正值我们芒果的这个生长期的关键的时候，我们依托5G 还有这个物联网等新技术，让田间管理啊，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
1: 在芒果5G加数字化示范基地里面，我们建成环境监测站、土壤上行站、智能中型灯等监测设施，高清摄像头能够实时传回画面，能够大幅度提高我们芒果的产量和品质。
2: 真没想到在我们的果园里有一个大数据中心，所有数据可以实时传回，
1: 把空天地一体化监测、 AI 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真正应用到种植管理防控全过程。
2: 所以有那么多的农业科技的扶持，我相信我们的芒果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它的产量也会大幅的增长，是吧书记？
0: 您说的没错，目前我们田东县总共种植的芒果31万亩，产量39万吨，芒果的产业覆盖了我们10个乡镇、108个行政村，示范辐射带动了1.5万户的群众，助力5.4万的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增收。
2: 我们现在啊来到了田东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起来解锁一下芒果的多种吃法。
0: 其实我们芒果啊是一种储存较为困难的热带水果，如何延长芒果的销售的周期，提高水果的附加值，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借助了月桂协作产业园和田东农产品加工园的建设，田东的龙头水果加工厂与果农达成了这个收购的协议，将收购来的鲜果尽快的送到工厂无菌车间，制成水果的干制品、茶饮基料以及我们的果汁等产品。这样子的话，既能够确保我们农产品的销售，又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和这个果品。
3: 在田东，水果万物皆可脆，我们研发出酥脆的冻干芒果，这就是我们即食食品。
0: 好，我们尝一下，主持人。
2: 好，谢谢，谢谢书记。好脆，好甜，它的口感我觉得特别干脆爽口。它不仅锁住了这个芒果的果香，而且保留了这个鲜果的这种风味，我觉得口感特别好。我还看到特别诱人的
3: 芒果冰淇淋。哦，
2: 我们的芒果除了干吃，它还能
3: 冰着吃。
2: 冰着吃。哦，看到面前就是传统的芒果冰棒。
4: 对，
2: 这个是裹了巧克力的。这个是酸奶。
3: 酸奶。
2: 我这外面是薄薄的一层很香的巧克力，然后里面你看，咬上一口，就是如此橙红的一整颗的芒果，果肉非常的绵密细腻，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推荐屏幕前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田东好好的尝一尝。是的，
3: 目前益生公司已经把酥脆冻干做成了系列，除了芒果干，还有香蕉冻干、火龙果冻干、苹果冻干、草莓冻干，我们酥脆冻干产品已经走向海外，远销东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及港澳地区。
0: 芒果不仅可以鲜吃、脆吃，还能喝。我向大家推荐本地企业鲜友公司生产的优质果汁。
2: 我要跟您分享一下，我真的购买过你们家的产品，除了芭乐汁，还有芒果汁，还有葡萄汁，真的产品种类太丰富了。
5: 是了，
2: 所以来到田东，第一感受就是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甜蜜，解锁口感上的芬芳。
5: 对对对对，所以它的这个果香特别浓郁，然后口感特别纯正。这一趟啊，我们来到田东，我觉得我们收获满满，惊喜不断。
6: 是，对，我们这些果汁呢，都是在我们工厂的无菌车间里面压榨调配而成的。那么一颗芒果在我们这边可以实现有冷冻原浆、茶饮底料，还有直饮果汁三次蜕变。大家从我们的产品标签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有的果汁都是我们国内大型商超定制款，从源头直供，产品可控，市场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0: 近年来，我们田东县的芒果产业呈现了高增长、高附加值和强带动性的发展势头，是一个朝阳的产业。

0: 产业是我们田东核心的富民产业，是群众征收的重要来源，更是一个有前景、有希望、值得期待的致富产业。让我们共同为田东芒果产业的明天干杯！
1: 干杯！干杯！
2: 芒果产业的蓬勃兴旺为田东夯实了深厚的农业根基与完善的物流网络。然而这片热土的抱负远不止于此，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浪潮中，一个总产值近160亿元的现代化园区集群正强势崛起。从绿碱化工到前沿新材料，从轻工制造到农林精深加工，广西田东工业园区以一区三园的全新布局，擘起了田东从农业大县阔步迈向工业强县的硬核脊梁。
3: 这里是广西一家高新科技企业玉培阳极碳素厂，同时也是一家超低排放非金属材料企业，每年可以生产玉培阳极60万吨，可以满足120万吨电解铝的生产需求。管控一体化系统，生产工艺流程全线自动化。
0: 这里是广西田东工业园区，摆设是区域性特色新材料重点企业田东百矿山田碳素公司就落户在这里。
3: 一来到这个厂区就觉得工业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可以看到这里的生产设备的排布真的是井然有序。
4: 车间正在生产玉培阳极。
5: 什么是玉培阳极？名字听着像天书，其实它很好理解，玉培阳极说白了就是铝厂炼铝时用的一个一次性消耗品。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块用石油胶和煤粒型压出来的大黑碳砖。干什么用呢？插在电解槽里当导电的正极，电流通过它把氧化铝变成铝水。关键点是它会像蜡烛一样越用越少，每生产一吨铝就要消耗近半吨的玉备阳极，所以铝厂得不停地换新。至于预备这俩字儿，就是提前烘烤的意思，进厂前先用1200度高温把它焙烧硬化，不然没法用。
4: 田东百矿山田碳素呢，是一家专注于商用阳极的生产企业。
3: 那咱们这里的生产产量是如何呢？
4: 目前呢，公司规划产能是60万吨的玉培阳极。对于自治区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百色市铝产业强链、补链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呢，百色的铝企业需要从域外购买阳极，运距长，成本高，供应链不稳定。三田碳素投产以后呢，可直接供园区的电解铝企业，运距缩短，显著呢降低这个物流与采购成本，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呢，还能为西南地区提供优质的商品玉培阳极。
6: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非金属材料的生产企业容易与高能耗、高污染、高噪声挂钩。那冯总，我们这个企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4: 三田碳素阳极生产线工艺设计呢，采用的 SAMI 近年来最新的科研成果，生产工艺呢均采用 DCS 或 PLC 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加料、自动配料、自动控温、自动清理等功能。生产过程呢采用管控一体化系统，可实现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全自动化联动，达到一键启停。自动化程度呢达到了同行业的先进水平。玉培阳极生产原料呢主要用石化炼油厂的副产品石油胶及焦化企业的副产品煤粒氢，这两种产品的有效结合呢属于典型的资源综合再利用。
3: 所以说还有更节能的操作
4: 啊！为了响应国家的节能减排呢，发展循环经济战略需要呢，我公司配套了2台5吨的蒸汽锅炉和1台25兆瓦的发电机组，充分利用煅烧的高温余热烟气进行发电，全年预计发电呢是1.4亿度，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赋予4到5000万度的一个余电上网。
0: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的战略，坚持以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产业的集群化还有链条化的发展，以山田碳素为代表的企业

0: 就是我们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的重要成果。那么山田炭素预备阳极项目投产后啊，百色市全市的预备阳极总产能呢，将会提升到200万吨，足以满足约400万吨的电解铝的生产需求，为我们百色千亿级的铝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原料保障。那么我们这个企业满产达产后，年产值啊有望达到27个亿，并为当地啊提供大约600个就业岗位。三年炭素啊，它还和我们园区内的景盛化工、还有景兴化工等企业的话协同，形成了副产品互供的循环经济模式，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依托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的辐射西南及东南亚的市场。
1: 真了不起，谁能想得到啊，一块玉培阳极竟然可以串联起科技、环保还有国际贸易。是的，在这里我们一同见证了田东工业的硬核实力。
0: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七大振兴战略，扎实推进5园一县一区一基地的建设，统筹产业提质与城乡融合发展，做大特色农业，做强工业的主导产业，建立粤桂协作，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我们田东县不仅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民族，多姿多彩的芒乡，更是充满活力的兴业热土。
2: 欢迎大家来田东旅游、投资、创业。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8: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9: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8: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9: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8: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10: 咱年木再洗不冷的呢，水也小眼呢。
8: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千年时光流转，千年记忆传承，神秘的十三字符号，神奇的侗族木构建筑，它是掌墨师，它是现代鲁班，它是侗族三宝守护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在人类建筑史上久负盛名，它是侗族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侗族人民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结晶。七千年前，人类学会利用榫卯，以匠之心造木之艺，凸出来的榫头和凹进去的锚眼扣在一起，两根木头便紧紧相扣，不再分离。成千上万

0: 根木料，只凭榫卯交叉错叉结构，一栋房子，一座桥梁，就可以屹立千百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历史悠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侗族祖先在魏唐之时就有甘蓝式建筑，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侗族木构建筑以鼓楼、风雨桥为代表，这些宏伟壮观的侗族建筑不用一根铁钉，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方，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结合缜密，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古老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延续上千年，传承至今，离不开侗族人民的巧手世代相传。亚热带气候下的山区炎热多雨，侗族村寨依山而建，人们把村落建在溪河的沿岸，风雨桥于是成为了侗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三江侗族地区，这样的木构风雨桥有100多座，每一座风雨桥都讲述着不同的故事。
1: 这座城阳桥呢，又名叫做永济桥，它是始建于1912年。
0: 城阳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每天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城阳桥的修建与当地侗族一户杨家工匠的几代人密切相关。
2: 阳澄湖啊，是我的湖群，由三江先前灌溉回家，以前没有桥湖的，他们两个就冒着大这个洪水互相扶持的过河。他讲我们在这个建筑桥好不好？好啊，他讲。
0: 1912年，城阳桥开始动工修建。城阳八寨的村民齐心协力，有钱捐钱，有力出力，忙时务农，闲时修桥，历经13年，终于建成。厚实凝重的桥墩，典雅飘逸的廊亭，城阳桥与山水自然交融，横跨在临溪河上，村民们从此可以平安出行。杨善人把代代相传的建筑技艺传给了儿子杨四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修房建桥样样精通。1982年，他和父亲修建被大水冲毁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城阳桥，让他名声大噪，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现在的建筑师施工都需要施工图纸，杨四玉不需要施工图纸，他在工地指挥，靠的都是他心中那张蓝图。在杨四玉家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模型，有栋楼、风雨桥、楼台、庭院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模型不仅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杨四玉的施工图纸。
3: 这个不是工艺品的，是一个模型的，在工地上用的啊。整栋楼的那个木建筑的结构的啊，像万根的啊。我带那个徒弟几十个在那里，我都找个任务给他，你做这个啊，他又做这个的啊，每一根我都有偏好在那里的啊。
0: 要制作出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根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木构件组成的施工模型，大可不简单。杨四玉要凭借着想象还原建筑的各个构件，如果没有一个超级大脑，实在难以胜任。凭借心中的蓝图，他一刀刀地削出每一个精细的木构部件，分毫不差地进行榫卯结合，始终坚守着精益求精的匠人之心。制作完施工模型，杨四玉

0: 还要在模型各个木构件标上相应的编号，
1: 那个字的叫做木板字啊。我们建一栋房子的，不管那个房子也好，鼓楼也好，公寓桥也好，就是用那种字的，代号13个字。
2: 杨思玉所说的字，就是侗族建筑师专用的13个鲁班字，它们分别是前、后、左、右、上、下、中。

0: 子合缝，井然有序地建成由上万根木头组成的伟大工程。在杨四玉的家里还收藏着另外一件非常珍贵的作品。
1: 1997年香港回归的啊，我们广西不是搞一个叫做同心潮送去香港嘛，啊那时候啊在我们广西做了几个啊，就像我这一个去送去香港啊，所以我现在回家来另外做一个和他那个一模一样放在这里啊，这个是第二个同心潮了啊。
0: 同心桥模型光构件就有9800多件，最长的2.5米，最短的只有几毫米，桥顶小如米粒的瓦片多达10万多片，全由手工一刀一刀雕刻，雕工精细，让人叹为观止。三江母楼是杨四玉的又一个代表性建筑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鼓楼。鼓楼高42.6米，共有60根柱子着地，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成百上千个各种各样的榫头穿插着上万根大小不一的木头，层层叠叠。鼓楼共有27层瓦檐，层层紧缩，使楼面呈金字塔形，显得庄重平稳。
1: 鼓楼必须里面有鼓的吧？为什么挂那个呢？鼓的呀、啊？比方现在今晚上要开会，啊，我叫人家开会啊，那鼓的敲几次，老百姓都知道了。哎，今天晚上开会的啊。
0: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它是村寨议事、集会、迎宾、歌舞娱乐的重要场所。从事木工近50年，杨四玉佳作无数，先后设计制作吊脚楼100多座，风雨桥12座，鼓楼8座，大小凉亭30多座，风雨桥和鼓楼模型3000余座。这些木质建筑雕工精细，造型栩栩如生。这位侗族鲁班用他的一双巧手赋予了这些木头新的生命。
1: 我从小的时候都爱好这种的啊，啊，我老爸都是做木匠木工的，我都一天跟他在里面去啊，他要做什么啊，我都拿他那个木头随便在地下砍的呀。啊，后来他知道我爱好这种，我到12、13岁的啊，都他都真正教我的了啊。我爸爸对我很严苛的啊，他说是要是不学，要是学的最好的啊。
0: 父亲的严格调教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杨四玉的木工技艺也越来越高超。他先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等多项荣誉。杨四玉现在最担心的是侗族木构建造技艺失传，所以他开办了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1: 现在我都教你们两个画线开始的，什么开什么画的。这个词一定要压这里。
2: 啊对。
1: 啊对了。得了，就得了一个了。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种的，他会去外面去找钱来做工了嘛，学这种木工。我想来想去呢，哎呀，我们那边有几个小孩，我都教他，最好机会就是像他这种年龄的学这种。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种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再想想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2: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言传身教，授人以渔。在绵长的岁月中，侗族木构建筑就是这样一辈接着一辈，在巧手的匠人手里代代传承，历经时光的洗礼而活色生香。至今，杨四玉已收了100多名徒弟。他们接过师父的衣钵，延续千年技艺。对于侗族木质结构，杨四玉就像爱。

0: 惜自己生命一样守护着他们。每到周末，他都会到鼓楼和风雨桥检查问题，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到这时，老两口总会结伴同行。
1: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的框呢，这个声音都不同啊。这边硬的和这边空的都不同声音的。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啊，我先递给你看。哎，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我都去捡来去修的。
0: 杨思玉的生活和木构已经融为一体，他把对侗族技艺的热爱彻底地融入到了身体的血液中，他的执着和坚持也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侗族人民的匠心和智慧，他们用自己的一双双巧手勾勒出侗族美丽的世界。金桥飞架匠工修，细刻精雕木阁楼，这是杨思玉真实的生活写照，用心传承木构技艺，深情守护侗族瑰宝。他对木构建筑的热爱是一种自觉纯粹、深入骨髓的赤诚，千年智慧巧手构筑，成就传奇。侗族工匠个个都是利用榫卯的高手，刀斧在他们手中出神入化，世代相传的工艺绝学在一代代侗族工匠的手中发扬光大。风雨桥走出了大山，山水中的风雨桥质朴内敛，散发年华的光辉。他们历经百年沧桑，依旧坚固挺立，注视着侗族人生活的变迁，也护佑着他们的日常，每一个细节都不马虎。战胜时间的不仅仅是榫卯，更是侗族工匠的良心与本分。一念执着，一生坚守，最完美的抵达源于最纯净的初心。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0: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2: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

0: 古董广西山水一脉的难得的佳作。
1: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2: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0: 梦想主场，青春正燃。县域高中正迎来全新蜕变。202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满足更多学位，容纳更多求学梦想，更高质量解锁更多成长可能，数字赋能，优质资源触手可及，强师扎根，少年梦想精心守护，青春各有光芒，热爱皆有回响，让我们一同解锁不一样的县中，看梦想从这里出发，向未来生长。深耕校园提质之路，聚力换新育人之基。三江侗族自治县三江中学依托百校换新工程契机，扎实推进县中标准化建设，全方位优化办学条件，厚植育人沃土。
1: 2024年9月份，我们学校扩容以后呢，有两个年级在新校区这边办学，新校区这边的这个办学条件呢，得到明显的改善，有了这个报告厅、图书馆、体育馆，以及呢有设施齐全的这个电脑室啊，那么老师的这个办公条件和学生的学习环境就更好了。
2: 学校扩容升级后，场地更规范，器材更丰富，孩子们拥有更充足的锻炼空间，运动氛围也越来越浓厚。
3: 学校扩容升级后，焕然一新的图书馆藏书丰富，环境优良，为全校全学科阅读教学提供了坚实的阵地，让书香真正滋养每一位学生的成长。
4: 学校扩容升级后，全新升级的计算机教室设备先进，系统稳定，为学生信息化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
0: 紧抓县中振兴契机，三江中学积极实践实施质量提升工程，创新方法，努力推进教共体建设。
1: 从2021年开始，我们学校和流体一中建立了这个教育共同体。那么我们创新的一个做法就是叫做试招现用。我们学校划10个编制给流体一中，由流体一中去招聘老师，然后他们另外安排这个老师骨干老师来我们学校支教，解决我们学校骨干老师偏少的这个问题。二是呢，我们采用这个双班主任双师制，在我们学校设了流体一中基地班，这基地班呢安排2位班主任，其中一位是流体一中派来的老师，另外一位是我们学校派的老师。那我们学校这位班主任就跟流体一中班主任一起互相交流，多多研讨，把这个流体一中的一些好的做法放到用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班里面去，效果明显提升。
5: 在双师制的引领之下，我找到了三江中学本地的班主任，我们充分沟通，充分了解学生的学情之后，我决定引入柳州铁一中学精细化的学生管理办法，去帮学生解决实际备考当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学生找到目标，找准差距，找到短板，补强短板。通过我们2位班主任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最终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6: 过去的一年，我与三江中学本地老师共同担任基地班的班主任。作为一个支教的数学老师，我充分利用了铁一中这个优秀的平台，利用他们

0: 成熟的备考资源，优化整编适合三江学情的练习，让学生针对性的训练，避免了无效的刷题，提高了他们的成绩。
1: 在双方熟认制度的帮助下，我的课后难题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辅导，并且老师还会给我们写很多之前接触不到的难题数学题目，然后我的学习能力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2: 在两位班主任的细心观察下，对我进行了心理辅导，使我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每一场考试，能够考取一个好的成绩。
3: 我是三江中学的班主任，我们班还有另外一个班主任是来自柳州市体育中的老师。在双师制班主任的制度下，体育中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备考理念，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科学的班级管理方法，不仅使我们学生的成绩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也提升了我们教师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
4: 紧扣县中分类办学改革部署，三江中学深挖本土民族文化，深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打造县县有优质、校校有特色的办学格局。

0: 是要从2002年开始就开办了这个体育和艺术的特长班，主要是呢给学生在培养这个体育艺术的这个技能。那么项目主要有呢，像艺术这块，它就有这个侗族大歌、侗族琵琶和侗族风琴画。然后呢，体育这块呢，就是有这个竹竿舞，还有这个背篓绣球、高杆绣球，以及这个侗族的民族操。通过传承少数民族体育的这个运动相关，让学生的话呢强身健体，然后的话呢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1: 我喜欢做运动，也喜欢做民族操。做民族操让我锻炼了自己的身体，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的侗族舞蹈元素。
2: 在音乐课堂上，我学会了家乡的乐器侗族琵琶，家乡的歌曲侗族大歌。我喜欢家乡的音乐，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0: 在我心目中，好的教育就是有良师引路，用真心育人，借着县中正型的发展契机，我们补齐了短板。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办好家门口的优质教育，助力每位山羊学子逐梦成长。
3: 2024年马山县综合高中全新升级，今天就带大家打卡马山县综合高中，感受蜕变后的校园。
4: 马山综合高中啊，是2024年5月份挂牌的，执行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办学模式。在招生的规模上，我们2024年招了400个综合高中的学生，2025年增加到了600人，今年我们打算招800个学生，一年比一年增多。我们学校改变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校园面积扩大了，之前的校园面积是1.05万平米，现在已经扩大到4.66万平米。
5: 学校扩容以后，宽阔的球场让我们尽情的奔跑。
6: 学校扩容以后，我们拥有了更好的阅读环境。
7: 学校扩容以后，我们拥有了更舒适的住宿环境。
8: 学校扩容后，我们的饭堂拥有更多的菜品和更宽敞的就餐环境。
3: 硬件升级的同时，学校的软实力也同步拉满。
9: 首先将有请小老师上台带领大家学习。
10: 是左小老师。
3: 马山县综合高中推行一案四单课堂模式，轮流当小老师讲题互评，小组围坐，四面旋转的布局，方便同学们合作探究。老师进行精讲点播。

0: 部分的时间留给学生思考、展示、思辨。
1: 课改完之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老师就从传统的讲授模式现在变成了一个引导型的老师，现在已经转变成了就是学生愿意主动的去上课，这个课堂的参与度非常的强，他们能够从思维的表达、语言的表达以及在行动上面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素养的提升。
2: 我们都有展示交流还有发言机会，我刚开始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表达好差呀，然后呢我非常需要老师在课后补充，我才能把这个课上完整。现在的话上课都是有一种运用自如的感觉了。这个模式它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课前先预习，预习完之后我们在课上我们就会互相讨论，班级里面的氛围变得更好了，每个人都特别积极主动，比以前好多了。我觉得
0: 白天吸收知识点，晚自习高效复盘，加强巩固。
3: 我们晚自习最后一节课会进行睡前检索，仅靠自己的回忆检索当天科目所学的内容，自己进行思考，知识记得就会更牢固。我觉得这种方法很大的帮助到我，用了这个方法之后英语单词记得会比之前的更多更牢固。
0: 马山县综合高中这次扩容升级，不仅扩充了学位，同时也为大家关心的中考分流压力、升学选择单一的焦虑给出了解题方案。
4: 我原来是中职班幼儿保育专业的学生，参加普职融通班让我有机会参加高考，考入心仪的大学。我将来的梦想是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
5: 成立了综合高中之后，中职的学生出路更加多元化了，就是能够参加普通高考，那它实际上就是对口的专科考试、对口的本科考试，还可以参加普通考试，这三种渠道。
6: 2026年的高职高考改革了之后，我觉得对我们的综合高中而言，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机遇，因为我们的中职也可以上本科。普高的学生在完成了他的正常的普高学业的过程中间，他认为自己在普高那边上本科会相对困难的话，他可以转头过来参加中职高考。我们以同样的要求质量在培训学生，但是他可以选择更符合或者让自己的优势更大的那个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出路问题，出路上的融合。在综合高中里面，普高的学生可以更早的比其他学校的学生了解到关于职业的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开创的很多社团，那你看我们有个汽车美容队啊，我们有电商直播，普高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到今年未来，通过社团的方式实际上就把我们的课程慢慢的进行了融合。那么通过我们自己把这个学校办起来之后可以说应该让大部分的马山本地的孩子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读到书而且我相信他们能读好书。
0: 在马山综合高中，升学不再是单选题，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光赛道。
7: 你知道吗？在层峦叠嶂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座瑶山少年的科创乐园。曾经遥不可及的科创梦想，如今已经成为了少年们触手可及的日常。
2: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学校的科技实验室，这里有机器人实验室、3D 打印实验室，还有无人机实验室。刚刚开始感觉里面的东西都很新奇，特别是机器人开始挥动了它的手臂进行舞蹈表演的时候，通过积木组装成的小车竟然可以通过电脑里面的创作，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0: 琳琅满目的科创设备走进瑶山校园并非偶然，而是县中对口帮扶工作在瑶山深处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
8: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广西金秀到我们这一届已经有连续9批，一共122名支教队员到大瑶山来工作了。今年2026年下半年我们将派出第10批支教团过来，主要工作就

0: 是我们一定会抓好教学工作。另外呢，我们将客服工作作为我们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来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组建了机器人社团与航模社团，同时呢，我们依托哈尔滨工业大学捐赠的三所实验室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我们的哈工大金秀紫金山科技文化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我们每年都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的体育馆为学生们开设大展览，能够让学生们近距离的体验更加丰富的科技产品。我们来到这儿，希望能够为他们打开这两扇窗户。第一扇窗户是能够让他们看到世界，能够让他们立报国志，练真本领，能够让他们见到我们现在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些成果。第二个呢，是希望能够让世界看到他们，希望在我们的影响下，他们心里能够首先埋下种子，留下火苗，之后能够在自己的领域绽放光彩。
1: 哈工大帮扶对我们学校促进相当大，最主要的科目呢就是物理、英语、数学等这些科目。学校也主持了多批次、多人次去哈工大那边学习培训。不仅如此，哈工大也主持我们的学生到西北大漠参观火箭发射场、卫星基地等，这些学生感慨很深。
2: 跨越山海的帮扶力量，为县中校园播下科创的火种。多元帮扶持续赋能的同时，月桂协作的暖心奔赴也为县中提质发展再添温情助力。
3: 说是来支教，觉得呢我更应该是来学习的。这个校园是非常的这个整洁美观，高大的教学楼、学生宿舍，还有先进的教学设备，这是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让这里的孩子呢接触到我们广东那边一些教育的资源。目前有六位班主任加入了广州的名班主任工作室。同时呢，我们现在学校呢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运动场，月桂协作这边已经争取到了资金，我们的运动场已经在开工了。
2: 山海相助，双向成长，让县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拥有更好的成长舞台。
1: 我们学校整体从县城搬迁到桐木镇，新校区教学楼一共有四栋，图书馆、报告厅、综合楼、宿舍楼，各种设施比较齐全，能够满足选科走班的要求。2025年就投入了152万购置教学设备，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办学的硬件设施的水平。
4: 每个班都是有两个空调，然后宿舍也有空调。就说我参加了学校的这个 AI 自习室，学校给我们参加 AI 自习室的人都分配了一台平板电脑，然后供我们学习观看。在这个学校的幸福感是很强烈的，老师给学生的那种氛围也是很好的，这里离家也比较近，然后有那种家的归属感一样的。
1: 县域高中振兴方案出台以后，市级的学校不到县域进行掐尖招生，更多的孩子愿意留下来在我们本县就读了，师资这一块不再像原来缺口那么大了。
5: 学校会给很多机会给我们年轻老师，一个是参赛啊，一个是培训。只要有新老师入校，那我们都会有一个传帮带的途径。老师在支教的过程当中，会把比较优秀的教学方式方法带入到我们学校。
1: 我觉得一所好的学校应该像大瑶山一样包容万物，让孩子们吸取养分，健康成长。好的教育应该是点燃而不是灌输，让他们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特长，而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些特色品牌的教育。当然好的教育也少不了人文的熏陶，健全人格的培养，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根基不能丢。监狱高中振兴这个方案实施以后，我们有信心也有责任把我们学校办得越来越好，让孩子们不用远离家乡，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比较高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广西山水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占据徐霞客游记三分之一的篇幅？
3: 徐霞客在广西简直是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觉得徐霞客游记是最经典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完美融合。我感觉徐霞客跟我简直是一位知音。
2: 重走徐霞客的广西之旅，他用文字串联起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
4: 有非常严谨的考证，同时也有非常优美的文学表达，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徐霞客、读懂广西山水云脉的难得的佳作。
5: 它不是那种让你正襟危坐的文学著作，而是可以窝在沙发上或者在旅途中随意翻开一页，就能够跟随徐霞客和作者一起出发的那本书。
2: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侠客行山水寻踪》，让我们一起跟随侠客游广西。
6: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7: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6: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7: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6: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8: 今年我再学不了名了，水也学了呢。
6: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县域高中的生活藏着青春独有的万般色彩，是炽热的红，学位扩容，安放万千，求学期许；是清新的绿，质量提升，孕育课堂，蓬勃生机；是晴空的蓝，数智赋能，跨越山海，拥抱天地；是璀璨的金，良师相伴，守护少年，闪亮梦想；是缤纷的彩，全面育人，绽放热爱，自在光芒。校园日日换新，少年步步生花。让我们一起解锁不一样的县中，共赴下一程，万紫千红，共赏每一种青

一键入校园，平安便捷，守护更贴心。一瓶知校园，日程学情随时看得见。可视可感的实验课堂，让难懂知识变得直观有趣。AI 办学，无限探索，自主学习，高效又省心。课余时间，随时开启自助学习。

0: 各类难题随问随解，智能批阅作业，学习短板快速找准，数字赋能校园，学习趣味多多，我们自在乐学，智慧成长。
1: 今天我们所讲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你看，这个是独立的闭合线圈，而这边呢也是独立的闭合线圈，我把它怎么样放到里边去，那么就会有音乐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实验来清楚的研究它。我们几位同学上来放，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图像，说明通过线圈的时候产生的感应是，你看最大值就从这个到这个到这个到这个。作为一名从教20多年的一线教师，我深刻感受到 AI 和数字化给课堂带来的变化。以前上实验课基本靠老师口述讲解，学生呢很难吃透抽象的原理。现在我们有了智慧实验室，能把很难懂的知识做成直观的画面，学习积极性提高了不少。
2: 特别的有趣，软件能够自动采集它生成的数据，生成的图像清晰又直观，我们也能更好地把复杂难懂的公式理解。
0: 在北流高中的智慧课堂上，传感器让物理实验具象清晰， AI 赋能英语教学，让语言学习鲜活有趣。
3: Now please say hi to him.
4: Hi.
5: Hi, welcome to my travel journal.
3: Okay, ask him the question.
4: What is literary meaning? And what is implied meaning?
3: Now please listen carefully.
5: Literal meaning is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words. It's what the words say directly.
3: 将 AI 智能体引入英语课堂，学生用手机就能和 AI 实时对话，这种实景互动高度提升学生听力和口语能力。
6: 我最喜欢的就是和 AI 进行英语情景对话，这让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提升很明显。
0: 在北流高中，数智赋能覆盖教学生活多个场景，学科互动平台、教师课件共享、 AI 后台自动优化、 AI 自习室依托平板推送定制习题、课余学习机24小时在线及时答疑、智能批改设备速判试卷生成个人错题方案、教室电子班牌通知日程一键获取。数智赋能校园，为学子成长保驾护航。
7: 北流市高级中学以数智赋能课堂革命为核心，全面推进智校园建设，有效解决了现役高中教学资源匮乏、教学载体单一化等问题。
0: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北流高中将人工智能培训纳入教师培训必修内容，充分发挥头雁教师、骨干教师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全体教师成长为数字化教学实践的带头人，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智慧引路人。
7: 在我心目中，好的教育就是科技有温度，育人有力量，立足北流县域沃土，我们守育人本心，用数智之力深耕县中教育，陪伴每一位北高少年笃定成长。

老牌学校不只有底蕴，更有新变革。昭平中学全面推进课堂改革升级，改革后的课堂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0: 革背景下，我们学校的这种教学方式肯定是有改变的。以前老师说的比较多，现在给学生呈现自己的学习成果的机会比较多。比如说语文要上《红楼梦》主题，阅读难度有点大。课上呈现一个小剧场，学生们去演绎不同的剧集，让他们对中国经典的名著理解更深刻。
1: 在2020年这个改革推进的时候就在探索，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三金教学模式嘛，其实就是对我们老师教学上的要求。首先呢，课前我们叫精心准备，就会涉及到了我们的教案要统一，要精心的准备，教学设计有学案设计，精心准备这一个呢在不断的发展，老师都在尝试跟现在的 AI 技术结合在一起去赋能我们的课堂。那课中精彩呈现的话，我们强调老师教的呈现精准的去解读重难的，专门设计教师精讲环节，它有可能是补充教材总结概括的，也有可能呢比课文更高的一个高度去解读的，或者是重新组合进行解读的，让老师在这方面下功夫，这是我们对老师的精彩呈现的一个要求。课后叫精细落实，学生自习会安排老师到位去辅导学生，我们每一层教室都会有辅导教室，可以说三金教学的一个闭环，课前课中课后的一个闭环。
2: 每个老师他都有不同的教学方式，上课是讲得比较清楚，也很能照顾每一个同学，他的进度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3: 深耕课堂，让教学提质，多项帮扶送来全新动能。千里携手的月桂协作，校际组团帮扶，共同赋能。
4: 帮扶团队由肇庆鼎湖中学四名教师、贺州一高六名教师及桂林师范校三名教师组成。
5: 我是带着使命来的，那么我参加了这个教育帮扶项目，助力这边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我们这里有青蓝工程，所以我带了一个徒弟，我们通过彼此的听课评课，然后他能够感受到我跟他理念课堂管理的这个角度都有所不同。其实我们师徒是彼此在都在进步，教学相长嘛。
1: 我们学校的青蓝工程就是呢去帮助呢新进学校的年轻老师，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培养青年教师的这样一个机制。
3: 教研协作注入新思路，月桂资金送来硬支撑，跨越千里的月桂协作专项资金精准落地，补齐校园硬件短板，更新教学配套设施。
4: 在设施设备方面是有很大的提升的，比如说呢，我们学校的操场我们现在的话呢全部翻新了，包括300米跑道，包括那个草坪，教室呢大部分的课桌已经更新，还有我们的多媒体设备电子白板基本上也是换的，包括还有实验楼的仪器设备，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个电路改造。总之呢，就是在学校的整个的硬件设施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3: 成长可不止书本和试卷，昭平中学跳出单一应试思维，全面落实五育并举。
1: 我们也是自治区中小学德育建设的示范项，我们有三大特色是让我们骄傲的。第一个就是阵地育人，精心的去设计一些阵地，比如说我们国防教育的阵地，还有走廊的文化是吧等等，教育学生在无声当中呢去引导他。第二个呢，我们是活动育人，我们举行一系列的这校园文化活动，用昂扬向上的这种校园文化去引导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这个积极的德育的效应。第三个呢，我们就讲的管理育人，我们发挥了学生的力量，他们组成了志愿者服务队，就让学生呢成为学校的这个主人嘛，也能够呢去培养我们的学生他的这个能力。
4: 学校正朝着创名校、富名师、育名学子的目标迈进，致力于办成区内一流、全国有影响的师范性高中。
6: 最好的教育就是把学生培养成有健康、有担当、会学习、爱生活的人。

0: 舒适优美的校园吹拂着清新绿意，为少年们提供了潜心向学的绝佳环境。在县中振兴的春风里，象州县中学焕新提质，滋养着少年的美好向往。如果说优美的校园是少年们栖息的港湾，那优质的师资便是引领他们远航的灯塔。
1: 原来美业教师的损失是很重，县城与大城市的差距比较大，待遇也相差大，很多骨干老师啊就调到大城市去了，对教学水平呢确实有影响。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方面慢慢地解决呢？第一个，我们主办了很多技能大赛，很多教师都踊跃参加，因为奖励的密集大，这个效果发现很明显。另外呢，我们还搞手拉手外地交流学习等等，我们举办同科异构，邀请了名校的老师，并且是全体九大学科来进行这个同科异构，教学水平慢慢地会提高了。
0: 学校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核心基石，技能比武、名校交流、教学培训多线并进，更以1369工程铺就完整成长阶梯，让每一位青年教师都有方向、有支持、有归属。
1: 一年啊，要熟悉这个基本理论，要踩一个基本功；三年要成一个小厨师，他的教学水平呢，导向这个较小的管理岗位；六年就要挑一个大梁，能够独当一面，具有自己的创新；九年的话呢，就是成为要成为导师了，能够把一个学科带出来。
2: 我们学校的这个1369工程实际上是为我们青年教师打造的一个成长路径。我从一个普通的新手化学老师成长为一个教学骨干老师，实际上就是经历了这个九年的一个变化，从我们的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是全方面的锻炼。
0: 党建筑魂，强根基，师徒结对传帮带，多元培训提素养，平台搭建促成长，考核激励明方向。学校正以多为举措为教师队伍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1: 我们学校的名师工程呢，不但是自己培养，也从外面呢引进。第一个是通过名校的一些名师，第二个是呢在名校返聘。
3: 我的初心肯定是让我们县中的教学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也在尽这方面的努力。
4: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更加注重培养娃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哎，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5: 这里的环境呢，它是非常的清幽雅致的，这里的老师们也是和蔼可亲，这里的孩子们活泼开朗，相信呢，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县中振兴指日可待。
0: 师资成长有力，少年才能向光而行。当课堂有了温度，青春的更多可能也在被看见。五育并举的校园里，每一种热爱都有回响。
6: 大家别以为我们的高中生活只有教室、宿舍和食堂三点一线，现在带大家看看我们青春的另一个主场——

0: 我们的青春不是只有这面分数，还有球场的奔跑，画笔的色彩，文体的绽放。剑中学子的成长会有千万种滚烫的模样。
1: 我们设计了这个劳动基地课，不要看中华是个简单的一个劳动排灾，然后施肥，还有开花结果，这个过程呢，他们是很激动人心的。班上是一个躯体劳动感呢，在班级里去构建，有初心作用。
2: 我们班级每天都会安排人来这个地方浇水，通过看到向日葵，他们每天的成长，也记录着我们班级的一些美好的时刻吧。每次路过这个地方，我们都能被向日葵这种向上的这种生命力所感染。
1: 还有社团活动，非常活跃校园文化吧，多样性、多样化发展。
3: 平时肯定大多数都在学习上，但是呢，有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参加这些社团的活动去缓解压力，就让我感觉

0: 个人生活很丰富。
1: 我们平时会在第八节课以及课后开放我们的美术室，对我们美术和书法感兴趣的学生，他们可以过来这里学习，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在这里指导，从而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2: 好的教育呢，离开不了一个学生有好的身体，再一个是以健康的一个思想，它是为国学习啊，为家乡服务。在五月的发展中间啊，学生的劳动积极啊，学生的智力发展啊，老师的这个培育啊等等，我感觉到我们学校的各项水平啊提升得很快。
3: 立足国家“十五五”教育发展战略部署，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因地制宜推进县中高质量发展，五大工程协同发力，力争2030年新增县中学位25万个。师资队伍持续优化。教育生态全面完善，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夯实区域育人根基，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当政策的春风化作校园里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方天地必将孕育出更多闪闪发光的未来。愿每一位县中少年都能奔赴属于他们的星辰大海。

0: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红脑粥，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我再学不了了呢，水也学了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带您圣地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大部的后退

0: 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住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3: 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3: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年多了。教导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4: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4: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是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2: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1: 你别着急，

0: 前面攻势下，石沉石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

0: 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陶村。
1: 林进，明天拂晓赶到陶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

0: 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力战。
1: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2: 营长，那不涛春吗？
0: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2: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嗯。

0: 好没有？
1: 依你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好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艺名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4: 村长，村长，
0: 二妹，二妹，哎，来了。
5: 二妹，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6: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
0: 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
1: 我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我跟你讲，曹存义现在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个哪石头？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4: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5: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4: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4: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4: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啊、实在太多了，你这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0: 林志德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
1: 谁？
2: 王春。

0: 村里面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

0: 我军在晋西兰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兰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济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境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3: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我是个简单的，
7: 高大兄，
6: 哎，怎么样？
7: 我配合一下，
6: 加一件。
7: 那比如说，
6: 什么是
7: 要入我阵营，什么什么敌人
6: 地雷啊？
8: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

0: 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穷水尽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
2: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1: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3: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4: 是。
3: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4: 是。
3: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4: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3: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4: 愿为领袖效劳。
1: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4: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1: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4: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我们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哦，我到阵地上面去。
4: 好。

0: 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愈打愈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

0: 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班长，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3: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倒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了。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
1: 听见没有？
2: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部来电。
1: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连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院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2: 离这20里地，我是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笑>对，老同志，油腻点。<笑>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0: 什么？5-6万？
2: 是啊，5-6万。
0: 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1: 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3: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4: 保险能参加。
5: 我说
4: 不见的，
5: 不见的，
4: 咱走456个是吗？
5: 怎能去？
6: 哎呦，
5: 让你给电话了。
6: 这个
7: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8: 是啊，这个450里路他是不冤枉。
9: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低谷，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0: 哎，我说同志啊，
8: 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9: 哎，这就叫运动战。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1: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2: 真要命，我们还带点看相。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
3: 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笑>是。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好。司令员说。
4: 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3: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4: 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
3: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乙团一拿上去，怎么样？好啊！
1: 营长回来了。
2: 我们怎么样？上去吧。上哪儿？上凤凰山。他叫总攻啊。
5: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下南。下南？干什么？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3: 到了。
2: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 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好，
1: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6: 是，
1: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离摩天岭还有多少路？还有30里左右。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后方山靠拢。是。
1: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0: 嗯，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3: 好。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带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得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歼了！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1: 为什么呢？
0: 为了激怒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2: 对，
0: 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
2: 哎，五六块，哎，一百八十枚大炮丸，哎，
0: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3: 哥，前面的敌人不稳住。
2: 哎，
3: 给我看一看。
2: 哎，给我看一看。
3: 三十门，
2: 给我。
0: 师傅来电话。
4: 给我看一看，师傅，给我看一看。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 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2: 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这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打胜仗来报给毛主席，报给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
0: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 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俊佐，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

0: 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别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你问一下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4: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就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3: 是
0: 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想不想要？
3: 想。
0: 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

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心里。

0: 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居民，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
6: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
2: 绝坝放水，
0: 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Kobayashi.
1: Kobayashi. 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2: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登。

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

0: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到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你问一下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我们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
5: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
4: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就想带点去啊。
0: 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6: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心。

0: 因为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1: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2: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3: 信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4: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5: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
6: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8: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1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大部队来了。

0: 海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

0: 你看看，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1: 团部的，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首长，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2: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 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
3: 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的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的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掌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 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 继续胜利的前进。

杨美女士家里，俺是蒙受邀飞母娃送到六幺美，电工铺没打够多份含营养，佮刚飞电工东西还有根，米沙型的，别放外头棒跟腌咸而来。等国宝大都因为解得烦，不感动上国阿里木江哈里克，他特定家喊寡县内寡都，又光是国邦经运行，地所搞熟朋友又贵江县堂去收花顺，但是弯后路外拉佛佛，好定晒顺面方被甜糕。

0: 晚八十点，北斗眼好顺面苏大顺嘅，基部队打进江州城杨德被夹拉北航，国营上地收后营，收费得咧，银嘅红价很多，多海头收后捏紧咯。
1: 我们说的是，就是够三百个人。
2: 嘅后边到打收地，嗰个贩卖来运紧，上面拉北航，杨上挪外。
0: 阿里姆的新的别号打电浆肝胆光地刀得被横收管流泪在欧顶欧等肝胆及鬼钢体行党机行党街道苏沙顺定在含有肝内德顺三十来部顺民定根基跟俄国经文内金刚对比后来顺民倒马人不老为何将被弄更狠感后达佛地阿里姆决定我按收后捏更电浆后带价更
1: 这一定要把货
2: 收送边内欧金内肥的肥鱼，等我开肥盐就一送肥鱼按屋数。
3: 一般这个得多长时间啊？
2: 小鸡兵牛几时呀？牛天本送。
1: 同胞们，抓番薯喽！
2: 长辈侬好努坏熟咯，你劲咯。
0: 三个红后，你得口就把红鼻，洗鼻部粉等，就弯水面鼻。大家多广能红嘛，步步松油润润。
4: 特别的美味的。
2: 飞根等嘛，喝了甜豆高高高，豆豆丝等嘛。
5: 好啊，
2: 嚟呀，飞根。之后分头问矮，告诉亨喜，亨喜亨喜，连喝豆咯。冇嗌有，
0: 一打等嘛，使饮古行煲电。阿里姆紧限坚料咯，紧黄地要防发沙，地使粒粒并饮咯。有拉啲，人单位紧压地，现打等嘛。
1: 太热了，那个热的闷的闷闷的很。
2: 红党嘛，扁平英来咯，很发兵咯，对噶，不矮，都来收我鼓励。
1: 我们党员呢，就是说为人们服务的。
2: 党固党员都晓得为人民付费，都用行动付费都生命。
0: 呢个党共有阿里姆，有贵港新党范文来，高部被弄丁江有贵港固定矮地，以缓缓干刀棒粉。经文行，呢面鸡煲被弄为数加干数刀，大刀大约十吨贵行，上好苏沙顺，先开电话沙拉数。就是因鸡煲被弄沙拉薯，其上头几点爱盐压养地和被弄光地。
6: 我们是从青海过来，
2: 都还是从西南过来，打到青海岛，隔了三十多街，隔了见到外牦牛，青海湾岸道，挂到古面家，下次换面树颜色了，就拢写写到你多国根。
1: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是说各族同胞们的。
2: 今天你哋人机成分按决定，嗰个家属被弄为虎面树多血。
0: 我哋阿里姆系一道被骂咯，沙姜顺面跟了后劲，姜地多一别掉苏沙顺，有冇多饼内姜顺面送礼包嚟？
7: 多谢了，
8: 谢谢。
7: 谢是方中乡亲，如今没有好茶饭咧，只有三个近亲人，近亲人。
1: 你们几个，
2: 分头定王我用房咯，
1: 你
2: 多谢谁家？光是昂首分头都，多谢。
1: 希望他们平安健康。
2: 毛毛讲得平安昂首，英英兄弟。
9: 梦内电工铺没打过营养，机构帮人养成上班电力移动档粉等电端。光铁基层按光和啲起及时发布有经分析，上分奖运来录音声调，未有包省健送肥面散失安全。
0: 南宁杭州鲁兰水谷定辣咧，拉电快痕，按有以前鲁兰顺定晒含有根，顺面为主件，有爱到冇用音限地松棉瓦钢。室内门限按按激光火导顺用喇叭红被东西击碎。将村民接来坏蛋扔掉。
10: 我们一接到通知，
2: 到岩石等东西由光火东西到，后到坏地掉，十几分钟咁黄数当我嘛。大概几点啊？大概得十点过后九点，飞行过有近廿小等顺风起东西，电脑即刻咪用烟熬坏地掉，到数即刻掉。
11: 六点钟的时候，我就来干那个洪水的时候。
2: 每五点钟，个恶刀银等咁黄红灯嘛。每五点零下分，个数海光部险水面好甜，咁打手会轻弹开嚟。四架四四点牛顺尾东西，牛掉收掉，四行到数发恶东西咯。
0: 被督分行内，行收线收弹顺，基金大大已将立得轻弹，顺急按击光波，行运被倒波上，基成广咁轻弹，手机四行缝咁黄牛好甜，有银块恶。第二咧，顺尾当挂光火，接嚟发布地先。苏氏健送被告机行巡查，录音时收。

0: 们周堂的话五千多年基本上都覆盖到了。
1: 修堂顺道大约哈线来运送过咯，银银几帮波新波咯，应你咧到使用二班银光波加上廿广等银班小盐被光波，后期条线点暗黄声音嚟送到你喎。银几光波呢有经济咸嗨，顺班甜便，顺得廿嘅派灯，记得送点宝宝，及时发布吉神的邀请，开换买掉。
2: 在了金黄咧，本来是小心未记费交多。银是本分定到危险定位，到底有朋友受理呢？危险等朋友是未保险定位了保费呢？上述方言音，我若承担等定位了表现，有朋友被衰事呢？
1: 有能力时，银保费 S 能事件衰事，即是银是定金黄险寡地，先事定损，上加税先引被孤寒，报念能复费更牛嘅生意，金黄少被咧，决定但见税时好金银定来敲嚟，当几时定金好寡呢？定来一窿乌面麻定位，红有水钱低盘，记得一煲银，即用喺楼市面金手嚟勾，等楼煲水咧少地，不能即用喺银电攞定价，但是定位上是失灵，但是恶物肯定等份外稳地。
3: 如果你只是清洗啦，
1: 等到忙弹得成水，上被温，俺老家冷靓连条筋松佢了，还呢面定些定格，是写定位银梗，健康发动机保费。几时能人摸收米低点时交牙，薄点交牙，点几点拱起东，等楼定金严好备，选落备送，啊一定既然是讲黄交牙漏电，点时当路灯，当机稳地塞养内，冇有跟来按时收定保股省定黄海宝贝，有跟呢爱定隔很肥。报银行福利提升，银市等楼好金不肥，换楼定金咁好，笨笨屋咧使被害癫癫肥，醒警被害事咯，我即刻隔癫黄事，应想楼王基朋友登上，联系保险公司首银保四 S 前业被监告坏机嚟。
2: 有冇晒嗨寡人逢边牙都机费食油根包生健松冷省？有冇讲小司机卫生健康微高班光是肥屎肥肺属冷省去发波飞舞？好朋友见你用回来时好甜，咁冻晒嗨咧卫生逢边牙冷省逢喝又逢边送电灯，又先前牙都过不冷省。
1: 近开发布呢个咁黄咁冻仔蟹寡冷，我极一粒冰崩系休闲啦，并打紧呢面冰崩暖闲啦，并换堆度食品，手冰点喺闲啦，下里边内为应对风险，帮忙到关紧收粒减湿酒精也环境先细，上层芝士打包，成澳特级风险冰牙，就实有闷眼面眼恶内。
4: 截至目前，全区受灾区
2: 等等啦。登记记得定晒上面机边牙边烟烟打，保障避能。隔内送点边拉监测师表平安，边牙边底先低安定。
1: 所讲监测平安，控逢边牙保底保头好句。心仔小多，得用办法有根，被隔断晒冷冰线拉线波。咁小闭咧，我不了另一滚面被小多。
2: 用更短，利用基金少多下面路磨成黑白效果，换后基金少多二氧化路磨成黄白效果等，沙金少多十分钟，换后复沙少多黑分钟，同样弯道石嚟用金光少多，你先用贵少多，换后要少多闪后少多，基布瓦发声咧，你又拉啲打口费音上多轻，换后用布瓦亦要闪云少多，
1: 我好甜得，隔壁姑颜有少多嚟，鸡应鸡解呢，蒙鸡古落，要少多浓多煲得。越冷越地，别使咁少得，我哋手技术练，消性教用，基本安广被粉沙消性，要艰难我哋顶楼咁少得，计根连艰难面少得，另外被固不污少得管，我固地缝合，固本咧我接细楼布归返水缝，
2: 我呢事务所应呢，多谢门受邀，谢人。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说理邀请自治区党委党校教授张忠友，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孟小飞，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尚艳华，一起读懂讲话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事说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此殊荣。勋章获得者来自不同岗位，却有着共同的底色，他们用一生践行入党誓言，用我们就从这些勋章获得者说起。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马善祥和吴亚琴都是街道干部，他们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到探索社区工作方法，扎根基层治理30余载。这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的陈俊武，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钟觉教授从15到15坚守科研一线，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村支书李连成，还是行走在深山牧区的哈萨克医生吴哈斯苏莱曼，击落高空侦察机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转业后鞠躬不显的王于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8位勋章获得者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都用一生坚守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这份贯穿百年的信仰内核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份信仰与总书记提出的初心使命之间的关系呢？
1: 从王于昌老英雄那儿，我变与不变，变的是岗位身份，不变的是初心情怀。转业之后，他把军功章悄悄收好，从一名普通的售货员做起，绝口不提过往的功绩，一辈子扎根基层，那份对党的忠诚，对名利的淡泊，却一以贯之。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出自平凡。王老英雄这一辈子，就是把这句话掰开了揉碎了，写进了每一天的日子里，就是信仰最硬核的实践力量。
2: 不是作为农技专家，他在1963年递交入党申请书就承诺为农民服务一辈子，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他还说，只要还能干得动，就为农民服务到老。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一个普通党员到我们共产党105年光辉的奋斗历程，他背后就是一部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以及精神塑造史。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的，我们党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复兴，这份初心使命的理论根基就深深扎根在人民二字当中。这一点呢，在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我对马善祥同志的事迹特别有感触。你想，

0: 他在重庆观音桥的那个地方，在街道上做了30多年的人民调解工作，邻里的纠纷、物业矛盾、那些民生难题，这些看似琐碎的家长里短，渐渐都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密切相关。他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信仰不在远方，真诚在每一件为群众解决的烦心事儿里。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公布的八桂楷模优秀个人，用17年淘回42座古民居，倾尽所有留住家乡文脉的唐以金，潜心钻研研发出大规模航空航天铝材，以科创为国筑气的何克准，他们是先进的典型。而在他们之外，更多的是来自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党员。洪涝灾害，在抢险救援的第一线，我们看到党旗始终高高飘扬，无数普通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堤坝，转移群众，心里装着人民，脚下沾满泥土。这就是信仰与初心使命之间最朴素的连接。
2: 是的，说到底就是信仰的光芒在闪耀。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我们精神上的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特质之基。
3: 除了提到了信仰和初心使命之外呢，在讲话当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总结了党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程，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6个始终揭示的是什么样的成功密码？对广大的共产党员又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2: 一个政党的精神特质，既是政党的基因和标识，也是政党安身立命、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柱。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特质从何而来，何以生成，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格的理论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引。1920年春天，陈望道肩负重大使命回到家乡，为了传播革命真理，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为苦苦求索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真理的火种。第二点，就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淬炼。正如长征的胜利靠的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第三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比如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比如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等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和鲜明价值。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6个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的深度总结和系统阐发。要有先进的指导思想，要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要有坚定的责任担当，要有宝贵的进取精神，要有必胜的信心，要有深刻的自我革命自觉。你这样来看的话，这6个始终就能够直接指引我们每一位党员的行动指南和工作方法，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棒。
2: 确实，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这6个始终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植根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沃土，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1: 正如张教授说的，6个始终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百年大党一路走来的成功密码。他讲清了靠什么走到今天，也指明了力量必须落到百姓的柴米油盐里。这是我们党的底色，理论不能浮在天上，不能只留在文件里，要变成化解石漠化地区饮水困难、边境线上的孩子上学不便的一件一件的实事里。把服务做好，把人心聚起来，执政的根基才会越扎越牢，

0: 是使命的担当，必须跟子。这一点，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驻村干部都是最好的例子。时代在变，大局在变，但敢于斗争、严格自律的精气神没变。说到底，六个始终得出的成功密码，最硬核的一条就是党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落实到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身上，就是守初心，把工作干扎实，把民生实事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再次强调三个务必，同时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既是对我们党105年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也是新征程上的科学指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要求的深远用意呢？
2: 这三个务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善于斗争，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全体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定信心，持续奋斗，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三个务必与五个必须是我们党遵循着关系，也构成了精神引领加路径落实的有机统一，彰显了精神与行动的互补，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目标与路径的契合。
0: 刚才提到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句话，其实我们并不陌生。1949年，毛主席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当时我们的政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毛主席在提醒全不能脱离群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想同样是一记警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实中，有的干部做出一点成绩就容易飘飘然，有的在基层待久了就觉得屈才，面对群众的诉求就没那么耐烦。这些苗头恰恰说明，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
3: 确实，三个务必并非第一次提出来，但在建党105周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再次去强调，它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因为105年过去，我们党已经从当初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规模大了，成就多了，最大的危险恰恰就是忘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总书记深刻指出，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果忘记了初心使命，就会在复杂形势中迷失方向。而强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由于105年来，我们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因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形势严峻复杂，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内部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如果因为取得了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贪图安逸，就可能丧失继续前进的动力。之所以强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由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科技上的卡脖子，还有外部的遏制打压，从意识形态领域到各种风险挑战的交织叠加，没有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本领，我们就很难在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
0: 是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五个必须里，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谦虚谨慎是贯通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不仅是制度的约束，更应该成为每位党员心底的自我要求。所以，三个务必和五个

0: 必须的深远用意，不仅仅是前进的号角，更是防微杜渐的清醒剂。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同步开展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广西多名优秀共产党员、多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获中央表彰。这份来自党中央的褒奖催人奋进。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跨越千里，激荡人心，在八桂大地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贯彻的热潮。
2: 我有幸作为广西代表接受党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自掏不必受任先君，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这是党中央对广西三农工作的争分肯定，是对老区基层一线党员干部的亲情关怀，更是对所有扎根乡绅服务群众基层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3: 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是倍感使命光荣，柳东派出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党中央对柳东派出所建所66年来一代代民辅警忠诚坚守、实干为民的最高褒奖，更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让我和我的战友们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4: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毛主上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用实际行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乡亲们共同增修治户，把毛竹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理论学习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为民办事、推动发展的实践当中。结合广西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的实际，党员干部如何把学习热情转化为干事实效，真正做到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呢？
5: 刚才短片中几位广西基层代表的心声让我感触很深。韦胜男同志说，使命在肩，重任千钧。黄鹏所长说，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守护平安。王德利同志说，带领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这些朴实的话语背后，其实都在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工作的成效，究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总书记在大会上深刻指出，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儿、实事儿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这就告诉我们，人民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是干事创业的价值源头。党员干部学得怎么样、干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材料写了算，而是要人民群众来评判。广西先民提出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的导向，正是对这一标准的有力践行。
6: 是的，陈刚书记指出，广西要聚焦主题，深刻领悟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真抓实干的作风底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西用实干交出了一份鲜活的答卷。你比如说，我们南宁纳好河从前是黑臭水体，如今变身市民休闲的公园，群众幸福感触手可及。比如我们北海涠洲岛严守生态红线，互利同时发展生态旅游，让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这些都是为民务实造福的好政绩。
0: 张教授从宏观层面点明了实干为民的政绩导向，而我觉得具体到基层实践中，关键就在向下两个字。首先，身子要向下沉，把会场搬到现场。你比如说大石山区缺水严重，脱贫户担心产业收益不佳，这些问题在办公室里是解决不了的，对着文件更找不出答案。党员干部必须沉下去，一件一件盯着办，群众才能在家门口感受到变化。身子沉下去了，眼睛也要向下看，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像我们广西多民族聚居，边境线长，土地山林纠纷时常发生，这就考验我们 能不能把

0: 制度化的管理变成有温度的服务，让群众进门有笑脸，办事儿有着落，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信任也就建起来了。还有一点也很关键，脚跟要向下立，把蓝图变成百姓的好日子。乡村振兴不是盖几栋楼、修几条路就能解决的，关键要看产业旺不旺，乡亲们富不富，党员干部的脚跟要扎在田间地头，扎进产业链上，带头干，带着干，乡亲们的腰包鼓了，日子好了，业绩就是最好的说明，人民就有了最真实的评价。
1: 当前广西正抢抓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平陆运河等重大战略工程加快推进，全域开放发展格局不断拓宽。对照总书记赋予广西的三大定位使命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如何立足全区发展大局，勇担时代使命，实干争先呢？
2: 总书记赋予广西三大定位，勉励广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面向东南亚，既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又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看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战略意义就很明显了。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打通了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它更是我们广西从被动接受辐射到主动构建枢纽的历史性跨越。
0: 确实，平陆运河是几代人的期盼，我们不能只让它过钢铁巨轮，更要让它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发展临港产业、物流枢纽，让通道经济变成落地经济。习近平总书记说，检验一切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运河两岸的村民能不能就近上班，沿线的城镇能不能提升公共服务，把战略的宏大叙事最终转化为每家每户的小日子，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党员最实在的担当。
3: 是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是一个大党建格局，党的领导把方向，党的建设给力量，党的领导谋全局，党的建设促定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当下我们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筑牢边疆治理政治根基，第二就是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双提升，第三就是要抓实组织体系建设，锻造四个特别干部队伍，第四就是坚守民族工作主线，以党建引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共享五个家园。
1: 初心使命重在践行，赶考之路贵在实干。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深刻指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对广西而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就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7: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5: 你要去哪？我跟孩子们就去哪。
4: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8: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9: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10: 这里是柳州，1000多年前，柳宗元在此制成兴业，弹指千年。如今，人工智能正悄然渗透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座超级工厂。
11: 从中国工业的多个第一破土而出，这座工业重镇正迅速成长为一座创新之城、AI 之城、未来之城。
12: 欢迎来。

0: 到柳工全球研发中心。
1: 这里是柳工 AI 大脑，数万张图纸，数万次维修记录，194TB 的车联网数据，通过数字化团队一一编码，变成行业专属的大模型。
2: 欢迎来到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
1: 过程的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让我们的生产线能思考会优化。
3: 组装一台挖掘机只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智慧矿山4.0是我们柳工 AI 大脑的一个大底子，无人化、绿色化、智能调度和全协同。柳工不只是响应行业的工程技术之王，更将立足广西，深耕东盟，领跑全球，成为世界级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督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校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
1: 位于南宁市良庆区纳马镇境内的大王滩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具供水、发电、旅游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工程。作为并险水库，已经开展除险加固施工。陈刚来到大王滩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出洪情况和预警预报、响应应急转移机制，现场查看水库覆坝外坡渗水点处置工作，要求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并险水库严格执行一库一测，及时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屯六水库位于良庆区大塘镇，与上游的凤亭河水库为联合调度运用的调节水库。当前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在屯六水库，陈刚详细了解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建设、三个责任人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台风美沙克期间水库运行等情况。现场电话联络水库下游的大塘镇政府工作人员，详细询问防汛备汛、应急值守、应急校应等情况，并检查备用电源应急准备情况，要求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时无备，备好备足通信设备、发电机等应急物资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陈刚强调，要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查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强化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紧盯水库下游淹没区、下游河道截弯取直区域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完善极端天气下校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确保预警信息不仅发得出，还要叫得醒，更要有回应，及时转移疏散群众，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科学研判，强化应急演练，提前研判雨情水情变化，规范开展泄洪控水等操作，进一步提升快速反应、及时预警、果断处置险情能力，全力防范水库漫坝溃坝风险，保障水库安全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强调，自治区领导带队

辐射趋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要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及时发现全区水库有没有问题，问题有没有人管，怎么解决问题等，进一步压紧压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确保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自治区领导

0: 各村屯一度与外界失联，成为孤岛。广西交通运输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闻讯而动，向险而行，打响公路抢通攻坚战。他们将党旗插在抢险一线，用专业和担当与时间赛跑，与灾害较量，为受灾群众抢通一条条生命通道。7月18号一大早，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农正定就和同事们赶到亚皮江桥，再次查看刚刚架设的应急钢桥是否稳固。亚皮江桥是邓圩经南康至云表公路连通的关键，被洪水损坏后，经广西交通部门紧急抢修，该桥在7月11号便恢复了通行。
1: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这里两边的引桥和路基都冲毁了，一片狼藉。我们交通人不怕苦不怕累，仅用31小时就抢通了这座桥。
0: 由于救灾期间过往人员车辆密集，运输载量大，抢通的桥面出现了裂缝，新的问题摆在了面前。
2: 7月17日晚，我们广西公路部门调配了应急钢桥连夜架设加固亚皮江桥，部门党员先上，干部先上。
0: 经过重新加固的亚皮江桥稳定可靠，成为周边村民出行和救灾物资运输的重要交通动脉。
3: 刚才我走过那个钢桥的时候，就觉得很稳很踏实，我还用脚跺了两下。做这个钢桥真的是很用心。
0: 镇龙乡通往鼓楼村的3.4公里通村便道是本轮10条重点抢通线路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农政定与团队会商，制定多点协同作战方案，采用涵管过水加墩带护岸护管顶加分层覆土临时便道施工法，开辟出一条新路。
3: 现在是7月18号中午1点33分左右，在广西交通部门彻夜奋战努力下，横州市镇龙乡通往鼓楼村的3.4公里通村便道再次实现抢通。交通部门克服岸壁陡峭落差30米、河水湍急等困难，不仅实现便道通行，还铺设了一条可会车、可掉头的回头弯。
4: 他们日夜加班，连饭都没吃的，他们很辛苦。
0: 午饭时间早已过去，刚刚忙完的大家终于能停下来就地吃几口饭。抢险工地上已经没有你们和我们，只有并肩作战的咱们。
4: 这些党员很好，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在也干，不在也干，都没见停过。
1: 为了抢工期，我们基本上都是带干粮进到工地，能午餐甚至晚餐在工地解决就在工地解决，如果24小时熬夜呢，晚上就送宵夜，都是这种常态的。
0: 此次抢险救灾面临灾后公路水毁严重、塌方量大的严峻挑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广西交通部门抽调150名技术骨干、280台设备组成运行高效的工作专班，联合安能集团、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组建8个攻坚小组，按照人停机不停的工作模式，实行信息互通、设备统一调配，全力加快道路抢通进度。经过日夜奋战，于7月12号打通镇龙乡主干道，7月15号打通镇龙乡建制村通村路，7月18号打通镇龙乡通屯组公路。
5: 在抢修任务的初期呢，任务非常的艰巨，我们党员带头冲在前面，大家平均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1到3个小时，就是为了尽快的集中力量，用最短的时间抢通群众的生命路线。
1: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保障了横州市境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的畅通，还打通了通镇龙乡的南向、北向、西向3条主通道，镇龙乡所辖11个行政村的对外通道已全部打通。
3: 现在是7月18号16点50分左右，广西交通部门进屯攻坚的力量已经推进到横州市镇龙乡鼓楼村尾叠石村的进屯道路上。按照计划，今晚上7点之前，这里将打通进屯道路。
0: 夜幕降临，连日奔波在抢险一线，大家没时间休息，又连夜开会复盘当天的工作进度，细致梳理存在的堵点难点，优化作战方案，部署第二天的抢险任务。
1: 在自治区现场指挥部统一部署下，交通运输厅以不打通最后1公里绝不收兵的决心，全力以赴完成攻坚任务。
6: 下一步，我们交通系统的党员干部还是要挺在前面，把公路抢通工作向维护保通和灾后重建转段。
0: 7月16号，卢新宁在

0: 南宁会见泰国新任驻南宁总领事萨森·萨罗伯，欢迎其到广西任职，希望双方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深化人工智能及科技合作，加强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同时感谢其对广西洪涝灾害的慰问。近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谭丕创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把握，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准确把握我区统战系统政绩观偏差问题，切实增强问题导向，敢理就账，善理就账，以重点突破带动全面化解统战领域历史遗留问题，要强化系统观念，增强工作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主动服务中心大局，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大力促进两个健康，助力贵港澳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以实干实际开创广西统一战线事业新局面。
1: 7月16号晚，崔国华主持召开全区洪涝灾后防疫工作视频调度会，部署洪涝灾后医疗救助、环境消杀、卫生防疫、饮用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把群众健康放在首位，主动下沉一线，强化精细化管理，切实落实各项措施，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7月14号至15号，蓝晓率团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调研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展厅、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等，强调要学习青海资源精深加工、绿电与数字经济融合等经验做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7月18号20点，随着南宁、衡州全面复电，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本轮洪涝灾害导致贵港、南宁部分地区电力线路损毁，在南宁、衡州，南方电网集结抢修力量，按重建标准开展攻坚，连续抢通10000伏镇龙、马兰、山口、望安线等10多条关键主干线路。
2: 泥石流、山洪、塌方等，导致抢修道路反复中断。大型吊车、重型施工机械进不去，我们就用重载无人机把电杆一根一根调运过去，没有桥，我们就用竹筏把抢修物资一趟趟运过河。
0: 连日来，南方电网克服重重困难，采用超常规方式，在衡州新建和修复近100条线路、400台变压器，总长度超过260公里，千方百计把电尽早送到百姓家中。
3: 现在有稳定的电了，我们方便很多了，小孩也开心，大人也开心了。
0: 据统计，本轮灾情发生后，南方电网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以及广西区内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达2000余台套。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镇龙乡的南街，这里呢也是这一次清淤攻坚战当中镇龙乡最难啃下的一块骨头。根据居民介绍，当时淤泥沉积下来的时候，最深最高的地方都有1米多，接近2米。这段时间以来，通过人工清理加机械转运的方式结合起来，我们看到居民家里面的淤泥基本上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
5: 7月11号，579县道六兰村至镇龙乡方向主干道成功抢通后，清淤工作同步推进，消防、武警、中国安能救援队等多方力量也同步对镇龙乡各街道开展大规模清淤消杀作业。
6: 2楼是我们自己清的，1楼就是关闭方是我们清的。
4: 当时根本就下不来是吗？在楼上？
6: 对对对，非常的难受。1楼就是清了1天半，
4: 官兵帮你清的是吧？
6: 对对对。
5: 在清淤队伍中，脸上满是淤泥的志愿者张云祥是从湖南怀化赶来支援的。道路没抢通之前，他已徒步挺进镇龙乡，每天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4: 这个清淤工作是不是难度特别大？我看你脸上全都是泥巴。
7: 确实有点大，稍不留神就会可能陷进去。看到那个洪灾的新闻以后，我

0: 默默下决心，至少我们出份力。
1: 水退人尽，防疫刻不容缓，疾控部门正重点对镇龙乡退水区域、居民区、学校、垃圾存放处等高风险场所进行彻底消杀，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2: 南宁、贵港多地持续推进清淤整治、全域消杀、医疗保障等工作，多方力量联动攻坚，全力清除环境隐患，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3: 连日来，贵港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一线，奔赴包连小区及周边主次干道开展清淤除障，通过大型机械集中清运淤泥，高压洒水车全覆盖冲洗路面，搭配人工清理散落垃圾和死角，持续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4: 最大的困难是淤泥比较多，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主动加入到救灾的工作里面，让我们城市尽快的恢复正常。
3: 在西江教育园区、西江工业园区，公安、消防、县市区支援队伍、在校师生及志愿者等千余人合力攻坚，清理淤泥和杂物，同步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力恢复园区道路通行和校园环境。
5: 这几天来呢，我们武警官兵这个有每天都有500人到这里来参与清理。现在呢，就是还有很多物资损坏呀，进步很先进，但是我们也有信心，力争在9月1号恢复开学这个条件。
3: 截至7月18号17点，贵港市累计完成清淤面积约665万平方米，累计清运淤泥约2.3万吨，各类垃圾约3万吨，基本完成受灾区域清淤保洁。南宁多地同步推进灾后清淤消杀防疫工作，在宾阳县陆须镇平望村，当地采取空中飞防加地面人工加自主消杀模式，依托植保无人机对垃圾堆放点、水淹巷道、废弃危房等区域开展全覆盖喷雾消杀，提升防疫作业效率。医护人员对村内公共场所开展精细化消杀，并指导村民进行自主消杀，确保不留防疫死角。
6: 它的效果就是速度还有覆盖的面积大，2个小时可以得200亩就来。
3: 在衡州市云表镇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南宁疾控中心的应急队伍，针对积水淤泥残留易引发的皮肤感染、病菌传播等灾后防疫问题，第一时间进驻灾区并开展应急治疗，同步推进全域消杀、健康科普，重点对居民房屋、公共环境、物品表面开展灭菌消杀，同时免费为群众发放消毒药品和防疫手册，讲解消毒毒液配比、规范消杀等实用方法。
7: 含量消毒就有腐蚀作用，比如说有些家用电器，我们建议就是居民自行先转移到其他地方保存，再开展一个安全消杀，30分钟以后再进行一个清洁，清洁以后就可以回到正常了。
3: 截至7月18号16点，衡州市共设立29个医疗点和8个巡诊医疗组，宾阳县共设立6个医疗点和5个巡诊医疗组，两地共派出医疗救护人员约3500人次，接诊39496人次，出动救护车1587辆次。
2: 贵港市小区地下室积水严重，应急管理部紧急从多省区调集8支专业队伍赶赴现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目前已基本完成63个受淹小区地下室抽排水工作。
8: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贵港市港北区的万豪丽城小区，在我身旁呢，这一片在建工地的基坑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浪，最早的时候呢是达到了80万立方米。
3: 该基坑与小区其他楼栋地下4层停车场互通，地下停车场整体被淹，普通的龙吸水因扬程有限，无法持续作业。为攻克这一内涝点位，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共200余人赶赴现场，开展抽排攻坚。
9: 我们就是陆续的一个的往下放，放到位了之后就是24小时不停的在排水。
3: 由于工作量非常大，应急救援队在3个点位安排10台排涝车辆，采用超15米长的排涝装备，多点位开展抽排水作业。
10: 对深基坑这个平台，
7: 我们有两台这个阿特拉斯泵，小区进到入口这个地下车库这个位置可以停两台这个排水泵，深泥坑面临道路这一侧道路上可以停这个一台排涝车辆，这边可以下这个六台这个

0: 水泵。同时呢，我们准备把这个水泵啊，通过电梯井啊，放到这个地下车库排这个地下的积水。
1: 截至今天下午2:30，应急救援队累计抽排水量已超过40万立方米，积坑水位下降5米。目前抽排水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队员们顾不上满身淤泥与疲惫，坚持连续作战，展开硬核攻坚。
2: 一直在放水泵，抓紧时间，所以全身都湿透了。用我们年轻人说的话，这是我英勇的勋章。
3: 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嘛，感觉自己肩上扛着的就是一种荣誉感、成就感。
4: 本轮洪水中，贵港西江工业园区428家企业不同程度受灾。眼下，园区企业正加紧清淤消沙作业，部分企业的生产线已逐步恢复产能。
5: 所在的位置就是贵港西乡工业园区的一家电动车生产企业的总装车间。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生产线呢正在有序的生产当中。积水退去之后，企业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清淤和消沙。从昨天下午开始，第一条生产线已经恢复，各条生产线呢也将会陆续的恢复。
1: 本轮洪灾，西江工业园区多家企业生产车间、原料仓库、配电设施等不同程度受淹，新能源电动车企业阶段性停产，经济损失超9.8亿元。积水一退，当地政府就协调各部门联合园区企业共同开展清淤消沙作业。目前园区北片已恢复稳定，水电气通信，企业正有序开展灾后复工复产。
6: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生产。焊接线呢，20号左右开始复工复产。烤漆生产线预计今天就可以恢复生产。对于我们整个的水泊车呢，我们会进行报废处理。
7: 通过2天的那个政府协助我们的那个清淤清洁，可能在今天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清理出来。下一步我们就盘点我们的受损的物资，尽快的把我们的设备恢复。
1: 在广西明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他们7月16号就已经恢复了部分生产线，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产能稳步回升。
2: 我们是为这个电动车厂家生产配件，后面电动车厂家恢复生产以后，我们可以完全满足。
8: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政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充分展现贵港支柱产业的强劲韧性。
4: 衡州市云表镇不少车辆在洪灾中受损，洪水退去，多家保险公司迅速行动，设立云表镇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点，依托车险大灾行业互认机制，实现防御互认、勘查互认、施救互认、定损互认全覆盖，让理赔从快从简。
9: 16号上午，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警保联动临时救援服务站看到，陆续有群众前来办理受灾车辆理赔业务。杨先生说，在收到保险公司车辆定损完成了通知后，就立刻来到救援服务站办理理赔，
10: 觉得很方便，很好，能很快的就处理好这个车辆的事情，就可以更快的清理自己家里面的工作啊，这些繁琐这些东西也安心一点。
11: 现在我们交警跟我们只要看到车都拉回停车场，如果说后续在这边找到的话，到时候你们保险那边会联系你，
12: 他们都会比较关心的，也是比较多一点。
13: 我车拖了没有？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定？
9: 面对群众提问，服务站工作人员都会一一耐心解答。据了解，云表镇洪水退去后，7月10号，人保财险迅速集结救援车辆及专业力量驰援云表镇，紧密配合交警部门及广西保险行业协会，统一调度协同作战，连夜对主干道两侧受损泡水车辆拖移清障，并与多家保险公司联合开展查勘、施救、定损工作。在其中一处停车场，记者看到这里停放着不少被洪水浸泡的车辆，工作人员正对照登记表逐一查找车辆，确认信息拍照。
14: 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核对，看它是属于哪家保险公司的，受损程度怎么样，进行一个登记，然后拍照上传云表格，让各家公司来认领。
9: 定损完成后，各保险公司会第一时间联系受灾车辆车主，提醒大家尽快到服务站提交材料办理理赔手续。
14: 比如说

0: 保额是10万块钱，嗯，啊，如果你达到全损了，保险公司啊就会给你赔10万。
1: 如果他没有达到全损的话呢？
0: 如果不想选择维修，去给他进行一个维修评估，维修金额是多少，我们就赔多少。
2: 车没有施救出来也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跟交警这边也对这些没有施救上来的车进行一个逐步排查去施救。
1: 行驶证啊、驾驶证那些被冲走，
2: 后续的话可以跟我们交管协商，在线上补办这个材料。
3: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我区部分乡镇村屯电力移动通信中断，广西基层应急广播体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有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南宁横州六兰水库溃口后，堤坝脚下的孝义镇六兰村受灾最为严重。村民韦树建在回忆险情时感慨，幸好当时村里的应急广播大喇叭通知及时，村民们才得以迅速转移。
5: 在广播通知我们，叫我们这里十多分钟水冲下来。
6: 6点钟的时候我就来干那个洪水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大。6点5分的时候我就打开广播叫村民注意，现在险情非常紧张，大家都随时听候村委的通知，该这里的这里。那个时候我们也发出通知了。
4: 强降雨过程中，横州镇周塘村玉江水位持续攀升，村级应急广播全天循环播报水情动态、防汛注意事项。在河堤出现险情后，村委通过广播及时发布提示，组织群众开展巡查、避险、值守工作，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7: 我们周塘的话，5000多人基本上都覆盖到了，跟着这个应急广播的基础上，啊，发现了波浪，然后我们再按照我们自己村里面装的，再扩大面到下面自然村去播放的，啊，达到那么我们整个周塘的村民啊都能知晓，啊，这个防洪啊、抗险这些消息，第一时间啊知道。
4: 应急广播还在沿海景区、底边村屯、近海渔村等重点播报区域及时发布人员撤离预警信息。防城港东兴市应急广播指挥中心在7月4号11点快速启动京岛景区、万尾村全域的广播循环播报，实时发布暴雨预警、应急响应等防汛避险提示，让景区内的100多名游客在1小时内及时有序撤离。
8: 紧盯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恢复等环节的应急信息播发，确保信息应发尽发、快发先发，让应急广播大喇叭成为防汛救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4: 据统计，7月1号至7月10号8点，广西应急广播区市县贯通率达99.07%，累计播发各类应急预警信息3322条，全面覆盖沿江流域、沿海乡镇、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位。
9: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广西强降雨频繁出没，桂北等地有大到暴雨。19到20号是本轮降雨最强时段，桂北、桂西沿海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强降雨范围有所收缩，但桂北、桂西和沿海仍有大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横州、宾阳、贵港仍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河池、柳州、百色、来宾、南宁、钦州等市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气象风险较高，需加强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防御山洪、地质灾害。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中雨转大雨，27到31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阵雨转大雨，26到29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20到28摄氏度，贺州玉士林中雨转大雨23到25摄氏度，桂林象鼻山暴雨转大雨24到29摄氏度，桂平西山中雨26到30摄氏度，大兴德天瀑布小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5到33摄氏度，明明花山小雨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大雨转阵雨24到32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大雨转暴雨25到30摄氏度，东兴金滩中。

0: 雨转大雨，26到31摄氏度，宜州下碱河暴雨转中雨，25到30摄氏度，萍乡有一关小雨转中雨，25到30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暴雨转小雨，25到31摄氏度。
1: 下面播送7月1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8至1.7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2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0: 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2: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1: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2: 我现在是红豆粥，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3: 今年我再学不了了呢，水也学了呢。
1: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香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

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入声。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成舟的巨龙。

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滑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作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醉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

及，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越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扁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扁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连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